0: 装修不用愁，江之庄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阳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呢是一包到底。
1: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电话来抢订，0551-655-6303 6551-655-6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今早依然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首先还是需要提醒您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各条高架的路段当中，目前都出现了一个车流猛烈增长的一个状态。长江西路高架今早一早出城方向沿线全段就进入到了一个饱和的时段当中，尾部延续到了枫林附近，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从怀宁路转向望江西路来绕行。望江西路呢沿线会对红绿灯呢进行这个绿波放行，可以更快的这个通过路口，所以是建议大家呢往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可以选择望江西路进行分流。进城方向在五里墩下口附近有少许的缓行积压，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处有不同的排队车流压力，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缓慢的状态。那京站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的路段，南往北方向黄山路到一环下口，以及宿松路高架南北双向从祁门路一直到花园大道之间流量都比较明显。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出城，在南一环到繁华大道之间流量较大，进城方向龙川路到望江路附近也存在排队积压。红岭路高架南北双向林泉路上方有积压缓行，两端都有衰尾情况，包括北往南在太湖路路段的车流呢也比较紧张。那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南向北在长湖南路和林泉路上方有存在缓行的车流。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受到郎溪路高架的流量较大的影响呢，在该路段有积压现象，除此以外其余高架的通行呢都还比较的正常。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线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东北一环的通行依旧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东西双向蒙城路的两侧，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呢通行压力偏大，甩尾情况比较明显，延续到了这个清溪路高架桥上。现在的南二环东往西方向的压力集中到了惠州大道到集贤路路段，由西向东前山路到宿松路附近也存在积压缓行。目前二环的通行压力呢比较明显，建议大家呢适当的可以选择周边路段绕行，像西二环临近的这个科学大道或者是怀宁路的道路通行相对来说要更为通畅一些，包括南二环临近的秀宁路和祁门路通行的效率也要偏高一些，建议大家呢选择以上路段来绕行。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车辆呢随着早高峰的到来车流也有了明显增长的趋势，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是不是也和刚才呢这个刘辉先生一样啊，没有办法从辅道进入到主道当中啊，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具体来和我们去说说看呢是哪些路段。好，再来看一下呢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的情况。
1: 好，现在合肥市金寨路高架南向北方向从芙蓉路哈，现在呢一直到龙川路的位置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由南向北，所以呢也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现在只是在繁华大道下川桥的位置，南北双向嘛都是有拥堵情况，由北往南排到南二环，那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锦绣大道。好，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继续来保持路况的互动和交流。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5月13号的时候，武汉大学宣布取消了社会公众进学校的预约制度，那公众啊不需要预约，仅凭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入校，而且呢工作日和节假日呢都是开放的。
1: 在校园开放之后呢，不少学生反映有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不文明的行为，同时激增的客流导致校内部分食堂出现爆满，高峰时期呢有的学生甚至是无座可坐。
0: 那么在5月17号的时候啊，针对就餐高峰期食堂爆满的情况，武汉大学桂园食堂相关负责人就解释了，说呢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是属于特殊情况，那因为呢是这快接近高考，有部分学校呢组织了这种研学活动，那么对于游客攀爬树木拍照的现象，保卫部说呢受限于没有执法权，目前呢只能够是由巡防人员对于个别的不文明游客进行劝阻。那面对个别游客的不文明现象啊，这个学生呢是可以前往校园平台向学校进行建言反馈，这是武汉大学建议啊，由学校统筹处理，由保卫部呢将全力配合执行。
1: 取消预约入校，为公众共享学术文化氛围打开方便之门，这也展现了一所大学的自信与包容，值得肯定。然而随之而来的比如说食堂排起长队，体育课被直播干扰，也确实冲击了在校学生的日常体验，扰乱了校园秩序。
0: 是的，这开放啊不等于是放任，因为大学的首要职责呢在于教书育人，潜心治学。那面对激增的社会流量，校方的应急预案还有灵活的管理措施需要尽快的跟上，比如说呢实时的流量监测，设置游览动线提示，区分教学和参观时段等等，那把当前的失序转化为管理优化的契机，那实现有底线有平衡的共享。那同时呢大学校园的开放说到底呀，它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校方拿出更为精细的管理，而广大的游客也需要具备文明的自觉。每一位进校的参观者在欣赏校园之美的同时，应当守住文明尺度，用得体的言行来回馈这份开放。那唯有管理不缺位，言行不失范，这开放才能够从一时之举走向长久之策。
1: 有网友呢为武汉大学全面向公众开放点赞，有网友就说了哈，刚刚从武汉大学出来，作为游客这样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就算没有带身份证或者是没有身份证的小朋友，也可以通过在门卫处进行登记然后进入。
0: 有网友也说啊，说呢大学属于社会资源，本来就应该呢向社会开放。还有朋友说呢一定要点赞，希望全国所有大学啊都能够像这样开放。
1: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还是实名制预约比较好，那有朋友就说了，以前不太理解，当时没有预约上的时候呢，觉得虽然自己没有考上这样的好大学，可以去参观一下也是这么麻烦，现在觉得自己当时还是欠考虑了，学校就是学校，不是公园和旅游景点。
0: 还有网友就建议啊，可以建立黑名单制度啊，针对特定行为人禁止进入一周或者是一年以及终身禁入制度。还有朋友在说啊，社会服务是高校的职责之一，那开放校门对于百姓来说啊是一件好事，但是开放之后的管理呢十分考验学校的智慧，高校首先是学校，然后才是公共场所。那您认为大学应该全面开放校园吗？您怎么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最近啊，网信部门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处置了9.8万余个违规账号，这其中大量的涉农账号名列其中。今天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账号的塌房套路，给您提个醒，千万别被坑了。
2: 卖惨助农全是假的，水果滞销，孕妇含泪求助，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恶意丢弃，这些看哭你的短视频很多都是演的。套路一，假助农真卖惨，雇演员搭场景写脚本，把批发市场的便宜货伪装成滞销农产品高。

0: 出。今年二月，主播李某虚构助农推介官身份，编造悲情故事，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倍，账号永久封禁。套路二，渲染矛盾，散播谣言。老太太偷樱桃，村民互殴，甚至用 AI 生成了人造大米生产线假视频，制造恐慌。套路三，歪曲惠农政策，仿冒官方账号，伪造红头文件，编造补贴3倍等谣言，引流到农资售卖付费课程。善心不是韭菜，警惕卖惨直播，也让善良成了别人剧本里的道具。
1: 是的，专家呢也表示，这次出手既是严惩也是警示，9.8万个账号被处置不是终点。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的内容创作者，流量没有捷径，靠造假骗人早晚翻车，只有扎根乡村，发布真实合规的内容，才能走得长远。
2: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接近早间的8:15啊，那现在很多路段的流量都来到了峰值。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从巢湖南路这一路段队尾现在呢是排过了长江中路，那总体来说呢是属于拥堵状态。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在文中路的天水路这一路段呢流量较大，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新安江路。今天早晨这一段啊，由南向北流量较大。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北二环，我们看到目前北二环呢是由东向北转向阜阳北路高架，那么受到之前啊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在耀远路拥堵的影响，那目前队尾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我们看到是排到了萧城路这一路段，而且呢现在从萧城路再转上北二环，同样也是通行受阻，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扶疏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晨走北二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呈现的压力啊非常大。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现在合肥市的西一环、西二环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西一环现在从北一环的肥西北路路段呢一直是堵过了五里墩立交桥，合肥市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也是堵到了黄山路，哈，全线排满。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好，继续关注新闻，关注的是一起数额巨大的房贷诈骗案。前不久，我省芜湖警方接到一家银行的报案，称22名房屋贷款人在办理贷款之后莫名失联，房贷出现了逾期无人偿还的情况，而银行放贷的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
6: 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与镜湖分局立即派出民警成立专案组，对银行提供的房贷逾期名单展开了初步核查，发现这22笔贷款分别对应着本地22处二手房源，这些购房人全部都是首次购买房产，甚至是第一次办理贷款业务。
7: 我们发现呢，这些贷款人呢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没有稳定职业，外地人员居多，没有其他的征信的不良记录。
6: 从初步核查的结果来看，这22名贷款人似乎并无交集，可是警方却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相似之处。首先，这些人购买的都是二手房源，并且在银行放款后的前几个月都能正常按期还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还贷，任由房贷逾期。哪怕银行采用多种方式催收还款，这些贷款人都不予理睬，最终索性失联。
8: 对于这个逾期的房屋呢，就立即这个安排民警啊实地的到小区内呢进行这个走访。经过走访发现，这个很多都是购买之后一直空置，贷款人在办完贷款之后他的轨迹也没有在这个所谓的购买房屋的周边小区内出现过，就是可能存在就是压根没在这个房屋住过。
6: 不仅如此，在实际走访房屋的调查中，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8: 就发现这个银行呢，当时呢，对于这个贷款的一个金额，跟这个市场交易是不符的。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些贷款的房屋呢，很多位于这个老旧小区，很多是属于这个安置房。安置房呢，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啊，也不是特别好，这个楼层呢，一般偏向于这个一楼。

0: 啊，一楼这个就相对于这个房价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对于签订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是高于这个市场实际的成交价。
1: 民警立即从银行调取了这22处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并且将房屋成交价格与同小区的房源价格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些位置条件都算不上优质的二手房，最终的成交价居然与同小区品质更好的房屋价格相差无几，有的甚至价格更高。
2: 我们这些线索有可能就是涉嫌贷款诈骗。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在市场上购买一套80万的房屋，但是我通过签订购房合同做到120万，然后我拿这个120万的价格向银行去做房屋抵押贷款，减去一个首付，可以从银行贷到100万，这个100万减去实际房屋成交价80万，剩余的20万就是套取银行的这个贷款。
1: 通过对这些房产中介人员的调查，民警发现他们大多都是就职于一家名为上城的房地产公司，而这个房地产公司正是为那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房屋买卖业务的公司。
3: 我们通过研判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是以李某、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其中呢，李某是主要寻找贷款人，包括安排这个底下的员工进行这个房源的寻找，吴某呢是主要对接这个贷款业务。
1: 据警方调查，吴某之前曾经有过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十分熟悉信贷业务的工作流程，也正因如此，他摸清了二手房贷款的审核规则，通过刻意编造提交虚假材料，专门钻银行资质审查的空子，以此刻意抬高二手房的贷款额度，从中套取多余的房贷差额，非法牟利。
3: 底下的分工呢会非常的明确，包括有专门寻找房源的房款中介，有专门寻找这个贷款人的贷款中介，还有专门负责垫资的这个垫资方。此外呢，他们还会寻找就是市面上就是进行刻伪章的这些这个团伙，来帮他们完善这个被债人的贷款材料。
1: 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果断对这个犯罪团伙实施抓捕。目前已依法对吴某、李某为首的1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好，再来看下一条。根据媒体报道，近期啊，有记者暗访了福建的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啊，一天发货超过5000斤。那据了解，工人每天是经手上千斤这类杨梅，自己啊却一口都不碰。每年5月份的时候，在福建漳州的龙海福公镇白水镇的杨梅进入到集中上市期，那记者也发现啊，在10余家收购点里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鲜杨梅被浸泡在含有违规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当中。
5: 甜味剂的外包装上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被查获的还有违禁防腐剂脱氧乙酸钠。光一家收购点的一天就能发出上千斤，旺季是超5000斤，主要销往浙江的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
4: 那商贩呢，为了应付监管啊，会提前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好记号。那么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送检。医生警告了说呢，这些违规的添加剂啊，可能会损伤神经肝肾，对于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的内分泌。目前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专项突击检查，现场呢也查获了违禁品。
5: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科学选购，一看二嗅三触。首先呢是看外观，优选果面干燥没有水迹，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选青果，所谓的青果就是没有熟的杨梅，还有黑红、暗红，颜色不均，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这些都是不能选的。
4: 对，那么第二呢是闻气味啊，因为新鲜杨梅有天然的果香，如果出现了酒味、酸败味，说明已经是发酵变质，千万不要购买。
5: 第三呢是摸质地，挑这种软硬适中的最佳，过于酥软的是过熟，而过硬的呢则是偏生涩。
4: 那购买渠道啊，就是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的电商，优先选购呢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的凭证，那不要购买来路不明、路边无证照摊点的杨梅。
5: 规范清洗， 盐水浸泡会更安心，推荐用 5% 左右的淡盐水啊浸泡5到10分钟，这样可以有效的逼出果蝇的幼虫，减少农残和杂质。浸泡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晒干之后食用，这样既安全又能保留住杨梅本来的味道。
4: 对，就我们话说回来呢，这杨梅啊是不耐放的，所以呢这福建漳州的市场监管局啊也特别提醒了，常温之下杨梅呢2到3天就容易变质，建议啊即买即吃。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马上把时间交给乐购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6: 主持人早上好，520心动礼遇进入倒计时了啊，活动即将收官，乐购908商城的超值福利抓紧把握，超值双重优惠火热进行中，全场消费满299块钱享9.5折，满520块钱只享9折聚会，单笔实付满520块钱还能免费参与幸运抽奖，超多惊喜好物等您来赢，像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大额优惠券等等，奖品丰厚，中奖率超高，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日满屏皆是甜蜜氛围感，浪漫520如约而至。无论是准备心意好礼赠予挚爱，精心筹备专属惊喜，还是宠爱自己悦己过节，这款氛围感十足的 YSL 反转巴黎香水绝对是不容错过的绝佳选择啊！它粉粉嫩嫩的瓶身配上经典的黑蝴蝶结，高级又浪漫，拿在手里就自带氛围感。最重要的是，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超值优惠价，5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块钱，活动期间再享9.5折优惠，那就是到手一瓶是284块钱，算下来比专柜便宜了快一半，而且下单后还能参与幸运抽奖。这款香水哦，香气的层次丰富，精准拿捏少女清甜与温柔风情，清甜的草莓与树莓交织成灵动前调。鲜活俏皮，恰似初见心动的美好悸动，婉转牡丹融合清雅茉莉，化作温柔中药，尽显温婉女人韵味，醇厚的麝香搭配沉稳广藿香，温柔收尾，香气淡雅内敛，似有若无萦绕周身，低调又撩人。今天我们商城给到的价格也是相当离谱，平时专柜50毫升正装要1000多，今天咱们直接299拿下，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到手仅需284块钱。当然如果您也可以商城凑单，凑到520块钱的话，还能享受9折优惠，那么单件低到269块钱，给大家做到顺丰直发，还送精美礼袋，520送他，不用费心包装，直接拿出来就很有面子，不管是送女朋友、送闺蜜，还是犒劳自己，都超合适。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平台，尤其是我们今天520折扣最后一天，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再来关注江志庄，近期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大奖，抽免单大奖。
5: 是的，这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而且呢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4: 那么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壁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5: 最重要的是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选用，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了，0551-655-6303，6556-0303。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8: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

0: 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大胖早上好，今天520哦，要说什么呢？爱自己就要好好开车，遵守交通法规。
1: 对，对自己说我爱你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今天是你们网络造出来的所谓的这个520的表白日啊，啥啥啥的。但是我这就是，首先是这样啊，今天你要是真说是什么日子呢，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母乳喂养提倡日，今天。但是呢，这个你要讲到这个事情呢，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那我觉得今天晚上
1: 就是真的真的，
2: 我知道，
1: 我没有骗你们
2: 哦。母乳喂养，好好好。
1: 对，但是是这个样子，就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嘛。
2: 就是90年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1: 就是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因人而异，有的人你喂得很痛苦的，那你就别喂，对吧？就是我觉得绝对的去说母乳喂养特别牛，以及绝对的去倡导说，喝奶粉都一样的，我觉得都不能说完全对，对吧？就量力而行，这点很重要，
2: 行，
1: 对吧？所以呢，我是觉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今天要表白呢，其实今天就是个普普通通周三，但是呢，如果说是被大家赋予了很多可爱爱的意义，那也行。但是呢，不能变成强制性的说你要给我买个礼物，
2: 你要给我转520块钱，你要给我转1314块钱，哎，你今天不转，你就是不爱我。
3: 大号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28天。大胖妞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84天。妞可能带着大胖去主持央视金曲晚会啊。
2: 哦，淮南啊，
1: 对，
2: 昨天
1: 好消息
2: 了，
1: 好消息嘛，对吧？淮南喜提央视中秋晚会的举办地。
2: 这样，在他们还没搬之前，俺们先把
1: 豆腐宴
2: 先带你们去一趟。
1: 我来给你们汇报一下进度啊！我昨天已经去联系的这个旅行社了，然后呢，跟旅行社那边，因为我们要讨论到底是自驾还是大巴，为了你们的安全，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都得规范，你知道吧？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然后呢，这个流程就是具体去的哪些地方，我们还在挑选。我这个礼拜天还要自己去实地跑一圈。
2: 哦，
1: 跑一圈
2: 啊，
1: 不辛苦不辛苦，因为我现在有两种路可以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偏向于带着大家去看历史文化
2: 啊，
1: 另外呢一条呢就是可能是
2: 给小朋友，
1: 就小朋友带大家一起欢乐的去
2: 喂牛、
1: 喂个小牛啊那种，对，就反正我现在有点纠结。
2: 你们自己到时候看看你们报名的朋友们自己选，好吧？
1: 别急别急啊，我反正这个周日我把线路跑下来之后，基本上就能确定下来了。哎、我们下一周就开始紧锣密鼓搞起来。
2: 大概在6月的第一个周末，
1: 对，
2: 应该是在那个6月的第一个周末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现在你们也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好吧？
1: 对，带大胖去主持呢，肯定是主持不了的，但是可以带你们先去吃个豆腐宴，
2: 带你们先到，对吧？到那边干个豆腐宴不也行吗？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4: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合肥一段的持续当中。那么以上个时间点呢，这个时段的道路通行车辆呢有部分好转的迹象。目前看来高架桥的路段当中呢，梁思路高架北往南方向，从西安江路到长虹南路之间仍有大量的积压甩尾。玉溪路高架在这个龙岗路附近有少许的缓行车辆。玉溪路高架受到南一环影响，东往西方向从东二环到东一环之间有排队的车流。红林路高架南北双向临泉路上方有交通缓行。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通行压力也比较明显。那飞扬北路高架南向北二环到淮北路上方，北往南天水路上方有部分积压车流。苏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淮源大道隧道，金寨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路段，南向北望江路到一环下口，以及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存在不同程度的积压。那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仍然首当其冲，东往西沿线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尾部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还是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环宁路转路望江西路往西方向通行。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段尾部略长延续到了合一路高架，西一环北往南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东北一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进入到平松时段，可以放心行驶。在二环的路段当中，目前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方引路到 富阳北路之间，东向西金凤路到萧城路路段，向环北往南反五安路到环环立交之间通行车流较为明显。目前呢，在向二环的这个创业大道路段呢，有一辆故障的货车占据了靠中间那股车道，行车时呢要注意避让。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依然存在大量车流，尾部较长，全路段的通行都显得非常忙碌，建议提前选择其他路段通行。另外呢，南二环东往西方向在宁国路附近呢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此外，南二环由西往东，在宿松路到桐城路段之间有积压缓行的状态，行车时要特别留意。除此以外，其实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有所好转，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5: 大胖悠悠今天说的没错，今天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周三，也是个20号，是我们公司发工资的日子。
2: 啊，今天发工资是吧？今天发工资了，那不得出去对吧？那个吃一顿好的嘛。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安徽 ED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D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 9663 6 9

0: 东，
1: 快乐出发，
0: 紧个该巴。
1: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德鹏。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今天是星期三的话，你们就知道了。我们要讲一个感情方面的话题。
1: 是的，
0: 感情方面的。
1: 哎，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有点意思。也许呢，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一定遇到过。那你们家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今日话题：爱需不需要通过为你服务来证明？悠悠大胖，你们好。最近因为一件事儿，心里堵得慌，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0: 你说，
1: 上个月出差，晚上11点飞机落地合肥，跟以前一样，我没有跟老公说你来接我，他也没有主动说要来接我，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打着一辆车回家了，然后正常洗漱睡觉，我老公也没什么关心，打打游戏睡觉了。第二天跟同事聊起这个事儿。同事瞪大了眼睛说：
0: 啊，你老公居然不来接你啊，大晚上哎，11点呢，一个女生，你放心他也放心。
1: 我说我没让他来啊，我觉得打车也挺方便的，而且他第二天还得上班。
0: 这不是方不方便的问题啊，你在外面出差那么辛苦，回来的那么晚，他应该主动接你，这是态度。你不说是你懂事，他不来是他不关心。
1: 他说完之后，我嘴上回着，我觉得挺好的，独立一点吧，没什么。但其实说真的，心里也会有一点失落。我不说，是因为我觉得主动要求你来接我挺作的，好像我非要依赖他一样。我从小呢，可能被教育的就是要独立，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可是说真的，看着别人都有人接，有说有笑的走了，我也挺羡慕啊。现在想想，这些年好像都这样，我不说他就不做。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如果有工作我出差回来，他还会问一句要接吗？那、我回挺远的，你就别跑了，他就真的不来了。到后来呢，就习惯了，连问都不问了。这里不是我矫情啊，男生肯定会说啊，
0: 你
1: 都
0: 说了
1: 不
0: 要，
1: 嗯，
0: 那你还怪我不来干什么呢？
1: 因为我的真心内心里是真的觉得有点远，
0: 那不就行了吗？
1: 你来接我还浪费油费，
0: 对呀。
1: 可是时间长了之后，就是他就会觉得
0: 你没有提要求。
1: 那就是不需要。
0: 对啊，你又没有提要求。
1: 但是我觉得是，如果你需要我提你才去做，那就不是关心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会怀疑是不是我太懂事了，反而惯着他了，让他觉得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能自己做，什么都很刚强，所以他也懒得关心我的感受，关注我的动态呢。悠大胖，我就想问一问，爱一个人需要通过这种为他服务做什么事情来证明吗？如果我需要他做什么，是应该直接说还是他应该主动做？像接机这种事，我该不该提要求？不提，一直不提，我是不是就太惯着他了？
0: 你不提，这怎么叫惯着他了呢？
1: 来问问你们啊，你们如果说是，就你们自己，不管是男生女生，好不好？不管男生女生，就是你出差回来了，不管是机场还是高铁站，如果说就是。就是你们会要求跟对方说你有空来接我吗？或者说我们讲啊，就是白天或者他在上班的时候你不能这样要求，对不对？那好比说就是晚上，然后落地的时间可能10点11点，对吧？那会要求另一半来接你吗？
0: 你打个车不就回来了吗？
1: 就问问你们嘛。
0: 打网约车还便宜了。
1: 问问你们。
0: 我去了还要油费还要电费了，你打个车怪便宜的，打个车回来就管了。
1: 你是什么样的？
0: 我接。
1: 就是大胖嘴上在这，哎，你自己回来不就行了吗？打个车，怪方便的。
0: 但是话又说回来，
1: 对，
0: 话又说回来，
1: 好，你呢？接。
0: 不是，话又说回来，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就是那个，其实我也是，就是刚。

0: 刚才这个女生所说的那个心态，就是你没提要求的时候，其实我不会
1: 主动，
0: 不会太主动，不会太主动，只是会邀约，或者是就是跟他提、这个、
1: 就会问询问
0: 询问、
1: 嗯。
0: 如果说你不需要，那我可能就不再说我就一定要去。
1: 嗯，
0: 啊，什么像刚谈恋爱那一会儿，或者是怎么样一会儿，就到那边去给你个惊喜 ，surprise 怎么样？我来了，
1: 然后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对，就给你一个拥抱，类似于这样的，就没有了
1: 。对啊，所以
0: 这个是我确实我做的也不是。
1: 所以这个是我之前每一次讲情感话题我都说的，就你别变。
0: 哎，
1: 如果你刚开始就不是属于这种就是各种接然后各种 surprise 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后面你也别这样。
0: 对，
1: 如果你刚开始又是鲜花又是礼物又是大大的拥抱又是进到站里面去接的这种，好，完了之后后来
0: 标准提高了，
1: 后来你变了，你这个
0: 你就很难搞，兄弟，你这个就很难搞。
1: 来听你们怎么说。
0: 当然你怎么看？
1: 今天不仅是
0: 不 battle 啊，我们不 battle。
1: 对，而且不仅是可能女生需要男生接，有的时候男生也需要女生接
0: 啊。
1: 啊，
0: 需要。
1: 你知道，就是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老公有的时候从外地出差回来。
0: 嗯。
1: 然后我不就默认就是不用去接，或者说是无所谓那种嘛，对吧？
0: 嗯。
1: 直到他有一天跟我来一句。都不来车站接我，真的就是因为大家会互通信息嘛，就如果说我真的在忙或者说我在工作的时间，那肯定就不讲这个事儿。但如果说可能我在家或没事儿的时候，
0: 那我接就接了。
1: 对，然后他说完那一次之后，我就在想，也是哦，为什么总是就是可能我会跟他说你不来接我吗？就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就是女士不可以接男士呢？对，所以就是尽量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去车站接一接对方，我觉得对方的心里总是会开心的。
2: 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有朋友这么讲的，
1: 嗯，
0: 你呢？其实可以说一句：“老公，你来接我不？我可喜欢你来接我了呢。”
1: 对，就行了。
0: 男的就吃这一套，我跟你讲。没有哪个男的可以顶住这一道，老公，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这是虽然是一部电影啊，但是男生确实就是吃这一套。
1: 但是我跟你讲，有一些
0: 我腿断了我都要搭石膏来接你。
1: 有一些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是属于性格相对于来说是比较直爽和刚强的那种，她的内心里面就想跟你拗着和憋着这股劲儿，就是会觉得，哦，我不提你就不来。凭什么让我跟你求着你来接我啊？
0: 你不提我
1: 怎么搞的？你不来接我，我就坐不回去了。就是想憋着那股劲儿
0: 啊，
1: 知道吧？就是喜欢憋着这股劲儿的女生呢，就需要那种，就人跟人之间她不都相匹配吗？她就需要那种特别暖的、情绪价值特别高的、很会照顾人的那种男孩子
0: 啊，
1: 洞察力比较强的。
0: 啊、
1: 如果说是那种钢铁大直男。同样性格也很直很冲的那种，那可能就是你又没跟我讲，我怎么知道你要接？你不是想不要来了吗？你又让我来搞什么？
0: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本身当中来啊，就是我们话题是爱需不需要通过为你服务来证明。首先我觉得为你服务这四个字就把你这个标签，就或者是把你的这个身份和地位，你们两个的关系就有点不对等，显得我像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人，
1: 你就一定要对我怎么怎么样，
0: 我要为你服务，我要为你的出行的一系列的所有的这个日常的琐碎的事情我在为你服务，不是这样子的。恋爱当中它其实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如果你们陷入到一个所谓的叫为你服务的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们考虑一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你们考虑一下会不会就是现在我们网上经常说的那个所谓的叫舔
1: 啊，不，
0: 对吧？因为你明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有什么诉求，你提你的诉求，你提你的要求，我能满足的时候，我尽量满足你，对不对？这不才是一个健康的这种恋爱关系里面才应该有的状态吗？
1: 对，
0: 如果什么东西你都不提，然后你需要靠对方去猜，然后呢，猜完了以后呢，你。

0: 你或者人家没有做了以后，别人的两三句话跟你说了以后，你开始反思，然后你觉得啊，好像他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又是怎么样的，那你就对你们这段感情是不够真诚，或者是说还不够坚定。
1: 嗯，
0: 你甚至把他当成是一个，他为你服务是理所当然。
1: 嗯嗯嗯，
0: 所有的爱都不是理所当然。
1: 嗯，
0: 你不能仗着人家爱你，你就为所欲为。
1: 对，
0: 懂吗？
1: 嗯，挺好，来吧，
0: 分手吧。
1: 你们走。你真的是说的最狠的话，但现实生活当中他一定是对老婆最那个的人。朋友们，你们要相信燕大胖的反差感非常强。
0: 这不应该是人夫感。
1: 哦，人夫感非常强。对，有风说，哎呀，这位小仙女，你也可以反过来问问自己啊。就是你爱你的老公需要通过你要为他服务来证明吗？或者说爱你的老公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这种事的就是没有什么对错，要看你们夫妻二人的相处模式，盲目的听外人做判官，那矛盾要多了去咯。高飞说，我去外地考试，赶早上7点多的车，我老婆早上6点钟不到就起来骑车送我去南站。
2: 打卡悠悠大胖打卡第四天
0: 啊。好的，
3: 这个事儿接与不接都没问题，毕竟一家人嘛，是吧？再说咱们国家很安全，不存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考量。有一点可以确定是他应该远离他那个同事啊，没事儿老是挑事儿的。
1: 没事喜欢挑事儿的，就是也许他自己本人一开始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有的同事啊，就是你身边有的人呐、这里不仅仅仅限同事啊，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他会把这件事情无限放大，还在你面前添油加醋，还要说哟，我跟你讲，
0: 她老公都不带来接她，
1: 就是她老公，他们俩关系也不怎么样嘛，就是，而且我跟你说，有一天我还看到她老公跟一个女的在一块吃饭哦，还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
0: 就这种
4: 你像我有的时候出差，然后我们大概是晚上也是11点多12点钟左右这样过继吧，然后我老公从来不会说会来接我，我也不会让他来，因为第一个我们家里有小孩，然后如果他来的话，我就家里的小孩就没有人带。第二个，我们公司出差打车这些是可以报销
0: 的，
4: 他来接我的话，那我这个报销的费用怎么办？我还不能报销，
0: 对啊，
4: 我还贴进去了。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家里有孩子的其实基本上都可能就会觉得，哦，你在家陪孩子睡觉吧，你赶紧先给他搞睡觉，
0: 嗯，
1: 对吧，
0: 你给家里面孩子
1: 没事没事我自己回来。哎，对，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0: 安全有什么安全你担心的，还把你拐跑了不成，对吧？自己开车去，那你的车险到期了，你还没有续上怎么办？
1: 买车险不用愁，中国平安更懂你，拨打4008600，专业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保障，智能报价更划算，大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等车权益，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热线电话是4008600 4008600。昨天还有听友问，我想问一下平安车险电话多少？4008600 4008600。
0: 另外程提醒我们说，目前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和上海路西边下穿的位置有三车追尾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注意，是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和上海路西边下穿的地方，由西往东的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三车追尾，提醒各位要小心谨慎驾驶。
5: 我觉得我除了在意接与不接，可能在意的是就是回家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0: 哎，
5: 对方的。如果既然说了不接，那就不接，然后回家之后他的态度是很热情的，那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
0: 对呀、如果我回家的态度就给你准备好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或者给你把洗脚水已经泡好了，或者帮你把已经热水器的水已经烧好了，或者给你准备了一杯暖暖的咖啡还有热茶在这边等着。
1: 喝咖啡啊？ 马航科长，
0: 那就
1: 是我大概懂你们讲的什么意思。就好比说，从就可能你老婆快到家的时候，也许会给你发信息说，我还有5分钟到家了，哎呦好累哦，然后呢这种情况呢，你要不然就不行，你下个楼去接他，就是迎他一下，帮他把行李拿一下，要不然呢就是他正好你听到他开门的声音，对吧？你去之后帮他把行李拿进来，是不是？
0: 再要么呢，就是。知道他已经下飞机了，或者是已经知道他那个回来了，还有1个多小时，点好外卖等着。
1: 哎，对，你点一点外卖，然后陪他吃一吃。如果说他讲啊不行，我现在减肥怎么怎么样，就是我
0: 你别管他减不减肥，你管
1: 关心很重要
0: 啊，
1: 对吧？就我觉得是最少的，都是你帮他把这个行李箱一起拿进来，对吧？应该讲累死了吧？怎么样？你这次出差怎么样？就是不管你是关心他这个人。还是关心他的身体，还是关心他这次出差过程当中怎么样，都是你在关心他。
0: 哎呦，
1: 是不是？
0: 你都不知道这次出差累死了，还好这次回来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小帅哥
1: 啊，
0: 跟我聊了一路。
1: 我以为你要说就是
0: 又上货了是吧？
1: 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她老公拿出说，你看这是我新给你买的 YSL 反转巴黎香水。
0: 那个小帅哥果然没有我老公帅，
1: 粉粉嫩嫩的瓶身配上经典的黑色蝴蝶结，高级又浪漫，拿在手里啊就有这种轻盈的氛围感。来试一下，老婆你喷喷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0: 哇，好香！
1: 是不是清新的树莓和草莓的这种交织很灵动？
0: 哎呀妈，老公，
1: 哎，而且呢还有清雅的茉莉花作为柔和的中调，是不是？
0: 哦，
1: 哎，很香吧？
0: 小的罩不住。
1: 对对对，也不贵，也不贵，跟老婆汇报一下，专柜平常50毫升要1000多，我今天299直接拿下的，而且呢还参加了。这个908乐购商城95折的优惠只需要284，而且我还抽奖了。
0: 你哪来的钱？
1: 哎，
0: 钱不都有上缴了吗？
1: 朋友们，如果
0: 你
1: 收到，听我说，如果你收到礼物了，很开心就算了，不要再去问老公你哪来的钱，这种话也很扫兴。
0: 那你的钱到底是哪来的？
1: 地上里的贼。
0: 你刚不是讲你结婚了以后，你不是讲所有的钱都上交了吗？那你哪来的钱呢？
1: 我今天不能发了一笔奖金吗？
0: 你发了奖金，你不应该告诉我，然后直接上交
1: 吗？我不能发了奖金，先给你买个礼物，剩下的我再上交吗？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我怎么知道你发的总数是多少？
1: 我不仅给你买了 YSL 的香水，我还给你买了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因为我觉得你最近出差真的很频繁，也很累。我也希望这个燕窝你可以下次出差的时候早上就可以带一瓶，是不是？晚上回来再喝一瓶。对吧？我看你最近黑眼圈也有一点大，整个人也比较疲惫。
0: 你哪来的钱？
1: 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只需要299。
0: 你看这个299
1: 就可以买一盒，
0: 再加上刚才的
1: 299，
0: 这
1: 260
0: 加在一起就快600块钱了。
1: 对啊，
0: 你哪来的600块钱？
1: 我一共发了1000块钱的奖金，
0: 都是你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1: 我发了1000块钱的奖金，我想着老婆，我体谅你一下，给你买瓶香水，再给你买
0: 个
1: 鲜炖燕窝。
0: 你不过日子了，我跟你讲，那我可没有那个零花钱给你啊。
1: 所以如果你们收到礼物，千万不要像大胖刚才那样，收到礼物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就可以了。
0: 那不是，那这个资金来源得要弄清楚。
1: 不过昨天有一位听友发了一个这样的事，他说他的老公520送了他一份乐高让他自己拼，
0: 那挺好的吗？有女孩子确实喜欢拼乐高
1: 的。他的内心是就是他好像应该是不是很爱拼乐高的人，但是他老公比较爱拼乐高
0: 啊，所以就买给他老公自己。
1: 然后反正这个事儿就是明天这样子，我由这个事情明天来讲一讲。就如果说你真的收到了你不太喜欢的礼物，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0: 好，明天
1: 可先
0: 啊，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个关于
1: 鲜炖燕窝。你们现在回阿拉伯数字299啊，鲜炖燕窝回阿拉伯数字299，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如果你们买的相对于来说比较多，但是还没有到6盒，想要一个什么礼物，你可以来私信悠悠大胖，好不好？
0: 好呢，
1: 我们去给你们争取点礼物。
0: 好呢。
6: 11点到机场，那肯定100%要接到。如果白天就算了，晚上肯定接。女孩子其实不要那么独立，如果太独立会让人觉得你不需要被爱护，不需要被关爱。女孩子还是要多提一点要求。让男生，首先男生对你有保护欲，其次 你要做一个小女孩而不是大女人，我个人这么认为的啊。
0: 对，
1: 但是问题是在于有的时候你提了，然后男生就会说你怎么那么多事，你怎么那么多要求，你怎么这个也让我搞那个也让我搞，你为什么天天指使我做事，你是不是 PUA 我，
0: 你撒娇啊，你不是这种，不是那种哎来救我

0: 你这个说理也太假了对吧，你嗯，老公最喜欢你来接我了，嗯，马上下飞机咯，你搞这个不行吗？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嗨，大家好，我是胭脂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的代言人巩俐。
3: 胭脂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胭脂屋，
5: 吃燕窝就选胭脂屋。
6: 胭脂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2: 胭脂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胭脂屋。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防总19号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安徽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宁九高速的湘安北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桥梁护栏施工，现场暂时无法通行，车辆可以从无为西的方向匝道绕行，该施工预计今天中午12点钟结束。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

0: 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呢是爱，需不需要通过为你服务来证明？有一位姐妹投了稿，说到她11点钟的时候下了飞机，然后老公也没来接，她自己觉得也没什么事儿。结果第二天呢，她同事说啊，你老公怎么不来接你啊？这么晚的天，你也不是很安全，女孩子在外面还是要注意安全哦。那你这么老公不接你的话，那是不爱你哦。等等一系列的话吧，然后她自己也回忆了一下，就觉得之前呢，老公可能确实也会问一两句，现在呢，确实也不问。
1: 对。
0: 然后她就觉得，男生是不是都觉得你只要不提诉求，你只要不提要求，
1: 是不是我就可以不做？
0: 我就可以不做了。
1: 我也是不是就可以慢慢的不关心你了？等等。
0: 哎。
1: 另外，刚才还有一位男士说，他说你可以不去接，但是回到家之后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也不关心他？你也不帮助他？等等。就是其实可能女士介意的是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提示问大家，你觉得爱一个人需不需要通过为你服务，就这我来去接你啊，这个东西我来给你搞啊，来证明是不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属于不爱你。
0: 就这个事情呢，它的定义很模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把它定义为叫为你服务，你也可以把它定义为照顾你，你也可以把它认为是爱的一种具象化的表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看你怎么用词。如果你用的词叫为你服务的话，那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关系可能不太对等。那如果说你就是我心甘情愿的想要为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又会觉得哇，好羡慕他们的这种感情，想好羡慕他们这种爱情，然后我也想让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也要做这些事情。各一甲猴有一甲猴的算法。
1: 这是他跟王姐学到的。
0: 对，就是没甲猴有没甲猴的算法。就你不能对于别人的这种做法，然后你强加在自己的感情里面。每个人的这种感情的需求，还有他们的感情的经历，以及他们相识相恋相爱相处的方式都不一样。你不能强硬的说啊，他们就要去接了，你就必须来接我，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这样。有个朋友说，哎呀，这小两口要是搁现在的大胖身上，还用得媳妇说吗？媳妇还没下飞机呢，大胖早早的就在机场等着了。大胖呢确实认可，但是呢 ，Skyward 也说，哎，老夫老妻和新婚小夫妻的处理方法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0: 老夫老妻确实就会在家里面等了。
1: 我跟你讲，
0: 时不时的给一个惊喜，
1: 可能连等也不等，他也许就睡了。对，要不然他就在那打游戏。你们注意看吗？那个投稿人第一段就说了，他说我老公也没什么关心，打游戏睡觉了。
0: 会有啊，而且还会有老婆或者老公说，你别等我了，你先睡吧。这也是哎，这种情况不也是对方爱你的一种表现吗？
1: 没有说
0: 。为什么一定要等你才是爱你的表现？让对方先睡不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吗？怕你累了，怕你辛苦了，怕你一直等我熬夜了。
1: 但本来不就是相互的吗？
0: 对啊，所以我让你先睡，你不用等我不行吗？我跟你说，你别等我了，你先睡吧。
1: 对。
0: 然后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他已经在床上了。你也不会失望，因为是你让他去睡的呀。然后你把他弄醒了以后，然后说：“哦，你回来了。”哦，对，我回来了。
1: 对，叶大胖，我觉得你最近的演绎真的有点
0: 就是那种电视剧里。

0: 我向你服务什么而证明啊。
1: 聪聪说的是，那你这个工作出差太少了吧，很多工作每周能够出两三次差的，那这种你怎么接啊，
0: 嗯，
1: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话题，刚才的那个同事确实挑事，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一个梗叫30倍做空闺蜜啊，你可以了解一下
0: 啊。有意思说，别说主人公了，我就觉得今天话题应该问这样的同事还要不要处。
1: 受了讲的是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0: 别猜别猜，
1: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0: 不明白不明白。
1: 大脸猫说，姐妹不是我挑事，说明他不够爱你、
0: 哦、你看你看，
1: 不是我挑事，
0: 你看你看
1: 说明他就不爱你。如果他很爱你，无论多晚多远，他都会到目的地去接你。我和我老公一起十多年了，我每次外出从来不会主动问他要不要过来接我、
0: 嗯、
1: 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出现。
0: 哦哟，
1: 这个事情我讲了嘛，各家猴有各家猴的算法。
0: 张欣说，这不妥妥内耗吗？你都结婚好几年了，有啥不能直说的呀？同事的话听听就好了，别太当真，茶余饭后拿你俩消遣呢，你听进去伤的就是你自己，别人说完转头就忘了，你得胡思乱想一整天，你值不值得啊？哎，这个也很好。
1: 阿提说，虽然我有点偏题哦，但是为什么要和同事聊这个事情呢？不管他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
0: 嗯、
1: 他为你指引的方向总是会给你留下一个种子，不要听别人的，自己判断、嗯、如果真的要男方来接你，你就直说嘛，又想他来接你，又觉得他这样太辛苦，搞得你也很辛苦啊、
0: 嗯、
1: 有什么事情直说，姐妹，男生啊就是指令性的物种，你直接下命令。好的，
0: 小助理说，为什么是为他服务证明什么？爱是相互关心啊。我家媳妇儿从外面回来，或者说晚上比较晚啊，展会啊什么的，我一定会去接的。这个上周晚上到半夜，我是睡了一觉之后起来去接的。有的时候有饭局，我就喊代驾去接。有的时候我出差下雨啊什么回来的，他也会去接我的。嗯
1: 啊。哎，
0: 可以喊大家喊啊、大家喊代驾去接。
1: 我知道，就我们身边有一个同事啊，我曾经听他跟我讲过这个事情、
0: 嗯、
1: 就是他老公喝了酒以后呢，然后打电话给他，然后他老婆开车过去接他。
0: 嗯嗯嗯。
1: 我曾经啊，我是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OK 的。直到那个姐姐也开始跟我吐槽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觉得我在下面还等了半个多小时。
0: 嗯、
1: 他跟我讲了已经快结束了，结果他在上面那个喝酒还喝了多半个多小时、
0: 嗯、对对，
1: 然后在下面一直等着、
0: 嗯、
1: 为什么每一次就是他喝了酒以后要让我去接呢？他自己打个车回去不行吗？我一开始也很羡慕这种感情，或者是很羡慕这种待遇、
0: 嗯、
1: 就是你男生喝了酒以后老婆会去接、
0: 嗯、
1: 后来一想干嘛麻烦对方呢？也许人家在家里面也有着自己的这个事情呢、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到现在我确实也没跟我的夫人说过，我跟他讲，
0: 你就说老婆，你不要讲夫人，我怎么觉得你结了个婚，现在讲话模式都变了，我夫人讲的，
1: 就是我夫人，
0: 还就你老婆，你媳妇儿
1: 啊，对对对，我就没，我好像我应该是没跟他讲过，讲我晚上喝了酒，你过来开车接我，
0: 嗯嗯，
1: 我应该没讲过这个话，可能是晚上我也要去二厂吧。
0: 啊。
1: 就也没有讲晚上喝完就回家了、
0: 嗯、有朋友说谈恋爱、谈恋爱刚
1: 淮南的姐姐来了，
0: 那我不讲了，你先让她讲
1: 你要不然你先讲吧，王姐，
0: 我先读一位朋友，他说谈恋爱刚结婚的那几年确实是会主动关心一点，有了孩子之后啊，就是两个人一起关心孩子，我和我老婆现在只要不吵架都已经不错了。
2: 两句啊，我想跟这个女生讲两句，是说呀，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要跟她这个同事再说了，她这个同事真是的，不要去挑拨人家夫妻的关系，好不好？如果是我的同事跟我说这些，我可能就会说，哎呀，太晚了，她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在身，对不对？不是没有爱了，是爱慢慢的稍微淡了一点，因为家里面可能有老人有孩子啊，对不对？那你自己打车回去啊，如果你真的想让他接你，你就直接说啊，不要猜心思嘛，两口子不要猜心思，对不对？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有些人在网上啊说一下自己今天啊老公啊什么事情啊不开心的事情发在网上啊，底下也就有网友留言了 啊我老公对我很好很好，我的小孩很，谁问你啦啊，闭嘴啦，家头二虎啦。
1: shut up 了。
0: 这小姐姐，你讲话这种调调真的是很喜欢
1: 是因为。是因为我刚才半夜说哦，那你老公又不来接你的这种腔调引起了你的。

0: 共鸣吗？
1: 是大妈，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夫妻俩不能这样为你服务，因为你们彼此牵挂。
2: 啊，应该是彼此牵挂、
3: 哎。彼此牵挂，对。
1: 你回来还不该讲你的神情，想想多美好啊！
2: 嗯，什么叫你回家了他不在家的、
1: 嗯、你回来他不在家你在生气，
3: 你不你在生气，
1: 想想多美好啊，
3: 就你回来了他不在家你在生气
2: 啊、哦、
3: 这个意思。
1: 但是这样说的话，那我要秀一波了，对不起，我之前下班很晚的时候，然后坐地铁，地铁站离家里大概也就200米吧，也比较晚，大概10点左右。我老婆就会到地铁站旁边去接我。然后呢，我老婆上班的地方离家呢，大概也就3公里。每当遇到这个下雨呀、啊，或者怎么样呀、啊，我都会问她要不要我去接你下班。
4: 妹子，你别在乎他接不接你哟，他只要把钱拔给你了，什么都给你，他身无分文，接不接你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人家同事问你就这么说，我不要他接，我有的是小哥哥接，是不是？他接不接无所谓，对吧？就是你同事，还有你叫他接你干啥？对不对？打车更划算，还有就是，对吧？他只要把钱交给你了，你管他人干啥呀？他就是你的长工，你要求长工做那么多干啥？
2: 哎，哎，就后面的这一句我不太认可啊。什么叫他就是你的长工？这个不，这个不行啊。
3: 这
2: 虽然可能是爱意的这个，
3: 就或者说是开玩笑，
2: 开玩笑说的，但这个
3: 有朋友说，如果一开始就这么做，那就一直这么做；如果之前做了之后不做了，那确实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我的恋爱模式可能就是这种，如果没事情的话，一定会相互接一下。机场那么远，还是接一下吧。接上之后两个人吃个饭啊，一起回家或啥的，再聊
2: 一
3: 聊。
2: 吃一点了，吃什么饭？
3: 再聊一聊出差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事啊，就挺好的。不是说老夫老妻就什么都不做了，日常生活也需要保鲜剂呀。老二就说，其实我媳妇儿也是会经常接我，我也是会经常接她送她，都无所谓。但是呢，架不住耳根子软，边上有这种该死的闺蜜，自己30大几来嫁不出去，每天对人家生活指手画脚，哼。
2: 后来她换了一个幸福感
3: 比较强
2: 的同事以后就好多了。
3: 环境很重要，
2: 对，就她接触的人也很重要。
3: 对，
4: 因为我家领导，我你没给我送东西，你家领导，你家人给你送了吗？没给你送，是不是他没钱？他都没钱了，你管他接不接你干啥？
3: 阿 T 说，胖哥，老公喝酒去接有个可能性，就是如果家里人去接，他会有理由早点走啊，哈哈哈哈哈。我对象有的时候团建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吃饭，要是吃得太久太晚了，他就会想快结束，给我发条信息让我去接他，然后他就跟同事说，我老婆来了，在楼下，然后可能就会早点结束。当然也要分场合，如果说是有领导啊，一些商务的场合，那就另说
2: 啊。
3: 就是其实是说，哎，我老婆来了，我现在走了啊，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2: 就是有借口是吧？
3: 对，但有的时候
2: 我碰到的兄弟都是，不想走哎，我碰到的兄弟都是啊，今天晚上都别走，你们怎么不一样？
1: 大胖大胖，你怎么领完证过后怎么变了一个人呀？
2: 哎，人呐、啊、是会成长的，对吧？但是我起码没有成长的，就是没有变得那么快。就像你们之前讲的，我关于我育儿理念啊这些方面，
3: 对对对，
2: 你们等到
3: 我们看嘛，
2: 等到想啪啪打我脸的那些朋友，你
3: 们
2: 等着。养成系的大胖一直就在908，你们就等着好吧。
3: 好，有朋友说，我跟这个投稿人一模一样，以前呢是觉得自己提要求很矫情，后来我发现我不说他真的就是不知道哦，他不是讲说他不爱你故意不这么做，现在我就直接说你来接我，他来了我就开心，他也觉得他完成任务了，别内耗，直接说啊。
5: 爱一个人他不一定需要去这样做呀，对不对？你主要上还是在双方的沟通上面。
3: 嗯，
5: 我上次从河北南站然后出差回来，我老婆特意从他们单位然后坐公交过来接我，然后我俩一块再打车回家的。
3: 嗯，
5: 对不对？这个反正 并不一定非要，怎么说呢？双方去，就是一定要去这样的，对吧？但是之前我也没有说过让我老婆来接，对吧？
2: 我明白这位兄弟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爱这个东西呢，它有时候溢出来了以后的一个外放的表现是，表达为意思是我止不住的想要快一点见到你，我忍不住想要第一时间见到你，所以我可以不想，我可以不跟你说我去接你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一定想要最快速度和最短的时间内要见到你，我就到那边去等你。我想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是你，我想把所有的思念还有所有的这些想念倾化作刚才的那一下的拥抱里面。这一份的这种爱意的这种表现我能够理解，就你到了地方去以后，他刚刚说是老婆坐公交车去，然后两个人一起打车走。谁没经历过？
3: 你是不是听起来觉得哎呦好折腾哦？
2: 不，
3: 谁还能干出这样的事？
2: 在不同的人的眼中，看这件事情的这个结果和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觉得，就是因为他老婆太想念他了，两个人都互相很想念，见到对方太久时间没有见到面了，所以他们想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有些人会觉得太麻烦太折腾，但不管是从哪一个层面来说，还是回到刚才王杰叫我的那句话，每一家
3: 各家猴有各家猴的算法，
2: 对，你们自己觉得怎么合适你们就自己怎么来，不要在意别人的目光，你们也不要在意别人给你们的评价，你们的关系相处模式永远是自己的，
3: 是你们俩的事儿。
2: 当你觉得这一份相处的模式不舒服，或者是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求助的对象不是你的那些闺蜜，也不是你的那些兄弟，也不是你的那些朋友，而是你跟你谈恋爱的那个对象，
3: 对，
2: 跟他去谈，告诉他你感觉到为什么不舒服了，
3: 对，你哪里不开心了不舒服了告诉他。
2: 哎，你跟其他人谈的时候，其他人出的这些主意出的这些点子，
3: 那谭耀司跟我讲，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2: 哦，那就分吧。
3: 哎，
2: 那一般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的，讲出这样的话，其实大部分的男人都会这么讲，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3: 有朋友还说，你老公的问题不是不接机，可能是他不太关注你的感受。你确实比较懂事，但是懂事到让他觉得不需要关心，后面就不需要再问需不需要接了，好像每一次都这样习惯了。所以呢，这不是你的错，但是呢，你们俩的相处模式出现了问题，你可以主动的让他知道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接我。哎，
4: 我现在老公要是喝酒晚上要让我去接的话，或者他闹得，我老公喝酒从来不会让我去接，因为我也不会去接。
0: 我每天都是先送早上送小孩上学，送我老婆上班，下班的时候接我老婆下班，再接我小孩放学，天天如此，都坚持几年了都。
2: 对呀、这叫为你服务吗？这叫爱的表现吗？不是吧。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形成的安排，就是这么觉得最合理，那这么安排就是这么安排了。但是你说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就不爱你了吗？不是吧。如果老婆她那边的每天上下班的那个打车的那个钱他们可以报销的话，你看她还会麻烦自己老公吗？她绝对不会麻烦自己老公吧。
3: 哎呀，其实
4: 他们
3: 你说
4: 兄弟呢都是给老婆来接，我就不去接。
2: 就是
4: 因为我接触了之后，我去接的话我会火更大。
2: 就他，你老公跟兄弟们喝酒，然后其他兄弟们都有老婆接，但就你老公没有老婆接。你不去接的原因是因为你去了以后你的火会更大。
3: 他要生气。他要生气。木猫说，所以啊，人呢就是矛盾体，明明呢需要对方的出现，但是呢又不喊对方来接，但是又用因为别人的几句话而去质疑自己是否选择的正确等等啊。其实今天讲到这里啊，我们站在每一个人的角度都说一说好不好。投稿里面站在女孩子的角度比较扎心的话是什么呢？是我不说他就不做，我觉得我说了没意思，他觉得我不说就没必要做，这是一个死循环。破局的关键不是争论该不该主动，你该不该自己就下意识的去做这个事，而是我们能不能都往前走一步。你偶尔学会做一做，你就直接说晚上11点我落地，你来接我，我会很开心。我就一个人，我害怕。提要求不是不独立，是给爱一个具体的行动的方向。 对不对？
2: 嗯，
3: 好，他呢也要学会主动，重要的时间节点啊，或者说深夜归来的时刻，可以主动问一句，你来接我吧。你也可以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问问他，你说，哎，你说你就不担心我晚上11点钟一个人在外面吗？你不担心吗？
2: 我担心的是那个男的，我担心人家，担心你，我感觉你一拳可以把人家套死了。
3: 就是刚才大胖做的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反面的例子啊，请广大男性不要这样说。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开个玩笑，但是对方可能已经生气了。
2: 你那沙包大的拳头。
3: 至于是不是太惯着他，就如果你一直不提要求，他就一直不知道。不知道你的期待，其实也不是惯着他，是你在委屈自己，你希望他能主动。对吧？婚姻里面适当的作也是一种提醒。我在乎你，我也希望你用行动来在乎我。独立啊，并不是说不给别人添麻烦，而是婚姻里面你愿意麻烦的那个人其实是最亲近的人，对不对？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这个东西我搞不了，你搞吧。
2: 我也搞不了。
3: 那么对于那个同事来说啊，这个可能啊。可能啊，对方也就仅仅只是聊个天，说出来那一句啊，那你晚上一个人，你老公不来接你啊，那他还怪厉害的，等等。有的时候有一些同事的语言并不是说完全的恶意，他可能只是代表了他自己的想法，你们俩的想法不一样，然而恰恰的你又非要去接受他的想法，那这样的情况，那你不就是让自己不开心吗？对不对？但如果说这个同事是带有恶意，就是觉得反正我最近不开心，我不跟你说我不开心，但是我也不想让你开心，就那就这种有恶意的同事的话，你其实相处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那请你远离他，
2: 啊，
3: 对不对？
2: 今天
3: 都希望大家甜甜的好吗？
2: 啊，今天听什么呢？
3: 听甜甜的，
2: 不是分手
3: 不可能听甜甜的，
2: 啊，
3: 你不要搞啊，你不要乱搞啊。
2: 晚上
3: 小推子拉上去了，你不许把它推下来啊！
2: 晚上我就放分手快乐，我跟你讲。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误了。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是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2优。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今天的这个新鲜事儿啊，跟马上要到来的一个节日是有点关系。
1: 端午节。
0: 哎，端午节的时候你们都爱吃什么样的粽子呀？
1: 甜粽子。
0: 我爱吃咸粽子。哎，
1: 吃什么粽子都管。
0: 现在的这个粽子啊，月饼啊，里边的馅料是越来越多了。
1: 麻辣小龙虾。梅菜扣肉、鲜肉，
0: 其中有一种我特别喜爱，蛋黄馅儿的，就是咸蛋黄馅儿的粽子。
1: 蛋不是咸鸭蛋吗？
0: 对，就咸鸭蛋嘛。
1: 哎
0: 啊，咸鸭蛋蛋黄，不要蛋白，我只要蛋黄。
1: 谁要吃蛋白？死咸了。
0: 说起咸鸭蛋，很多朋友可能会先就是首推高油鸭蛋。
1: 哎，高油的咸鸭蛋特别好吃。哎，
0: 特别好吃。
1: 哦，现在就想搞一碗小米粥，然后配一个咸鸭蛋，再配点咸菜，再搞一个油条，哇，爽得罩不住啊！
0: 对，你比如说这个袁枚在《随园食单》里面就曾经写过啊，这个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细而油多。你看这个汪曾祺也说过，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挖着吃，然后筷子一下。一挖下去之后，红油滋儿就冒出来了。我就想问问，你们可知道咸鸭蛋是怎么做出来的？
1: 老奶奶
0: 是怎么腌出来的？
1: 老奶奶把它扣烂了以后，然后把它淘出来的，然后放到我们的那个里面。
0: 啊、那首先，咸鸭蛋全蛋是怎么腌出来的？
1: 咸鸭蛋是吧？
0: 对啊。
1: 咸鸭蛋这个东西呢，那就有讲究了。我所了解到的历史啊是这样的。
0: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咸鸭蛋呢？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那个鸡。鸭、鹅这些那个牲畜啊，家禽啊，
0: 家禽
1: 啊，我们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呢，发现鹅蛋啊，我们吃的也有，然后那个鸡蛋呢，我们日常也经常吃。
0: 嗯，
1: 但如果你煎那个鸭蛋啊，
0: 嗯，
1: 你会发现鸭蛋特别腥。
0: 哦，
1: 所以
0: 就是鸭蛋直接蒸出来，或者说煎出来，特别腥，
1: 特别不好吃，
0: 薄齿
1: 啊，特别不好吃，
0: 没有几蛋好吃。
1: 但是呢，它生那个鸭子生蛋呢，比鸡还猛。
0: 就生得很快，
1: 它生得太快了，而且鸭子呢，作为一个那个，就我们这个老祖宗们严选的这个家禽生物啊，
0: 鸭子好哎，我特别喜欢吃鸭子，
1: 又可以吃浮萍呀，又可以吃各种那个杂草啊，
0: 对
1: 于我们的这个农耕时代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好助手。
0: 红烧麻鸭，
1: 哎，
0: 啤酒鸭，
1: 哎，这是后来才出现的，
0: 哦、
1: 他们当年没有那么多啊，
0: 哦、
1: 就炖鸭汤、哦，但是它生了这么多蛋，
0: 炖鸭汤也好啊，
1: 对呀、啊，它生了这么多蛋，
0: 怎么办呢？
1: 又不好吃，
0: 嗯，
1: 对吧？那。秉承着不能浪费的原则，所以老祖宗们在想怎么把这个鸭蛋把它保存下来，或者把它变得更好吃一点。
0: 嗯，
1: 所以慢慢慢慢，他们研究出来了腌咸鸭蛋。
0: 哎，腌鸭蛋呢？我不知道你们家家户户有没有腌过啊？
1: 没有。
0: 就是大概的这个过程，把水、盐和泥，这是小时候按照一定。
1: 现在不是吗？
0: 现在我感觉就是可能鸭蛋有的时候会有点工业化生产的意思，咸鸭蛋啊，然后用盐、水和泥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好，搅拌成水泥浆。一般来说这个比例啊，就是泥、水和盐是10:10:7.6。
1: 啊，盐是7.6。哦，
0: 对
1: ，OK。
0: 啊，然后呢，把这个选好的生鸭蛋。浸泡在高浓度的咸泥浆里面，然后你像那个高油麻鸭呢，是经过选育之后的良种，所以呢蛋呢一般来说啊可能是多双黄，蛋黄的双黄蛋，蛋黄含量一高呢，那脂肪就多，那油一冒，那不就贼香吗？对不对？然后腌鸭蛋呢还有一步啊，就是在外壳上裹上那个草木灰，
1: 这个这一步最关键。
0: 哎，草木灰呢是这个碳酸钾呈碱性腌制出来的，这个咸鸭蛋的口感就会更好一点。
1: 哎，就以前那个草木灰怎么来的呢？就家里面烧了那个柴火啊，里面就有好多那个灰，
0: 灰柴火灰，
1: 把它全部倒出来，这也是一味中药。
0: 嗯，这个把鸭蛋啊摆在坛中码好，用盖子呢密封腌制，蛋外的盐分。透过蛋壳、壳膜和蛋黄渗到蛋里，这个过程呢，那蛋白当中的含盐量大大的增加，蛋黄当中的含水量是明显下降，就会变得比较稠，呈现凝固的状态。整个过程啊，大概其实需要一个来月呢，就是一个月左右呢。
1: 哦、时间是改变食物味蕾的神奇方式。
0: 腌好的蛋。 蛋清呢是稀的，但是蛋黄就是一个完整的球体了，这个传统的咸蛋黄就完工了。这个时候蛋白啊齁咸齁咸的，很难再利用，即便是作为动物饲料就可能会把动物毒死，所以会比较浪费。然后现在呢这个腌蛋黄会把蛋白蛋清分离了之后再腌制，就是单纯的腌蛋黄。
1: 哎，
0: 那这个像这个干腌蛋白，就是干腌蛋黄啊，就是只腌蛋黄，就也是为了避免蛋白的浪费嘛。首先呢在鸭蛋还新鲜的时候就把蛋清和蛋黄分开来，尽量把蛋黄旁边的蛋清全部都先去掉，收集起来另有用处啊。然后呢在这个篦子上啊撒上一些盐粒儿，再铺上干净的网纱布，再把分离好的一个个蛋黄啊放在这个细纱布上，黄上再撒点盐啊，就是这就叫做现在的这种干腌法。
1: 嗯，
0: 大概几天就能，我讲着讲着就开始流口水，大概几天就可以腌制好一个咸蛋黄。好处呢是腌制的速度特别快，而且呢蛋白还可以再作为加工的原料有其他的用途。比如说这个时候因为它不是没有盐分吗，就是它不就无害吗，它不就可以喂这个动物了吗，对吧。那现在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流水线上的一些腌制蛋黄的方法，把它泡在这个高浓度的盐水里，可能腌制速度会更快一点啊。对，那腌好的蛋黄们有两种保存方法，第一个呢是零下18度的冷藏，第二个呢是这个40到50度的烘焙，然后再进行真空的塑封生产包装之后就可以出厂了。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就可以开始包了嘛，
1: 是
0: 对吧，包粽子的时候里面塞一颗咸蛋黄啊，吃我还有什么喜欢里面放点咸蛋黄呢，
1: 吃我们的糯米饭团的时候里面放一颗咸蛋黄。
0: 对，包括现在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啊去吃那个
1: 啊，早上起来吃什么，
0: 吃那个卷饼啊什么的里面也会有咸蛋黄啊。哦，那种一般来说是那个就是那种敲好的那种鸭蛋，它不是一个一个蛋黄对吧，直接把鸭蛋掰开然后把鸭蛋黄放进去，
1: 就煮熟了的那个鸭蛋，
0: 煮熟了的那种鸭蛋，
1: 就是它的那个蛋清也在里面，然后把它完全，我一开始以为他们那个里面的咸蛋黄是怎么做的啊，就是把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那种咸鸭蛋已经煮熟了，蛋白是成固体状的状态下面，它一个一个把它剥开，剥开了以后把那个蛋黄把它调出来。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这么调的。
0: 对对，所以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吗？
1: 对，后来发现不是的，他们是直接就把它腌制好了以后，生的时候就直接把蛋白把它沥掉，然后就把那个蛋黄单独拿出来，然后放到里面去。
0: 对对 对,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的，是吧？
0: 我觉得这种方法的它会更香一点，然后呢单独腌蛋黄的那种，我觉得它总是没有这个一个月来左右的这种慢慢渗透的那个味道要香。
1: 对吧，好香，我有点想干蛋黄了。
0: 好，我就想问问大家啦，那你们平常这个吃粽子对吧，咸蛋黄馅的啊，还有朋友说我爱吃红豆粽，白米粽蘸白糖，哎，这个也都很喜欢。好，说完了鸭蛋我们来说说鸡蛋。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啊，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小视频，包括想说在这个超市里面你都有看到有一种神奇的鸡蛋叫做麻酱鸡蛋。
1: 哎，对，
0: 可吃过？
1: 吃过。
0: 我也吃过，
1: 怪好吃的。
0: 怪好吃的。
1: 哎，
0: 而且问题是在于
1: 我还吃过麻酱海鸭蛋。
0: 麻酱海鸭蛋。
1: 对，
0: 哦，我还吃过烤鸭蛋
1: 啊。我们讲鸡蛋了
0: 啊。 好，那我们先把麻酱鸭蛋这个事情讲掉啊，就是反正这个蛋类呢是被你们研究的透透的。麻酱鸭蛋我第一次吃它的时候，因为它是属于嫩嫩的那种，它跟鸭蛋那种剥开，就是煮熟的那种鸭蛋啊，咸鸭蛋剥开皮了之后，然后里边的那个蛋清蛋白它不都是像，就是蛋白是那种凝固的对吧，相对来说还硬硬的那种状态，是不太一样的，真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它这种麻酱鸭蛋里面是嫩嫩的软软的，然后呢鸭蛋黄鸡蛋黄里面还流心儿，就像是那个麻酱一样，意外的好吃。所以麻酱鸡蛋里有没有麻酱啊？
1: 老婆饼里面有没有老婆？
0: 来， 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啊，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首先来解决麻酱鸡蛋里面到底有没有麻酱。你们如果说去买那种塑封包的，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基本上是鲜鸡蛋、水、食用盐和芝麻酱。
1: 哦，它真有麻酱、
0: 所以是有芝麻酱。这个怎么腌的呢？是这样的，用红泥、芝麻酱、五香粉和盐水按一定的比例调和啊。然后呢，传统的制法呢是给鸡蛋裹上泥，就跟我刚才讲那个鸭蛋制法一样。选好的鸡蛋你就咕嘟咕嘟的到这个泥浆里面搅拌，裹上一层厚厚的泥浆，然后呢再把这些鸡蛋啊放在这个袋子当中封存，温度适宜腌制一个月，让鸡蛋呢充分能够吸收麻酱的这种香味。啊，就是为什么要腌如此之久呢？就是这样会更入味啊。然后呢在工厂里面啊就开始升级了，不用用泥裹了，他们呢可能会用一些工业化的设备，在这里呢鸡蛋保持不动，靠腌料。这个腌料里面呢是加入了芝麻酱啊、花椒啊、八角啊、桂皮还有月桂叶的这种盐水，围绕着鸡蛋定期循环，蛋不动水动，这样子呢能让腌制的味道更加的均匀，避免上下层的鸡蛋口味不一，咸淡有差异啊。然后呢再清洗腌制完成之后啊，你看那个每一个蛋壳外面不都是干干净净的吗，对吧？然后呢你把它清洗干净之后，麻酱虽然已经洗干净了，但是麻酱的味道已经完全腌入鸡蛋了啊。清洗的工序有很多种，他们会经历泡澡、喷淋等等啊，然后呢再把这个鸡蛋推入到这个高温的蒸笼去蒸，出来的就是我们吃的那种直接就是你在密封包装里面你不就可以直接把它拆开，然后扣扣扣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麻酱鸡蛋。
1: 哇哦，麻酱鸡蛋哦、超香的。
0: 单个包装，因为它都是塑封的。它都是塑封的啊，
1: 可能请我吃一个。来到了天津卫，
0: 我又
1: 妈的没学会，学会了麻酱蒸鸡蛋，俺们都会。
0: 因为麻酱鸡蛋确实是天津特产啊。
1: 我们曾经卖过。
0: 对对对。
1: 不是我。
0: 好久以前了吧？不是九零八。
1: 不是九零八。
0: 你们那边卖过是吧？
1: 那边卖过那个麻酱鸡蛋。
0: 那你怎么不搞点给我吃？
1: 当时你又没讲。
0: 还要讲我？
1: 你当时又没讲，你看就跟我们这个话题一样的。你又没讲，你又没有明确的提出来，那我肯定就不知道了。
0: 我怎么知道你那卖麻酱鸡蛋？
1: 那你看我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就主动提吧，每一次我都讲王姐可能请我吃，我都主动提。
0: 但是我没有啊，你要讲我卖，我就给你。
1: 你可能请我吃豆腐叶，你看你我是不是提了这个事情以后，
0: 你不搞了吗？
1: 你就把这个事情把它当成一个事办了。所以有什么事情要提？
0: 现在我可能请我喝咖啡。
1: 不行。你提了又没有讲，我就一定要答应。喝什么？男人都是这样的，口是心非。九块九的不能多了啊！
0: 苦尽甘来。
1: 什么苦尽甘来？就九块九，我马上转你九块九，自己去拿。
0: 你看，我还翻这种，他还要转我九块九，搞得跟我喝不起一杯咖啡啊！
1: 哎，我可是请你喝了。
0: 但是这种感觉会不一样，你点不就行了吗？点给我喝不就管了吗？
1: 点了一杯九块九，他不送。我又不喝。九块九，你要不要？
0: 不讲了，不讲了。
1: 你可好啊？
0: 你不请我喝算了，我去找匠人请我喝。
1: 我不是想请你喝吗？我给你转九块九呀。匠人制装，他们正在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和抽免单。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11周年店庆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你几台空调，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最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1-656-0303 0551-656-0303。
0: 讲到了鸡蛋，讲到了鸭蛋，刚才又有朋友问了，又有大胖，我想问一下，活珠子到底能不能吃，有没有营养？
1: 活珠， 瓜就是好捏，要做那个汁，做完汁以后
0: 真的啊，
1: 再把它蘸那个辣椒面。哎
0: 呀，说真的啊，我下不去口。
1: 好吃，
0: 我真是下不去口。
1: 虽然我也没怎么吃过。
0: 而且呢，大家就是感觉很流行，对吧？而且呢，有很多什么所谓的带货博主，或者说是这个探店博主，就会说营养价值特别高，又特别鲜，等等等等等等。那活珠子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活珠子啊，就是这个飞禽疫区健康种鸡蛋，孵化至12到13日，正在孵化中的鸡胚胎。由于呢，这个胚胎在透照下貌似珍珠，所以被称为是活珠子。那活珠子和毛鸡蛋、喜蛋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毛鸡蛋这类的那个鸡蛋是孵化失败，然后已经死掉。

0: 的鸡鸭的胚胎，
1: 对
0: 啊，从外形上看呢，这个活珠子呢一般是没有毛，或者是只有少量的绒毛，而毛鸡蛋的这个毛呢就比较多了。然后这个活珠子呢会有一个蛋白的硬块，毛鸡蛋一般没有。
1: 哎，对对，那个蛋白的硬块是没有办法扯的，好硬一个，
0: 太硬了。
1: 对对对，虽然我不扯，但是我看别人扯过。然后我就看别人把那个好硬的那个就丢掉了。
0: 对，
1: 那活珠子能吃吗？鸡胚胎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的元素，比如说钙、磷，还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1 等等的营养呢，确实是有所增加的。但是并不存在坊间流传的说神奇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科学对待。好吧，然后呢，活珠子是蛋类孵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并不会产生所谓的有害物质，理论上完全可以食用，只是蛋的孵化过程需要适当的温度和湿度，但是呢，这个条件呢也确实适合细菌等等的物质的增长生长，如果不能保证环境的卫生和清洁，容易会出现沙门氏菌等等有害物质对健康产生威胁。上啊，就是清洁完全、充分加热的活珠子，有的这不是烤活珠子吗？
0: 啊，
1: 可对
0: 啊，
1: 淮南我跟你讲，淮南就有那种一丈天王一个炉子，
0: 我知道。
1: 你吃旺蛋还是吃活珠子还是吃毛鸡蛋啊？
0: 啊，我知道。
1: 哎，然后呢，就让你自己在那边烤
0: 啊。
1: 对，有的有的。那如果在外就餐呢，选择大型连锁的餐厅，如果你是吃活珠子啥的，就是比较安全系数比较高一点。对对对。
0: 我现在肚子有点叫了，我得有点饿了，王姐。不行，你转我9.9吧。
1: 我这嘛，
0: 我去买点活珠子。感谢各位今天对于又有新鲜事的支持。
1: 支持什么啦？
0: 支持啊！支持完了以后，我们今天
1: 支持鸡蛋、麻将，
0: 买麻将、
1: 麻将鸡
0: 蛋、麻，然后再买。
1: 讲到那个鸭蛋啊，
0: 哦，
1: 烤鸭蛋好好吃啊！
0: 我没吃过，
1: 就是我有一次就在那个超市就随便买的，随手买的
0: 烤鸭蛋，
1: 就是它是有这种鸭蛋。然后有烤鸭蛋，烤鸭蛋就是外表是那种深褐色的巧克力色的那种
0: 啊，
1: 好好吃哦，香香的。
0: 可能给我搞一点。
1: 我到哪给你搞不超市吗？我的妈，到哪给他搞一点？怎么搞的？王姐到底是开什么杂货铺？
0: 王姐能力强。
1: 这样，我们跟乐购908商城的工作人员说一下，让他们上一点什么麻酱鸡蛋啊，烤鸭蛋啊，旺蛋啊，
0: 给大家吃一吃
1: 活珠子啊，给大家吃一吃试试看吧，对吧？不过他们今天推的是 YSL 反转巴黎香水，
0: 喷着 YSL 的香水，吃着活珠子，哇哦，这个画面不要太美！一口活珠子，哇，钻了一口那个鲜美的味道以后，再喷一喷 YSL 的香水，又香又炫。这个。YSL 的这个反转巴黎香水绝对是各位不容错过的绝佳选择啊！粉粉嫩嫩的瓶身呢，配上经典的黑蝴蝶结，高级又浪漫，拿在手里面呢就自带氛围感。最最重要的是呢，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超值优惠价，50毫升的正装，各位注意，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多少呢？299元，而且活动期间再享9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要284元，算下来比专柜便宜了快一半。下单以后，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抽奖，这款香水的香气呢层次丰富，精准地拿捏了少女的清甜与温柔的风情，清甜的草莓与树莓交织成灵动的前调，鲜活俏皮，鲜活俏皮的样子仿佛跃然于你的眼前，闻上一闻，感觉哦，就是我初见时心动的那种美好。
2: 婉转让牡丹融合了清雅茉莉，化作温柔的中调，尽显温婉女人的韵味。醇厚的麝香搭配沉稳的广藿香，温柔的收尾啊，这个香。

0: 气淡雅内敛啊，你要是想象不到这种味道的话呢，想象不到这样的味道怎么办？王姐
1: 买一下吗？
0: 啊，先买一下，他要
1: 是买一下喷喽，
0: 他们万一要是不喜欢呢？
1: 不喜欢，
0: 你们这样，你们先到专柜去试一下，
1: 嗯，
0: 对吧？你们到专柜去试一下，然后你们 YSL 的那个专柜，你们去看一下那个反转巴黎香水，你跟他讲我就要这个，然后你喷一下闻一下，你要觉得好闻香不错，你们就到我们这边来下单，好不好？只要284元，今天关键是有活动啊！各位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下方乐购908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界面了。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宁九高速的湘安北出口，湘安北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有这个桥梁护栏的施工，现场呢暂时是无法通行的。车辆可以从无为西方向匝道绕行，那施工呢预计到今天中午12点结束。
5: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
0: 啊！快乐标哥王。
1: 叉叉！我刚才播高速的时候，我的嗓子都废的了。
0: 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好吗？答应我，唱歌给我们听，我们喜欢听你们的歌声，不管唱的好听不好听我们都爱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狐狸不吃鱼和丑人一起录制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哇，这也很应景啊！刚才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发了一条推文，洛港中央公园现在人流比较多，各位要预约啊！今天洛港中央公园那边预约结婚的朋友确实比较多。

0: 夫妻的朋友，祝你们新婚快乐。如果还没有结婚的朋友，找不到对象的朋友，你们现在可以注意收听以下的讯息了。因为我们会在5月30号的时候，在合肥的洛港中央公园的某家餐厅啊，某家餐厅，目前我们先不跟你们说是哪一家，我们会有一场线下的相亲交友的活动。现在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现在主力招募男孩子，主力招募男孩子。
1: 昨天我还说女孩子还能再报点，然后可能昨天说完之后哗啦啦啦啦报了一大堆。
0: 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现在主力招募男孩子，好吧？
1: 男孩子其实目前就是都还蛮优秀的，
0: 很优秀。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想再多招一点男孩子。
1: 而且你们要知道，男孩子的年龄跨度可以比较大，
0: 对
1: 对不对？
0: 他可以从85年一直到00年，00年的有吗？啊，没有00年了是吧？啊，还好还好，00年今年26岁，他们出来抢占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太好啊。所以我们会在5月30号的下午，在合肥的洛港中央公园的某家餐厅，给各位举办一场线下的相亲交友的活动。你们不用担心关于自己的隐私会不会暴露，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不用担心这些问题。没有，我们办了这么多场活动啊，各位的隐私我们一直保护的都非常的好。然后给各位匹配的这些男女嘉宾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根据收到的男嘉宾和女嘉宾的情况，大致配对一些跟你相匹配的这个年龄段的，或者是符合你要求的男生和女生。所以说，如果家里面还有单身的男士啊，单身的男生的话，叔叔阿姨们，你们现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了，也听到这个电话了啊，听到这个信息了，可以让孩子添加一下欢姐的个人工作微信，是 XF， 就是幸福的首字母啊 ，XF908520。XF908520， 如果还不会的话呢，你就直接。

如果爸爸爱喝点酒的话呢，因为是我们的古井，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赞助的哦，好吧。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特别是男士啊，你们现在可以回复 X、不是直接添加 XF908520 啊。好，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海涛带来的达拉崩巴这首歌，难唱。

小朋友唱的也是很辛苦啊。

0: 怎么搞的？你要多唱一点时间吗？还是咋的？
1: 谢谢谢谢这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达拉崩吧。好，来接下来下一首，你们继续开唱。
2: 下一首来自鬼爵爷带来的《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爱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心疼，兄弟，我心疼你。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唱歌又唱得这么好听，对不对？还找不到女朋友，那我就很心疼。那五月三十号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这边的活动？这样不要让自己这么心疼啊！
1: 好久没有来的陈康大哥，曾经的你。

听说八戒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

0: 好忧伤，好悲伤，好悲伤啊！哦，接下来听到的是李卷卷《推开世界的门》哦，这首歌好像也很悲伤的样子。
1: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

0: 咚咚，左手的你呀，右手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好，谢谢你。接下来，今天这么甜蜜的日子，你们不应该唱一点甜蜜的歌吗？啊，这首歌甜蜜，不枉带来的唯一。对，好像也不是。
1: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2: 这甜蜜是什么？这甜蜜
0: 唯一嘛，就是我唯一嘛。

谢谢你的这首歌。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歌了，接下来来到的是神龙大侠带来的颜色啊，颜色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看。怎么你们开始除了今天你要嫁给我以外，怎么到后面的都是没谈恋爱是吧？

0: 最近也是写个心里话都写在心里了，现在自己住了回家上路，对不起，这周末晚餐会在家里。长大的速度很多多的事情已变得来不及，
1: 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2: 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2: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2: 拜拜。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是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阴天啊，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

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收费站出口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费用，系统呢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是便捷又实惠，详询055196369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4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对网站和手机 APP 形式的电信服务网上营业厅全流程进行规范，覆盖业务宣传、业务销售、业务管理等各服务环节。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今天8:30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过去24小时，安庆、池州、宣城、黄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今天降水仍将持续，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雨强为每小时20到30毫米等强对流天气。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19号晚，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为，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继续和各位一同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宁九高速向安北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啊，这个桥梁的货栏目前在施工当中，现场暂时是无法通行。那我们的车辆呢，可以从无威西方向匝道来进行绕行。该施工预计在今天中午的12点结束。当然了，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进行梳理到的是股市信息。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144点，下跌24点，成交额达到8061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453点，下跌115点，成交额达。

0: 到9229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际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反转后的反思与治理启示。河南的淇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官方来进行核实，这有些夸大失真了。银行员工挪用客户资金频发，这雇员的忠诚险为何理赔如此之难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经史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河南淇县的蒜苔滞销，农户弃收啊，这事儿是真的吗？经过官方的核实发现，哎呀，与传闻啊存在夸大与失真。那据了解，这淇县的大蒜啊主要分为蒜苔和蒜头两个种类的种植品种，其中啊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这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上今年全国大蒜是整体丰产，部分的品相较差的蒜苔就售价低，少数的农户自愿就放弃了采收，而并非所谓的全域滞销。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要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昨晚十点，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2: 他说赔三斤罚十斤。
3: 如果说你想让多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4: 没都是脆的，
5: 是了，
4: 这是新鲜的，
5: 俺都是新鲜的蒜苔。
4: 如果说保存时间长了，它都不脆了。
5: 我们是开封淇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1: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6: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7: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6: 寄这么多，不便宜吧？
8: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1: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淇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9: 蒜头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那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今年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病害啊，然后它的伤病也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1: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淇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淇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淇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0: 那还是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又成整产了。
1: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淇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淇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1: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次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次，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

0: 最尾期，在我们那个最也就是晚熟饭这个饭团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1: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0: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兰陵、四川彭州，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合算。
2: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1: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0: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1: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3: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也包括喇叭呀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1: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2: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那我们从24年的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竹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增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4: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银行员工挪用客户资金频发，这雇员的忠诚险为何理赔难呢？那今年以来又有多起银行的员工挪用客户资金事件被曝光的情形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地方的中小银行，尤其是村镇银行之外， 近年来，这部分的全国性的商业银行的地方的分支机构也有类似事件频发。那近日最高检披露的一则案件就显示，一家银行的员工挪用了客户的资金之后，和保险公司拉锯了7年，才获得了328万余元的 雇员忠诚险的赔偿金。那在此类案件当中，有两大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一是银行与员工对客户的赔偿责任划分，二是保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理赔难题。那受访的律师和专家就提示，购买雇员忠诚险，啊，这是一个险种啊，一方面能够对冲损失，优化客户关系， 另一方面也会倒逼银行去规范银行的内部管理，但是要想有效地发挥保险的功能，在司法的实务当中对相关问题的理清具有重要意义。那上述最高检披露的案件主线是一家银行这个雇员忠诚险的艰难理赔过程， 实则背后就暴露了银行的内控合规、风险管控等等层面的漏洞。 案例显示，在19年的5月份， 某银行的兰州分行啊，在一次审计的当中就发现了一个异常，多名老年客户的理财资金并没有进入到指定的理财账户当中，而是流向了同一个私人的银行卡号。 自2018年的1月开始， 吕某利用老年客户对其的信任和不熟悉网银操作、视力不佳等等特点，在协助老年客户操作手机银行的时候，骗取密码，并将老年客户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共计393万余元，悉数是转到了其个人控制的账户，用于偿还高利贷、炒股以及个人消费。短短数月，14名客户就 遭受到了骗局。这19年的6月12号，涉案银行将吕某开除，并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随后啊，这受害的客户是陆续向警方报案，案件就进入到了司法程序当中。24年的3月，吕某被法院终审去判处了有期徒刑11年。涉案的银行呢，则以自有资金向14名客户先行垫付了386万余元。 无独有偶啊，在我们看到，在这个裁判文书啊网当中有这样的一则信息显示， 在18年的9月到19年的4月期间， 某银行的兰州分行啊，这个某客户经理在该行的工作期间，利用部分客户年龄大、不懂电子产品的操作以及视力不好的这种弱点， 用帮助他来操作这个网银为由，骗取了被害人输入密码之后，将被害人要求购买理财产品的钱转到了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内，那用上述手段骗得了14名，这个被害人是393.74万元。 那记者调查发现啊，除了这个银行之外，包括这个 某行的长沙分行、唐山分行等等分行也有过这雇员忠诚险的理赔纠纷案件，保险理赔过程同样是一波三折，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5年的5月做出了一份民事判决，就提到了在2014年到2021年期间，这个韩某甲在中信银行的唐山新华道支行工作的时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取了该行2名储户的信任，谎称啊，我帮你去买理财产品，没有经过许可就把二人在这中信银行账户内的资金陆续转到了个人使用的这银行卡之内，而为了掩盖这个缺口啊，这韩某甲还通过两储户的账户内的资金互相拆借，这所谓的拆东墙来补西墙，从而隐瞒真相。 后来啊，这外界的资金是多次没有办法如期的回流，被挪用的资金也无力返还。
累计来看，这韩某甲在7年多的时间里啊，是挪用了两位储户的存款金额，分别是2229.2万元和1418.46万元，总金额接近3648万元。截至到2021年9月这案发时，还有90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归还。在2021年9月和12月，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向两位客户合计垫付了1055.6万元，最终从保险公司获赔了822.5万元。那其他银行的类似的理赔案件也有不少，理赔的主体呢涉及到吉林东辽县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吉林浑江农村商业银行、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等等，以中小型的银行为主。所谓的这个雇员忠诚险啊，顾名思义啊，是因为雇主因雇员的不诚实啊而遭受到经济损失的时候，保险人依约承担赔偿责任。那具体约定在不同的保险合同当中大同小异，但从实际过程来看啊，这个想要把这个险种最终兑现啊，多数并不顺利。以最高检披露的这个兰州分行为例，该行在向保险公司理赔遭拒的时候，哎呀，穷尽一审、二审、再审啊，都败诉，最终通过检察机关抗诉才扭转局面。那从案发到理赔到账，经历了7年左右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么难呢？记者根据上述的案例和部分裁判文书网的内容梳理啊，发现最容易导致拉锯战的几个因素：第一，员工不诚实行为的认定。第二，银行损失和员工不诚实行为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关键的争议在于银行主动垫付了客户的损失是否在理赔范围之内。第三，就是银行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首先，为什么是不诚实的行为呢？这刑事判决认定不诚实的行为是不是这个必要条件呢？那相关的内容我们会在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和各位来进行分享。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当然此刻要和各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制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
8: 但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

0: 若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儿。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武大取消预约入校之后竟然被挤爆了，开放不等同于没有边界。三亚千元皮皮虾舆情反转后的反思与治理启示。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武大取消预约入校之后竟然被挤爆了，这开放可不等同于没有边界，咋回事呢？当武汉大学面向全体公众开放，在过去的短短几天之内，这游客们是热情高

0: 高涨啊，这个纷纷的啊到武大来进行探访，令学生们担心的一些问题呢，也逐步的暴露出来了。那5月13号，武汉大学就宣布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的制度，公众不需要预约了啊，凭本人的身份证您就可以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都开放。那开放之后啊，这不少学生就反映啊，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等不文明的行为。同时啊，这激增的客流又导致了校内的部分食堂出现了爆满，高峰时期啊，甚至有学生是无座可坐。在5月17号，针对就餐高峰期食堂爆满的情况，武汉大学桂园食堂相关负责人就解释啊，本月的16、17号午间的就餐人数激增属于特殊情况。那对比游客攀爬树木拍照的现象，保卫部就说了啊，受限于没有执法权，目前呢只能由巡防人员对个别的不文明游客进行劝阻。面对个别游客的不文明现象，学生啊也可以前往校园平台向学校建言反馈，由学校统筹处理。保卫部呢将全力的去配合。这取消预约入校，为公众共享学术文化的氛围打开方便之门。哎，这首先就展现了一所大学的自信和包容，值得肯定。然而，随之而来的这种食堂排起长队、体育课被直播干扰，也确实去冲击了在校学生的日常体验，扰乱了校园的秩序。开放可不等同于放任，大学的首要职责在于教书育人、潜心治学。面对激增的社会流量，校方的应急预案、灵活的管理措施需要尽快跟上。譬如啊，我们可以实时监测客流，设置游览的动线提示，区分教学和参观的时段等等，把当前的失序转化为管理优化的契机，实现有底线、有平衡的共享。同时啊，这大学校园的开放，说到底应该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校方拿出了更精细的管理，这广大游客啊也要具备文明的自觉。每一位进校参观者在欣赏校园之美的同时，也应当守住文明的尺度，以得体的言行回馈这份开放。而唯有管理的不缺位，言行的不失范，这开放才能从一时之举走向长久之策。当然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网友的留言，就有网友为武汉大学全面向公众开放来进行了点赞。有网友是这样说到的啊，说刚从武大出来，作为游客啊，这样太方便了，而且就算没带身份证或者是没有身份证的小朋友，也可以通过在门卫处进行登记，然后进入。还有网友就说了，大学属于社会资源，本来就应该对社会开放。有网友说一定要点赞，希望全国所有大学都能这样子。然后还有朋友说太好了，希望中小学早日开放。那现在城市的居民密度高，找一个合适的活动场所不容易。如果在节假日的时候能够开放操场，也可以让周边的居民活动更加方便。但也有网友认为啊，还是这实名制预约比较好。有网友就说啊，以前不太理解，尤其是当自己没约上的时候，觉得那个虽然没有考上这样的好大学，但是想进去参观一下，怎么这么麻烦？那现在看来，确实是自己欠考虑了，还是要预约参观。学校就是学校，不是公园和旅游景点。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这上留言说道，请把最后的净土还给学生，非学校的教师啊，非学生、非教师就禁止入内。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如果一味的去牺牲本校学生的安全和和平的这种平静的氛围是绝对不可取的，作为学校来说啥事儿都不能偏激。那当然有网友建议可以建立黑名单制度，完全开放，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完全开放刷身份证进校是大势所趋，但是可以建立这个黑名单的制度，针对特定的行为人禁止1周、1年乃至终身禁止入内。如果进入之后啊，比如说有一些偷盗啊，或者说严重违反校园制度的行为，可以直接限制进入。那还有网友啊留言说，这个社会服务是高校的职责之一，开放校门对百姓来说是好事儿，但开放以后的管理就十分考验学校的智慧了。这高校首先它是一所学校，其次才是公共场所，在保证师生权益与满足公共期待之间怎么去做平衡，这说着简单，做起来 确实不简单。还有网友留言说，可以分时间段啊，学生的用餐时段不对外开放，错过学生的用餐时段再对外开放食堂。然后有网友说，呼吁学校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者要禁止其进入校园。那您觉得啊，这大学应该全面开放校园吗？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精神继续来关注三亚的千元皮皮虾舆情反转后的反思与治理启示。首先啊，我们把这个情况再回顾一下。在5月4号晚上，就有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其在三亚海棠区的一海鲜店消费了四只皮皮虾，花了1035元，怀疑啊是被出租车司机拉到指定的餐厅啊宰客了，并且表示呢他已经致电了12345政务服务投诉热线。哎呀，正值五一的黄金周，相关的爆料是迅速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多个话题是登顶了热搜的榜首啊。这舆论发酵之后，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6号凌晨是迅速发布了通报，表示已经联合相关部门介入了调查。目前三亚啊放心游平台已经先行启动了赔付机制，一旦查实确实存在这违法违规的行为，将依法严肃处理。随后是连续多日啊，很多的媒体是采访了涉事的各方啊，也跟进了报道。那当事的消费者称其此前不了解皮皮虾的市场价格，误将菜单上标注的756元理解为公斤价。那涉事海鲜店的经营者就表示啊，店内的海鲜都是明码标价，进口的泰虾规格远超普通的皮皮虾。那售价是756元美金，没有超过当地的调控价格上限。店内的26个监控是全程记录了称重、签字。那消费者不满意，当场就可以退单。事发之后，店铺是陆续收到了多起威胁电话。有脑出血基础病史的43岁的店主也突发疾病去世，家属宣布将永久关店。5月7号，当事的消费者收到了三亚市12345的短信回复称，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投诉之后，立即与其核实情况，经过调查消费啊，这个包括这个小票的记录与监控视频，确认售价没有超出调控的价格。他对此没有意见，明确表示拒绝先行赔付，否认吃白食，不希望三亚城市的形象受到影响。那目前呢，该消费者发布的举报视频已经被删除了，平台账号呢也更名了。另外呢，根据很多新闻栏目的这个报道啊，在5月9号、13号的报道，这三亚市市场监管局5月5号协同交通局对相关的司机也开展了调查工作，并且已对该海鲜店涉嫌商业贿赂案立案调查。两部门就表示了啊，当地是明令禁止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代客去指定的商家诱导消费吃回扣的行为。目前这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后续将积极回应社会的关切。那涉事出租车公司的相关人员表示，已经开除了涉事的司机徐某。截至到5月13号的15点，全网相关的信息是11万余条。这些里面包含啊，有网友报三亚四只皮皮虾收费1035元啊，有这样的头条。还有呢，投诉四只皮皮虾千元游客已注销账号啊，这也是一个头条。还有皮皮虾事件店主妻子情绪崩溃啊，这都是头条。等等，累计的微博的话题的阅读量超过了5亿。那部分的话题登上了微博、今日头条和百度热搜的榜的这种前列啊。当然，面对这个事儿，咱怎么看？首先，第一点。这聚焦市场监督和经营规范问题，我们要呼吁要补齐行业治理的短板。记者去采访广州市价格协会的会长，他就说，这高端的鲜活海鲜售价偏高，不是随意定价的，要理清正常市场的高价和这个恶意宰客价格违规的边界，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主动履行前置的告知义务。那华龙网包括潮新闻就指出，这三亚是屡屡陷入宰客的争议，就暴露出这海鲜的监管市场 啊，包括这拉客乱象的整治，还有商家服务规范的这种长效的漏洞，不能仅仅靠这单次的整改，需要彻头彻底的

去源头治理。那当然，我们看到齐鲁晚报的评论就说了，监管不能只停留在合规，需要强制商家标注单只重量、计价单位，杜绝信息差的诱导消费。二呢，是我们需要去很严肃的去探讨一下这舆论生态和媒体责任，要抵制流量裹挟和舆论审判。广州日报就指出，部分报道以四只皮皮虾1035哈，就是1035元去制造冲突，吸引流量。而去弱化了泰国进口的濑尿虾的规格的细节，忽视了这媒体他应该做的是澄清谬误、明辨是非。那红星新闻也指出，部分账号就放大了所谓天价的标签，弱化了一个前提，让这个情绪的发酵被加速了，小事儿变成了全网舆情，消耗了公众的理性。那大众日报评论称，舆论并非解决问题的万能灵药，而此次情绪化的两极摇摆和舆论审判，既伤害了当事人，也损害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最终是没有任何赢家的。潇湘晨报的评论里面是这样讲到的，他说，舆论监督是权力，但绝非网暴的遮羞布，支持消费者应该依法维权，但更反对没核实就先定罪的暴力狂欢。第三点就是呼吁要严惩网络暴力，点赞官方回应坚守执法理性。我们询问律师，律师就指出，网暴威胁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对商家辱骂恐吓、恶意骚扰，轻则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拘留罚款，情节这严重的就构成了寻衅滋事罪，那恶意造谣导致店铺停业、店主离世，可以起诉名誉侵权，要求理赔道歉、赔偿损失。微信公众号啊，某微信公众号就逻辑快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追求快而随意定性，那这种速回应慢定性的做法是对法治精神的尊重，也是对舆论裹挟的有力抵抗。那网民的观点方面，多数网民是质疑旅游市场宰客乱象，伤害城市口碑，批评啊司机去拉客拿回扣，串通商家宰客的行为。那部分网民呢是聚焦价格的争议，认为合规的高价它是受法律保护的，支持消费者正当的发帖维权。部分网民是惋惜店主的悲剧，跟风发布了客人借维权白嫖举报导致店主去世之后隐身等等非理性言论。部分网民呢认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批判自媒体去带节奏博流量，呼吁一定要整治网络暴力。还有网民认为媒体应该坚守事实核查，期待官方后续的调查结果。其实每逢到这种节假日，旅游城市的餐饮消费相关的纠纷就很容易发酵成高热的舆情。你看这一次是三亚的皮皮虾事件，呈现出了舆论的快速反转，网民们群体的极化特征，事件初期片面的信息带动网民是一边倒就指责商家你就是宰客。当事实的细节被不断的披露，事件的真相逐渐明晰的时候，舆论又迅速的转向，随之又出现了质疑游客、网暴当事人的现象。那舆情引燃之后，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是第一时间表态予以重视，启动了先行赔付机制，有效安抚了公众情绪。同时这市监局没有先定性，而是表示一旦查实将依法处理，并联动多部门立案调查，为事实的核查和问题的处置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在调查清楚之后，也及时回复了当事游客，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那这一次的旅游舆情是发酵了很多天，衍生的话题很多，舆论的情绪是非常的情绪化，而且这种情绪化很严重，同时也暴露出了某些自媒体始终在煽动情绪，那部分媒体甚至没有经过核实就在那儿蹭热度，网暴伤人。那为了避免同类型的舆情再次出现，维护好营商环境和健康的舆论生态，那相关的各方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吸取这次的舆情教训。首先，监管部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不干预市场正常定价的前提之下，细化计价标准，商家要事前告知啊等等这些行业规范，来消除消费信息差，从源头防范消费纠纷，筑牢文旅行业的诚信经营底线，维护好旅游城市的良好口碑。其次，媒体应该坚守客观公正的原则，摒弃流量至上，千万不要先入为主的去制造矛盾，不要去煽

这种极端的情绪，要履行还原真相、澄清谬误的职责。最后，公众要理性的去看待事件，千万不要盲目的站队去跟风、去宣泄情绪，要自觉的来抵制网络暴力。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5，那今天的维权精神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遨领先。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对此，来听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9: 什么叫做数字产业？数字产业是指提供和数字技术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主要涵盖的就是电子信息制造、通信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4大行业，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支撑。对比一季度的宏观国民经济增速是5%，所以说一季度数字产业的增长速度是远超整个社会的平均增长速度，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数字产业大增长有这么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当然就是 AI 技术，中国应该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 AI 科技变革落地的市场和主体，包括最上游的电子信息制造，到我们的电信行业，再到中下游的互联网大模型也好，相关服务行业也好，等等等等，都会受益于 AI 科技变革带来的巨大的推动力量。不只是我们单纯看数字行业啊，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出口数据也是如此。我们整个国家的出口增长当中是非常明显的，以芯片半导体、互联网服务为主的这些出口的一些技术和产品啊，是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量。第二比较重要的是变化，我们觉得才刚刚开始。科技变革作为第4次产业革命的一个推动力量，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在高速增长了，但是未来随着整个产业革命的不断的深化，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去研究数字产业的一个总量发展来讲，会发现依然存在结构方面等待优化的一个表现。目前来讲，数字产业的增长啊，主要还是集中在偏中上游的相关领域，比如说电子信息制造、电路板啊等等啊，这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行业。但是在 AI 时代有了新的增长的力量。再比如通信行业，过去几年通信行业很大增长的来自于 5G 网络相关宽带建设的一些增长。未来我们觉得随着 AI 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模型不断成熟，词源就我们说 token 啊，算力也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算力被不断增长和需求的同时，我们认为未来基于算力所带来的针对中下游的垂类模型也好，针对各行各业的 AI 智能的改造也好，提升也好，也将会成为新的推动力量。所以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数字产业的发展呢，主要带动力量还是在偏上游的硬件制造、网络基础设施，到了大模型以及垂类模型以及对于各行各业的 AI 科技变革的应用和推动来讲，现在还是方兴未艾。未来如果这方面能够有更大突破的话，我们觉得才是所谓 AI 科技变革透过数字经济数字产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啊，包括我们深层次的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带来更大推动力量的一个起点。
7: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这个。整点当中啊，这个路况方面的最新消息，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工期呢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工期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的，关注路况的同时也别忘了跟哥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我们乐购908商城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新品的最新消息和最新状况。兄弟姐妹们，大家一起唠唠嗑。人都到哪里去了？来看我们的乐购908的直播。今天啊 ,520 心动礼遇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啊，活动即将收官啊，今天520嘛，很多朋友都在借着今天表白呢。乐购908商城超值福利抓紧把握，超值双重优惠火热进行。消费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优惠，然后单笔实付满520还能免费参与幸运抽奖，超多惊喜好物等你来赢啊，什么香水啊，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啊等等，还有大额优惠券等等等等。中奖率超高，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菜单就可以进入。今天满屏都是甜蜜氛围感，浪漫520如约而至，无论精心准备的好礼赠与挚爱，还是精心筹备专属惊喜宠爱自己月季过节啊，这个氛围感十足的 YSL 杨树林啊，这个叫什么圣罗兰的反转巴黎香水，绝对是不容错过的绝佳选择。粉粉嫩嫩的瓶身配上经典的黑蝴蝶结，高级又浪漫，拿在手里自带氛围感。最重要啊，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超值优惠，50毫升正装只需299，活动期间再享95折优惠，到手只需284元，算下来比专柜要便宜一半啊，然后还能够参加幸运抽奖。香水层次丰富，精准拿捏少女清甜与温柔风情啊，尽显温婉女人韵味啊，然后这个叫什么低调撩人。今天商城给到的价格相当离谱啊，平时专柜1000多啊，50毫升1000多正装，今天咱们299直接拿下，还可以享95折优惠，到手只需284元。商城凑单满520的话，还能享受9折优惠，单件抵到269.1元。啊，就最低到269.1元，顺丰直发送精美礼袋，520送这个不用费心包装，直接拿出来很有面儿，不管送女朋友送闺蜜犒劳自己都很合适。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啊等等等等，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了。今天抖音的大号又被嘎了7天啊，小哥小姐们要看抖音直播的话得上小号了，安徽小二没办法。哎，哥叹口气翻个白眼，真的是没办法。好的，打卡报道啦，小大姑小大子们，人都到海里的地方吃啦。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准备直播的正午乐享人了，人俩到海个地方去了，我来掐掐。哎呀，要进入智杀环节吧？哎，不会不会不会，看看倒数第一卡，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倒数第一卡。
12: 开步开步。张军先生，董事群，
10: 嗯，
12: 今天下风520，
10: 嗯，
12: 天上下雨淅沥沥，都来打药表心意，打药了。
10: 哎呦，结合当前热点又来打油，还跟妖哥表白，哎呀高高你那么有才，我跟你讲啊，高高我不是很好得到，不是随便得就能得到的高高你想好再说啊，你想好再说啊，你想好再说，你到底要不要得到妖哥，我就问你哎呀，你太会聊了，你太会聊了，哎呀我的个天，他这已经完全原创了，你们再听一下，他真的是结合热点的，你听啊，
12: 万岁先生
10: 总是情，
12: 今天下风
10: 520，
12: 天上下雨淅
10: 沥沥，
12: 都来打油
10: 表心意。你看，你看，
12: 打油了，打油了。
10: 小打油写的，这渣的，哎呦，来再听啊！还有啊，还有打，除了我高高以外，还有很多那个质朴打卡。我高高是花式打卡，来听质朴打卡，来听。
13: 卡固卡固，
10: 哎，
13: 鸭子为什么是曲的？弯曲的，因为。

0: 出第一咖来了，真不是我。兄弟姐妹们，真不是我，不是，关键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葛洲中国府，是什么东西？别墅吗？还是什么？是别墅吗？豪宅？你搞错了，兄弟，不是我。我昨天下午5点钟还在台里呢，小哥小姐们，5点钟在台里。我猫在对面喝了一杯咖啡，我下班以后下了节目以后，还猫在对面喝了一杯，然后我们回来讲回来开会，然后那个叫什么开会没开，就是他们把时间搞错了啊，我们开没开成，然后我猫过去猫到对面，然后做了一杯咖啡，不是我，真不是我，而且我也不住葛洲坝中国府，我住肥斯啊，肥斯县桃葛洲坝中国府在肥斯县桃花镇上吗？请问一下的，啊不是我啊，然后还有啊，那个来前面打卡的还有啊，来来听，哎，怎么没声音？坏了，怎么又没声音了？这是就这一个没声音，我来听。
1: 打卡
0: 。其他人都正常的，就这个没声音啊。然后还有打卡，然后真正的 number one 是哪一个？是 Jake。Jake 说打个卡，唠唠嗑。那个叫什么？写点小诗，逗哥乐。不加一句吗？这。那个瑞平说，瑞平的编外卡了，编外卡说打卡打卡，虽迟但到，欢迎瑞平宝宝跳跳虎奖，趁着现在520把结婚证办，谁跟你哥办一下结婚证啊？有没有人呐、啊？为什么我一每次我在抖音里面一开直播一表白就，什么原因就没有人接受是什么原因？我是不是因为长得太丑了？是不是啊？
2: 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辣锅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来来来来，唠唠嗑，聊聊天啊。这个叫什么？要个大胖老婆多大？好娇小呀。那人家还能告诉我真实年龄了？我是个德啊，跑去问人家。你这上来就问人家多大，我觉得不礼貌，多多少少有点不礼貌啊。像而且像你这样直不隆通的，哪怕你问一声幺哥好，你个知道大胖爱人多大了，好娇小，人家长得好看，你哈拉人家就算了，还问人家多大年纪，还问人家好 old 又，一点都没有礼貌。傻子真傻，给我发了个语音，我来听一下。
1: 你后不后悔没人跟你表白？
0: 什么表白？
1: 你后不后悔没人跟你表白？
0: 没听清楚啊，宝宝。
1: 你后不后悔当年不讲？
0: 哦，你什么？
1: 你后不后悔当年不讲？
0: 哦，你后不后悔当年不结婚？你也不怎么礼貌。哎呀，你们，这就互联网救了你们这帮没礼貌的牙。哎呀，大姨都气得要卷过眼呀。好吧，请问一下，今天幺哥你的话题是什么？哎，你别讲，哥哥今天话题正好还就跟这个有关系啊。今天不520吗？请问各位，你还坚持单身的状态是因为什么？哎，哥，你坚持单身，你别说，大家都坚持单身，所以今天只有单身的还在520表白的小哥哥小姐姐才有资格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已婚的不给聊啊，已婚的不给聊啊，哪有已婚的跑过来在这嘚瑟，在520里面嘚瑟就揍他啊，揍他啊！这个话题合不合适啊？你还坚持单身的状态是因为什么？你哥后悔不了一点，你哥后悔，后悔个屁，后悔我就结了，我跟你讲，我现在结也能结掉。我这么跟你讲啊，只要不太挑剔啊，你就那个就是了，嫁就是了，什么不能嫁的？哪个那还有哪个男生不愿意要幺哥的吗？那不可能，不能够啊！
2: 90分钟，
0: 来，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话题啊。
2: 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清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

那个叫什么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来来来，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们很熟的，但我最近把它做成了我最近都在听 AI 歌曲啊，对不起啊兄弟姐妹们，你们就只能跟着我一起听了啊。你说不熟啊？熟，不熟啊？熟，你听完再说。

0: 啊，这首是用 Linkin Park 的那个语音方式，就 AI 语音的，然后唱的这个找自己啊。我的个妈呀，狂野！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唠嗑开聊。今天是520啊，来问一下各位，你们单身到现在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现在没结婚呢，出来唠唠嗑来来来来来来，所有把所有结过婚的都已经搞沉默了，那没有一个人吭声的。我把抖音的直播打开了，上抖音要搜安徽小姚，没办法啊，要叫在安徽小姚后面加没办法三个字，没办法啊，又被嘎了7天啊，所以你现在知道我小号为什么叫没办法了吧？又被嘎7天啊，没办法，真的翻个白眼，没办法，我节目里边都能说的，到他那儿不能说，你怎么搞的？好，一起来唠嗑啊。那个有小哥哥，鲨鱼啊，鲨鱼辣椒跟我讲，他说我会因为外貌而喜欢一个人，而也会因为内在欣赏一个人，但是这两件事儿没能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我这个人又矫情，不肯二选一妥协，就算有这么个人了，也得人家能看得上我，不是？单身不是锻炼，我并没坚持，我就真的是没能遇到彼此合适的。你就挑呗。你就搁这儿挑上了呗。啊，就挑呗，就揣进挑，啊，你就揣进做，鲨鱼辣椒哎，你是小女生嘛，你揣进做，啊，你揣进做，做到有一天你没有挑剔的余地和权利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你就跟哥一样的会后悔。他们刚刚问我有没有遗憾，有啊有啊，我遗憾呐，遗憾的不得了。哎呀，罗马小王子给我发了个语音啊，我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等一会儿，等会儿啊。呀，蜘蛛侠这个时候就不要放了，这是一看到我家天路来了，赶紧放蜘蛛侠给我们听。来来来，
1: 单身能少很多你想不到的烦恼，比如说昨天媳妇儿手工给娃剪了一个刘海，然后娃哭了40多分钟，你还想？
0: 我没要你聊单身的好处，罗马小王子，我问你为啥到现在大家都在单身？遗憾没盖到嘟嘟。什么意思啊 ，Raz？ 我都哥已经神隐了，你不要再喊我都哥了。都哥说他清零走了，不看我直播了。哥哥伤心在520连续暴击啊，兄弟姐妹们又被嘎了，被抖爹把大号嘎了，我都哥也走了，都不要哥哥了。这个时候打打卡唠唠嗑，中午必须听妖哥，加一句就加一句，耶、yeah!。搞的嘞，好像还是我找你要的一样嘞，杰克。不过杰克你怪有才的嘞，哥，你又失去了一个大哥啊、哦哦！乖乖，你们怎么伤我的心干什么呀？好大哥就像天上的星星，能看得到，他够不着。哎呀，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单身了吧？优秀的男人那么多，怎么办？看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我能咋呢？请问各位啊，在520的这一天，我问一下各位，你们是为什么单身的 ？Raz 说没事儿，大姨你还有我们，我们可以给你刷小心，行吧行吧行吧，小心心也可以啊。520自己过，天路说520自己过呗，结不起婚，结婚生孩子要欠一屁股饥荒。天路，你到现在还单身吗？你还在单身吗？如果要问你想找一个就是妹子的话，找一个女朋友的话，或找个老婆的话，你会想找什么样的？我单身。哦，天路说他也是单身，来来来，今天单身的都过来集合一下，给哥看看，还能因为啥我吃藕？我不信 WX， 你有这么有趣的灵魂，我不信你吃藕。我喜欢的那个人说我吃软饭，哎，兄弟姐妹们，你们评一下，我家有一个小粉丝，年纪很小，2002年的，也就是说今年才24岁。啊，皖南医学院毕业的，应该影像学专业吧，很优秀的，其实很优秀的啊。皖南医学院影像学专业毕业的啊，那个他叫 Raz， 他到我直播间里面没3天，啊，就跟我说，哥，要不你把我给收了呗，我不介意哥你年纪大。啊，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他是不是他24岁找我这个53岁的老女，然后说我把他收了，他说不介意我年纪大，你们觉得他是不是 Jerry 爱生活跟我说早上收到520，哎，嘘，了不起，收到520好了不起啊。哥今天只收了一个罚，惩罚以外啥也没收到。哥打卡是不是有520的红包？520红包我没有啊。哦，是52块钱的是吧？哦，收到52块是吧，杰瑞？那我心里稍微好一点。那你哥心里面稍微好一点啊，没有那么难过了啊，杰瑞，没有那么难过，稍微好一丢丢，稍微好一丢丢。我手动同意这门婚事，但是得让他打30000个嘉年华，让 Raz 是吧？我才不要呢 ，Raz 再年轻我也不要。这明显吃软饭呐，这明显要软饭吃软饭，才24岁就想吃，不行啊，不能够啊。你就我说他吃软饭，他说我是他心爱的人，我说他吃软饭，我有说错吗？兄弟姐妹们，他刚刚投诉我的，说他爱的人就说他吃软饭，我说错了吗？兄弟姐妹们，天路说我的择偶标准，第一是要一定要孝顺，第二控制欲别那么强，第三谁听谁对听谁的。那我觉得你控制欲还怪强的，你先把控制欲这个事情拿出来说天路，那就说明你控制欲怪强。

0: 子说：“说着玩的，你们笑死我了！你说着玩的吗？你玩你大姨呢？你大姨当真了？我正在筹款给你准备苹果树呢，你就把我……我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啊，我控制欲不强，那我信不了你们一点。来，小哥小姐们，大家也可以上抖音啊，上抖音的话搜安徽小姚，没办法啊，我们一起唠嗑啊。就是你们单身的原因，你们为什么单身？你们都是为什么单身的，兄弟姐妹们？啊，来来来，回答我一下，你们都是为什么单身的？我主要是就像刚刚那个鲨鱼辣椒说的，啊，刚刚那个鲨鱼辣椒说的，他说。我说我给你发5.2毛是说着玩的哦哦哦，那其他不是是吧？好好好好好，懂了懂了懂了。来，我问一下大家，你们都是为什么单身的？你们都是什么因为什么结婚的？都是因为什么单身的？等会儿啊，我来把我的镜头擦一下。你们上不上抖音看看，容颜貌美如花的妖哥吗？你不看一下吗？你没有人看吗？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我想干嘛就干嘛。哎，这个回答也挺好的。阿简说换号了，换7天啊，兄弟们换7天，大号又被嘎了。我以前的控制欲太弹的控制欲太强了，啥事儿都要报备，特别是我们。哦，他的工作是不能带手机的，然后他女朋友呢就控制欲比较强，然后你跟他分手了是吧？然后你才跟他分手，是你主动提出分手的吗？天诺，他们问我结不结婚，不结婚是不是遗憾？我说我遗憾不了一点，遗憾个毛线遗憾，谁遗憾呢？我才不遗呢。我才不依呢，依啥汗呢？真是，我一人，我想找谁谈找谁谈，我想找天路谈找天路谈，想找我 Raz 谈找我 Raz 谈，你们管得着吗？你管得着？那小王子给我发了一个说，今天是5月20号，微信按照惯例在特定日子临时提高个人红包限额，当天个人单笔红包上限由常规200元调整为520元，仅限当日有效，相关限额调整已经生效。我就看看我今天微信上能不能收得到。哎，我就看一看，大姨一个人自由自在，快快活活，想吃小龙虾就去吃小龙虾，我还不能吃合肥的小龙，我要讲蚌埠的小龙，我还不能讲蚌埠小龙虾好吃，我要讲蚌埠小龙虾的话就是看不起合肥小龙虾，就是吃合肥的饭还砸合肥的碗，哎呀真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说话就被扣个大帽子，这人真是，哎，我想起昨天上节目的事我就生气，我跟你讲，白白愣愣的等死，真是。斗转星移说：“小二姐没结婚，没结婚，没结婚啊，兄弟们，没结婚，就等你们来娶。为什么单身？因为我现在年龄小，我暂时不想谈。我今年10月过生日才20，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跟我们班以前的一个女同学告白，结果人家看不上我。所以你俩是因为年龄小不想谈啊？你是因为告白被拒绝了才不能谈的吧？”哎呀，你可拉倒吧，你说点实话吧，兄弟。他跟他一个女同学告白，20年前就在听了，你还20。我读的微信的留言呢，大哥，我不是说我20。哎呀，怎么弄啊，兄弟姐妹？就这个智商，我觉得他不能听我节目，我就不能听。
1: 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

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动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个半点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全省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呢、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今天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状况优。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刚刚给你发了个99，因为月光族我发不了520，你就下单一份益生菌吧，别让听众给气得上火。你99发哪去了，兄弟？你别乱发。你99发了吗？我没看到你发数字99啊，没看到。还有，不要真的给我转钱啊，不收红包，兄弟姐妹，开玩笑的啊，不能当真啊。你下单99，刚刚有个小哥说来让我跳肚皮舞，我说我没有肚皮，跳不了。然后他说那你就跳个芭蕾舞，我说没带鞋。他说那你要跳孔雀舞，我说那个叫什么杨，我不是杨丽萍啊，跳不了。然后他说那你来个后空翻吧，翻不了，我只会前空翻啊，兄弟们。不过不好意思，那个不只会前空翻，不会后空翻啊，对不起。我翻不了啊，翻不了。那个不要乱发红包啊，兄弟姐妹们啊。
5: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二壶酒，
8: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别发520啊，兄弟姐妹，是299和99，别发520啊。他那个刚刚讲的99那个益生菌是我们那个燕窝肽的益生菌啊，不是发520啊，兄弟姐妹，是它是燕窝肽的益生菌，就是它是燕之屋晚宴自己给自己定制的，就是为大家特地定制，它有600亿益生菌，因为益生菌保证大家肠胃通便嘛，就你比方说有便秘什么的，肠道蠕动不足的就要吃益生菌。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它加了个什么，加了个30毫克的小分子的那个燕窝肽，这是它的专利产品，每一瓶里边30毫克，每一瓶30毫克，它一共是一盒是10瓶，99就9.9块一瓶。如果你买那个就是两个月的那种啊，它可以直接就是买6送1，就是494两个月。然后呢，这两个月当中就一天一瓶的话60瓶，啊对，一天一瓶60瓶，对，一天一瓶60瓶。就买6送1，特别合适啊！就两个月，你那个肠胃蠕动、肠道蠕动也增加了，便秘也好了，气色不就好，对吧？然后它这是它99的益生菌，大家在微信上可以直接发99。还有一个是299的益生菌啊，不是益生菌，是鲜炖燕窝，那是燕之屋的拳头产品，啊，鲜炖燕窝是。

那个叫什么，就是五瓶鲜炖燕窝，四十克一瓶的，然后是五瓶爆爆珠配合吃，它印尼核心产区的鲜炖燕窝，115度锁鲜工艺的啊，已经有朋友开始发99和299，今天送礼特别合适，520送礼非常合适啊，兄弟姐妹们，你两盒燕窝一拎，你走到哪都不丢人，啊，它也有活动，买六送一，啊，然后买十送二，你就是燕之屋晚宴啊，它也有活动，就是鲜炖燕窝也有活动。送爱人、送闺蜜、送女朋友，今天不是520，有没有人给哥送一个？哥到现在还没吃到你们的鲜炖燕窝呢，有没有人呢？我家里还有一盒鲜炖，啊，还是过年的时候，然后燕之屋给我送的，我也吃不上你们的，你们都送给老婆、送给女朋友、送爸爸妈妈、送爱人、送知己、送闺蜜。给人送送我啊，给人理理我啊，就发99、299的小哥哥小姐一堆耶，好多，好多99、299的，好多兄弟姐妹们，来，我们继续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一起唠嗑开聊。昨天不是有人说这个有这个 AI 歌手全是男生嘛？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个女生的啊，来啦。女生版《梦里水乡》，来，站起来，活动活动，小哥哥、小姐姐，一起唠嗑不犯罪，来了。快快快，到抖音的直播间搜"安徽小姚"，没办法，我们跳一个，跳一个。

耶、一首歌把大家要哄睡着了呢，赶快都起来啊，听歌啦，听直播啦，人都到还一个地方。我们今天唠嗑，你单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单身的？哥，你都快成复读机了，别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就是梦里水乡。第六次强烈要求播放 DJ 版的作业，这个说歌选的好，歌是有水平的，你看，看到了吧？看到了吧？人家都讲了，我妈每天跟那些健身操的直播间每天练一会儿，也不见她瘦，运动量不够，就这么简单啊！你们自己晓得，就是可以重复一个单一活动都没问题，但是你运动量要够。就我们这样讲，一个功能性训练，就比方我们讲拉筋啊，就像瑜伽那样拉筋，就是你的筋啊才能软下来，你晓得？来，就比方讲，来我这个腿，你看好瘦吧？但你看那个腿上全是肌肉，看见了？来，大牛蛙腿展示给你们看一下，看见了？对吧？他就是要瘦，这个瘦呢，但是体脂率你要降下来，你不能说你跳个五分钟、十分钟啊，那哪管用了？那肯定不管用啊！我基本上我一跳，我就是一个小时，先是功能性训练，就拉筋，我们讲叫拉筋啊，瑜伽这些东西，然后跳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有氧，搞个十五分钟的有氧，然后再搞个二十分钟的那个叫什么负重，哑铃啊，杠上来啊，搞啊，跟儿的。你再重一点的，你们就要去器械了，要到有器械的地方，对吧？但我不赞成你们马上就去器械，你那上来就上器械，好吓人的！我的妈嘞，你那个柔韧度绝了！你看，我叫你们到抖音直播间来看，你们又不来看我。我抖音直播间里现在只有31万人小号，没有人关注，没有人理我。我叫你们来，你们不来。我跳24小时，你是个跳跳糖呗 ？UFA 体脂率很低的，所以你。那你说你老娘跟着跳操，那今天跳这个明天跳那个，不规律训练，然后高兴了就跳，不高兴别跳，不跳那哪招来？我从来不办健身卡，兄弟们，我健身从来没有办过健身卡，我就在家里老老实，我跟你们讲句实话，不需要去健身房，甚至不需要器械，除非你想走职业道路，你正常的跳操锻炼就是为了保持你体型的健康正常，然后这个叫什么心血管啊，这个呼吸系统啊，这些东西的正常，心脏啊，这些东西的正常，保持健康这个有力量的体型就可以了，对吧？你非要上了个器械上去以后，上不了15天，上不了3天，你就不干了，不想干了，那个钱也白花了。哎呀，星子姐妹们，哎呀，彭宇跟我说这首歌好听，没听够，还想听，还要听是吧？那换一首啊，来来来，我给你们换一首，这个歌你们应该也很熟，应该，等一下啊，等会，哎呦坏了，我应该进到那个里边，等一下啊。

滴答答，哎，我本来想放那首歌，肯定能把你们搞醒的。还有人在发99299299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那个99299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个99299，我是次卡，一共可以去30次。所以我跟你讲，在我看来啊，那个 Raz，你就没完全没必要花这个钱啊，因为你如果愿意坚持锻炼，你在哪里都可以锻炼。但你如果不想锻炼，你办多少卡也没有用，你知道吧？你懂我意思吧？哎呦，我那个歌找不到嘞，那怎么搞啊？我本来想找那首歌，怪我自己不应该把它放出来，把进到那个进到歌单里面就，进到歌单里面就不行了，进到歌单里面就来不及了。有道理，下次不办了。真的，你这个钱是要省下来的啊，你这个钱就花那个掉了，就花的可惜了。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找不到了，放一首让我轻轻的告诉你，不放，不干，不要过来点歌，讨厌你们点歌的。我这又不是点歌节目，而且上来没有任何那个，搞得我是离家的叫什么一样，不干不点。这首歌找不到嘞，怎么搞？那首歌我想等一下，刚刚想放给你们听的，等会儿等会儿我卡一，我的抖音直播卡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歌的歌名啊，稍微等一下，稍等啊。还好我刚刚截屏了。哦，对对对，这个歌也是你们经常听的。等一下啊，我那个抖音的直播会卡一下啊。我来找，哥不给你们找出来，真是的，都不叫，不叫你哥，来，我们听一首歌啊，兄弟们。

好了呗，小镇作曲家的今生啊，多相见，我老觉得他像那个乌兰巴托的夜。是的，比较像阿如娜的乌兰巴托的夜，标准的强迫症啊，哥，你不找到是吧？必须的，必须的。兄弟兄弟姐妹，我们今天讨论一下，你们为什么单身啊？那个阿提跟我说，哥，我迫不及待要跟你分享，我看了两星期古法养鱼材料，今天终于整理好下单了。等材料到了，我就开开心心组装我的小鱼缸，我还装了个太阳能水泵，有太阳能水泵就能自己流水，没太阳就插电。我可太聪明了，哥，等我成品，我等你。你那是什么？是海缸啊，还是什么草缸啊，还是什么样的缸？是什么样的缸？阿铁，我想看看。我跟你讲，你要能把缸做好，那个小小的生态环境。哎，你们看那个抖音上有一个叫一木一物造景，老李好像叫一木一物造景，老李好像是叫。我跟你讲，就有点像那个就是水哥，手搓鱼缸，六月也说手搓鱼缸。哥，我今晚准备去买一把吉他，祝我这必须成功 ！CC， 你成大网红，跟我连麦啊！我没有别的要求，黄贼。这个说放啥就听啥，都别那么挑，就是的，放啥就听呗，还挑真是。你们都为什么单身呢，兄弟姐妹们？为什么单身？来来来，跟哥说说。抖音上上抖。

0: 抖音搜安徽小杨没办法啊，要加没办法三个字，大号给嘎了7天啊。他们又在发，哎，这是王悠悠发的，是王悠悠发的299，兄弟姐妹发299、999啊，都是可以的啊，直接发到我们微信上就可以了。好，那个520快乐，阿美宝宝520快乐，没有人给哥过520，哥给你过啊，哥给你，所以等幺哥，所以单身，来呀，来取啊。张漂亮，快来取啊！你们这些人呐，那个叫什么？我一讲我单身，你就讲我们在等，为什么单身？因为我等你哥，我家来取，全部都消失，这么多年了，从无例外。我单身就是因为我太单纯，老是相信你们讲的话，你们一说在等我，我就难过。哥就想着，那我等你呗，一等，等哥就忘夫识啊，忘夫爱啊，等到个现在呀、啊，等到现在也没有人理我。如果不是他一会儿回来找，谢谢。如果不是他一会儿回来找的关注啊，阿铁，我等你的钢啊，阿铁，你等到时候搞了钢，不要忘了给戴哥看一个啊，小哥小姐们。努力上岸说只想努力上岸，只想努力上岸，再考公吧。他说我工作好累，上完班完全没精力聊天，只想自己好好放松，而且社交圈子很小，只有每天上班的同事可以聊聊天。同时觉得现阶段先发展好自身更重要。那你就是说你现在处在一个520快乐，阿梅520快乐，520快乐，兄弟姐妹520快乐，你处在一个就是上升阶段啊，你的人生还没有真正被定义。所以你要想取得自己的成就，你把成就摆在了情感的前面，对吧？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只想努力上岸。我担心的是，等你真的要上了岸了，考公成功了，或者干嘛了，你说不定就不想谈。我跟你讲，就以哥的经验啊，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这个事儿他真的是需要勇气。就我一上头。就我们讲，讲我们家大哥消费一上头，他们问我你们怎么晚上开播了？我讲我家大哥正消费欲望正强烈的时候，我哪能歇着？赶快干！他要一上头，你看的，你不上头你是不着的，你接不动，你瞻前顾后，你总有各种各样的，像刚刚那个小姐呀、小哥哥讲的，讲哎呀，这个真的叫什么？我又欣赏别人的外貌，但是我又欣赏别人的人品啊，然后两者不能合一，合一了人家也看不上我。我心想的，你也知道你自己挑剔，你不如去直接讲自己挑剔，了量挑，你肯定结不了。哥哥就是前车之鉴，兄弟姐妹，你哥我就是前，不要重蹈覆辙，好吗？哥虽然是单身，但我劝你们不要重蹈覆辙。因为为什么我不赞成你们去学我的原因？因为我们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迪丽热巴跟你讲她是单身一样，那能跟你一样吗？人迪丽热巴什么收入、什么年龄段、什么见识、什么认知水平，你能跟她比吗？说迪丽热巴你不结婚，我就不结婚，你胡说八道你吧？哎，哥你好大的脸，你还跟迪丽热巴？我不是，我就举一个名人的例子，兄弟们千万不要想多。就拒绝融化的冰说那个叫什么，结婚谈恋爱真的是需要冲动，对吧？乖乖说哥冲动没有我，瞻前顾后必定有我。哎，你好的不学学坏的，哎。阿提说拿陶缸做古法鱼缸，之前无穷小亮发过制作方法，可以弄成水陆两栖的那种。好好看哦，我好喜欢哦。但我跟你讲，阿提，我跟你讲一下啊，如果这种你不长期的坚持搞的话，这里面会长虫子的，会水缸的水会臭掉的。哥，你真讨厌，好好看哦，好美哦，好美哦！我给你们看啊，我给你们看那个阿提发过来的照片，来，兄弟，我叫你们上抖音搜我吧，你不干，我这样我可以跟你们直接互动啊。空城说，胡歌不急我不急，于燕不急我不急啊，好，行，你单着。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单着，来，大家赶快啊，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倒计时一分钟时间，然后带大家看阿提想做的那种草缸啊，那种古法鱼缸啊，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来，兄弟姐妹们，一分钟时间，现在12:55:02，12:56:02，哥哥就跟你们一起唠嗑了啊，就带那个了，人胡歌孩子都有了，不好意思啊，对。 凑55个人就看。哎呀，阿梅，你这要求是真不高。上抖音搜安徽小姚，没办法啊，1分钟时间，安徽小姚没办法啊。到56分02秒，是不是？56分02秒啊，还有30秒，还有30秒，还来得及，还有30秒，来得及啊。兄弟们，等一下，等一下啊！56分02秒，我们来带大家看阿提的那个缸，就是吴琼小亮啊，这是一个科普博主，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主编啊，那个就是那个网络热门是不是频，就那个，就他啊，就他、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来带大家看了啊。叫什么？来来来来，带大家看，我的妈嘞！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缸啊，有多漂亮，给你们看一下。哎，我就问你们可好看，我就问你们可好看。哎，就问你们美不美，这个缸美不美？这种古法鱼缸啊，就是它不要那种现代的那种玻璃缸，那种有机玻璃缸，不是那种啊。来看这个缸，可漂亮。这真的是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盛凡。好看吧，好好看哦，兄弟姐妹们，好好看哦。但我跟你讲哦，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很强悍的培养动植物的能力。我找成了小羊啊，小姚，安徽小姚，琼瑶的瑶，没办法，多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做出这缸啊，就是啊。动手能力要超强，我跟你讲，超级会养动植物才行啊！因为这个缸里面，你看啊，它有水生植物，看到吧？然后还有小的小的金鱼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应该还有陆生植物啊，因为你看这上面它有那个假山石的话，它就半陆半生的那种，半陆半水的那种啊。蛋蛋妈妈说：“我想关注你，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要多播几遍，只有我们才能这样才能知道。我也在听你的收音机，是吧？你电脑屏幕怎么发黄？”哪里发黄了，兄弟？哪里电脑屏幕发黄？啊，这叫暖光！你讲我后面这个吗？这叫暖光，调了暖光，什么发黄？真是的！你以为是你哥呀？人老租房啊？护眼模式啊，护眼模式啊，兄弟姐妹们，好的，我们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那个叫什么？大家可以上安徽小儿没办法唠嗑啊，哎呀，人上来了，干嘛？看草缸人就上来了。
1: 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乐购908商城扣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鞋。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九零八锐评论。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对此，来听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2: 什么叫做数字产业？数字产业是指提供和数字技术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主要涵盖的就是电子信息制造、通信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四大行业，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支撑。对比一季度的宏观国民经济增速是5%，所以说一季度数字产业的增长速度是远超整个社会的平均增长速度，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数字产业大增长有这么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当然就是 AI 技术，中国应该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 AI 科技变革落地的市场和主体，包括最上游的电子信息制造，到我们的电信行业，再到中下游的互联网大模型也好，相关服务行业也好，等等等等，都会受益于 AI 科技变革带来的巨大的推动力量。不只是我们单纯看数字行业啊，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出口数据也是如此。我们整个国家的出口增长当中是非常明显的，以芯片半导体、互联网服务为主的这些出口的一些技术和产品啊，是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量。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3: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截止到今年四月底，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今明两天，我国的强降雨将会集中在江南和华南地区，同时明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部的多地将会迎来明显降雨。此外，未来5天，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多波动，最高气温总体偏低，长江以南则会持续闷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 S90 无河高速肥东支线正全速推进沥青路面的施工，向着年底建成目标加速冲刺。为确保工程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在路面施工环节首次应用无人驾驶智能化摊铺技术，以科技赋能筑牢安全质量根基。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啊。英国方面19号援引相关追踪数据显示，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喝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6: 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Wind FM， 跟各位啊继续一起来听个歌，唠个嗑，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一起开聊。我听了一首歌嘞，搞一首歌听听啊。最近大家都表扬我，品味都上去了，那不能搞难听的歌哎，要搞个好听的歌的。不知道哎，我这个好听的歌，不知道搞大家把哄睡着了吧？来，我们来听这首啊，这首歌没听过应该。

我的记忆应该是对的，就是斯卡波罗集市啊，就是莎拉布莱曼的一首歌，很老的一首歌，但它被改成中文版了，就是 AI 歌手唱的啊，9999，风吹故人远去天边。哎呀，兄弟姐妹们，不瞒你们说啊，我们是吃过细糠的年代啊，你们就

好的，不听了，再听真把大家哄睡着了。哎呦，完了，听两遍完了，人已经都哄睡着了。这个说你听听，前奏一起抓人心，好歌好歌。这个你反正你就负责拍小马屁呗，小马屁拍完了，歌放啥歌都好听呗。你要不要今天趁着520跟你哥表白一下来？我现在终于知道我家大哥为啥怕我了。你抓一个人，哎，你给我表白一下呗。你给哥表白一下去。哎，我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还来一遍，我已经两遍了，还来一遍，好听是不是啊？好听啊、哦，好听，喜欢听，这是我能理解啊。回头我再找好听的歌给大家放，好不好？我刚想放那个叫什么的，那个叫什么牵丝，哎，叫什么牵丝戏还是叫什么？你看看，又感情用事，个人感觉不知道对不对。你说话的语气有点像合肥市淮南。语速特别快，请问一下，合肥市哪个讲话？合肥市和淮南市哪一个讲话特别快啊？我上面不写的安徽小姚吗？兄弟们，不是肯定安徽的吗？我不在合肥，不在淮南吗？兄弟们，还能在哪？不得安徽的吗？啊，你那不算啊，这不算小明音乐，那个判断不算啊，不是鱼酱吗？对呀、啊，我不应该是鱼酱的吗？啊，我不应该是鱼酱的吗，行子们？哎呀，就没法唠嗑了，兄弟姐妹们，没法唠嗑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这个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哎，微信上大家可以搜微信公众账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另外也可以上抖音啊，方便朋友上抖音，上抖音不要搜安徽小姚了，大号给嘎了7天啊，搜小号，搜安徽小姚，没办法。搜安徽小姚没办法啊，那个大家一起来聊聊天说说话啊，听听歌。然后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说，为什么你们单身，你们单身的原因是什么？刚刚有朋友说，哎，我要考公啊。还有的说，哎呀，我钱都花给那个女生了，然后我现在我经济上不可能啊，不可能再去找一个那个叫什么女朋友啊。还有的

0: 哎呀，这样好听的鼓的，不要搞个好公司给大家介绍介绍嘛啊！乡亲们，装修不用愁，找我们匠人制装，一切都能摆平啊！来跟各位说，匠人制装11周年庆典啊，帮你搞定装修，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饰、窗帘，还有验收售后啊，所有家装环节给你一包到底啊！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哥，我不会唱，我会哼，我也只会哼。难念的经营有才的歌，嘿嘿嘿，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哎，灵光一现，哎，这猜到了。11:27啊，兄弟姐妹们，我们今天话题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其实关于我说实话，就是我只要我江边窝着鸟说，我只会我也是一样的。那个我们只能这样讲，就我比方说我话题讨论枯竭的时候，我一聊美食，一聊爱情，永远都会有，就是聊情感，永远都会有人垂直赛道，兄弟姐妹们。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它为什么是永恒的命题，因为人类是需要情感支撑的，没有情感支撑，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意义，所以请寻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宝宝们，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哦，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中等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

0: 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是24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55.71点，下跌了13.49点；深圳成指15529.92点，下跌了36.92点；创业板指数3913.84点，上涨了5.4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哇，这今天一上节目啊，就有人在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玫瑰花啊，一朵接着一朵的，你们是会的，真的。来吧，北京时间13:34啊，这里是湾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啊，我是小果。今天这么个日子哈、啊，空气里都弥漫着甜甜的感觉，心情好吧？哎，心情好，看到打招呼的人都感觉对吧？一睁眼，今天一睁眼，我就被全网这个甜蜜520的氛围啊，给包围了，知道吧？那打开手机看，不是鲜花红包啊，还有就是你知道发视频告白的。现在的小年轻啊，可真会花心思，就是一般的告白已经不行了，他得拍视频啊，给你做一段视频啊。浪漫告白啊，朋友圈就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开始，昨天晚上大概过了10:30左右，11:00开始啊。我在敷面膜的时候，说面膜是乐购908买的吗？必须去冲啊！就发现朋友圈里万种秀恩爱的模式，哎，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每年一到520这种日子，哎，就轰轰烈烈的看的朋友圈。但是很少有人问自己，今天的你到底是怎么过的？你过得开心吗？我是一个对仪式感要求真的就是不是那么苛刻的人，我觉得生活更多的在于点滴的日常。但是仪式感这个东西就属于吧，你说它可重要，它重要。但是如果你平时表现不咋地，你只有今天表现好也没用。好不好，我们先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幸福快乐啊，开心。然后这个日子总归也是比较浪漫吧，所以啊，我就问你们，特别扎心，今天你的520你咋过？有人说，果姐，我昨天买了这个 Coach 的包，开不开心？是不是？我跟你说，包治百病啊，我跟你讲，还能治心烦。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万象哦。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来了说打卡打卡，玻璃瓶说小果小果，今天是女儿10岁的生日，我祝她身体快乐，健康成长。哇塞，这个啊，10岁啊，是人生多么幸福浪漫的一个好日子啊。

0: 点音乐啊，送给我们这位朋友啊，祝他的小朋友生日快乐，十周岁，开启一个全新的十年。
1: 今天你生日，送上我祝福。
0: 不是你们都跟人唱一唱吧，今天是大过节的。

非常这个开心啊！我们一上来就有听众过生日，都过到我这儿了啊！一小段旋律送给你们，谁让今天是甜蜜呢？来，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今天可以是甜蜜的热恋，双向奔赴的浪漫，可以是单身自在、独处松弛的惬意，也可以是平平无奇、忙忙碌碌的一天。瞧瞧，我们的诗人，那你是哪一种呢？所以啊，其实哪怕你是在上班啊，干饭族、躺平、带娃追剧，深圳的你就略过，咱不过，摆烂都欢迎来和我来聊一聊啊。你今天你咋过？我觉得从早到现在一定有人聊这个话题，那我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啊，这个其实520从来都不是说情侣专属啊，不是说，他就是提醒自己要去爱自己。有人说小果能不能像大胖自己唱这首歌，有人过生日。我就半小时的这个前面跟你们大家玩的这个时间，一小时，我这得抓紧时间跟你们说话，对吧？然后我来看一看哈，这个，小草莓他说全网都在过520，而我在过521，因为我爱上班，今天正常搬砖，没有礼物，没有惊喜，打算下班给自己买一盒草莓。你看这小名儿，你就爱吃草莓。你等我们商城回头上水果的时候，你把草莓包完啊。他说爱吃的水果自己买，永远最踏实。不仅仅是水果，你热爱的一切东西自己能买，就不一定一定要自己买，但是你要能买最踏实。能体会到姐姐这个话的意思吧？不扎心哦，就是我喜欢的包，对不对？我可以买啊，我买得起，你也可以送给我。这种我觉得就是很幸福的生活，对吧？如但是不能说我喜欢的包我买不起，我指着别人送。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对于生活的要求跟价值是不一样的哈。来，有一位已婚朋友，他说已婚人士的520主打一个平平淡淡，没有鲜花，没有红包，老公下班准备去带我吃我爱的热汤面啊！我觉得比任何礼物都暖心，柴米油盐的偏爱最治愈。羡慕不？我跟你说，如果说你的老公啊，他是那种就不是那种天生的浪漫主义者，有天生很浪漫的那种人，就他也会那偶尔给你一些惊喜。有的人不是，他就踏踏实实能够做好老公这个角色，对不对？他给你生活当中的各种事情都能够扫除障碍，或者说他就做好他带孩子、他照顾家这样的一个角色。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跟他死磕。他，你说你跟他结婚7年8年，他从来都没有给你送过花，突然啪，鲜花也来了，红包也来，礼物也来，你怕不怕？是不是？你要对标他这个人呐。那如果他一直就是一个哎，很，比方说人很有趣儿，然后呢也很注重浪漫啊，也爱捯饬一些购物啊东西，他送经常爱送，他突然不送了，那你也得注意。有人说，今天是我和老婆恋爱17周年纪念日，儿子也13岁了，祝我们幸福快乐每一天吧。你的头像我看着我就恨，情侣头像哦。恋爱17周年，还儿子13岁，你这个时间卡的真的很好，我觉得蛮好的。比方说你恋爱个2年以后结婚啊，2年以后呢，结婚以后还有自己的二人世界，哎，再刚好再来一个宝宝，幸福多美好。啊，你可准备再要一个弟弟妹妹啥的啊？我看你这么好的感情，择日不如撞日，今天520，要不就对吧？来，我们有一位单身朋友来啦，他说单身汪汪来报道，我的520流程就是睡到自然醒，吃爱吃的饭，追甜甜的剧，不被任何人的情绪左右，没人爱我，我就加倍爱自己，独处真的太舒服了，抱抱啊！就独处是舒服，我真的觉得独处很舒服。虽然说我们人呐，它是群居动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有情感需求，我们有家庭责任，我们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但是从我自身来说，我是一个从小其实就比较享受独处的人，真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我一个人放下，我可 OK。
但是我跟朋友在一起，我跟朋友在一起的快乐，对不对？你跟恋人在一起，有恋人在一起的快乐；你跟孩子在一起，有孩子在一起快乐；家人家人的快乐。但是独处真的也很快乐。那个看剧，对不对？捯饬捯饬在家里的这个空气，嗯，花花草草，对吧？破烂扔一扔。我的一大爱好就在家里面扔破烂，你知道吧？我买一双新袜子，旧袜子就得扔一双，不能，我不允许家里多东西。来了，昨天刚说的话题，带娃轻松还是上班轻松？有人说谁懂啊？宝妈的520全年无休，照常营业，喂奶、做饭、哄娃、收拾家务，全天都在线带娃。唯一的浪漫啊，是孩子睡着后，我有空能够刷个10分钟的手机，这就是我专属的小浪漫。哎，今天晚上孩子睡着以后啊，你跟你老公在家开瓶酒。就是聊聊天儿，不要想多，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就是聊聊天儿。你知道两个人他能精神交流啊，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被快速替代的，在这个快餐年代啊，在这个快速年代。但是当你两个人真正的有一些精神共鸣的时候，往往这个情感链接会很深，尤其是带孩子的妈妈跟你的老公、跟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家庭的成员之间。啊，我们首先需要什么？需要一种共情能力。就是昨天我说的，你不能就是觉得我天天觉得我辛苦你不辛苦，你辛苦我不辛苦，这是最低层面的一种认知了。其次呢，就你要能慢慢的有一些，像我昨天跟我妈聊天说哈，如果说我最近碰到一些事儿呢，我会觉得这些事儿发生在5年前的时候、6年前的时候，同样类型的事情，那个时候呢，我就完全没有现在心智成熟。就其实不仅仅，我觉得520这个日子哈，当然是后来呢，因为谐音嘛，大家说什么一个包括明天也一样啊，充满爱的日子。但是其实你要知道，爱本身这件事情是需要你不断的自我成长的，不仅仅是说我们所谓的爱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大的概念，好不好？所以你今天晚上孩子睡着以后，你去开瓶酒，开瓶酒啊，开瓶酒，然后呢跟你老公畅聊。我只负责说到开酒这一趴啊，就后面你们聊成啥样，你们聊啊，先聊。你说908，乐购908整点抢什么？还大家对于这个整点，2点钟进去，我跟你们说，每天我们抢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我的点是2点，然后待会儿我给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主品是什么。最近我们主品卖的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真诚了。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8楼，我们是挂着乐购908的这个衣服的，就很多服饰啊、鞋子会在这里给我们主持人展示。然后呢，我昨天上办公室就看到很多吃吃喝喝在那，我在那捣鼓半天，好多东西，朋友们，你们以后就包揽了，就908乐购908就包揽大家的生活了。好的，今天520啊，我们来说说你今天咋过。这位朋友说，跟另一半恋爱12周年。今年是结婚10周年，孩子9岁了，生活越来越安稳，越来越幸福。今年呢，尤其喜欢上看书，感觉无论时光怎么改变，始终觉得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瞧瞧，看看，我对待这个算日子，恋爱12周年，结婚10周年，哎，还不错啊。结婚1年要的孩子啊，结婚他基本上就结婚就以后就直接要小宝宝了嘛，生活多好。生活幸福的人，你相信我，一定是精神有共鸣。这种精神共鸣真的不是说你两个人要保持一个多高频率的那种联系，其实真的不是。我怎么说呢，我也有看过啊，就身边有一些夫妻啊，他们去刻意的保持一种常态上的联系。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我这个，就有点深奥啊，有点深奥。就你们想象一下，那种刻意的有一些常态的联系，比方说啊，你到哪儿啊、吃什么喝什么去哪了干啥啊，这是一趴生活当中的叫我觉得叫时间点式的一种打卡。无聊且无聊，在我看来真的无聊且无聊。还有呢，就是我出门干什么我都得跟你说一声，我干什么我都得告诉你。洗车，哎，我去洗车了，然后把那个洗车拍个视频给你看。孩子在家里啪啪10个孩子的视频发过来了。不是说不好，我觉得也很好，但是你更多的是要在意什么呢？就是你这种紧密的联系的背后，是不是真正两个人感情的支撑？我觉得520也好，521也好，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需要我们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两人，你说两个人在一起，他其实不仅两个人啊，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大的家庭也好，就还有双方父母，他不是说吃吃喝喝，啊，送个孩子放学上学，分分工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两个人的思维有没有一致？对不对？特别值得我们在520这天。哎呦，我要服了，真的服了！你们不要在这里扯那些我不能播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岁岁安安啊，岁岁安然，他说今年的520很特别，没有情侣，没有热闹，我准备晚上陪爸妈吃一顿家常饭。长大以后才明白，最长久的爱从来都是家人的陪伴。很真实啊，真的。我跟你说，这个东西需要你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需要你突然家庭可能遇到一些，这个。哎，我当然希望大家都健康啊，就是当你突然遇到一些可能突如其来的挫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家人的陪伴，家人的安就是这个平安健康是最最长久的爱，是没有办法可以替代的。但是这个东西当你不经历你不碰到的时候，你怎么都感觉不到，别人说的再好听，你就是嗯是的，他你觉得他说的对，知道吧。星星不打烊，他说我不羡慕别人秀恩爱，只羡慕别人不上班。你看，清醒的人啊，他说我的520工位坐稳，认真搬砖，听听小果的节目，我要努力搞钱，经济独立就是女生最大的底气。瞧瞧，啊，经济独立就是女生最大的底气，这是不是跟我前面说的一样？我前面咋说的？我是不是说了？我说我爱的包，我自己能买，我也可以让别人送给我，对吧？这个包如果说我自己买不起，我指着别人送给我，同样可能我手里都得到了这个包。我告诉你，你在别人的眼中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我说话其实比较直啊，你们也别喷我。橘色晚霞他说，果姐你好，我跟对象在一起第5年了，就不过花哨的520了，没有昂贵的礼物，两个人下班准备散步就逛超市买点爱吃的零食，慢慢走路聊天，平淡的日子细水长流最动人，多好啊。你哪生活哪有天天能整那么多花活出来，你跟我说。而且我其实个人是这样子的，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当然我不反对，我说我自己啊，我对于送花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要求，且没有就怎么说，就不是真的，我觉得它不是很实用，你知道吧。就像以前啊，以前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也是，年轻的时候，比方说对方问你啊，说你喜欢什么礼物，我给你买花。那个时候有很知名的两个牌子花，你知道不？就很贵的那一种啊，你们都知道那两个牌子，我就不说了。一支花，一支玫瑰花卖到1314，一支啊。我说不要，我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太不实用了。啊，你要么你买一个永生花那种，我觉得放在家里它能当个摆设。你但凡买鲜花给我，对我来说都是负担。当然收到你也要就看，就是说你也要哎，你也不能拉脸，对吧？但是我每次收到我都觉得我天，我说我哎呀，我都不收了，不喜欢，不是很想要，就我真的也能不真的。但是我跟你们说啊，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比花实在的东西多了去了啊。花花也很漂亮，我觉得女生爱鲜花本身它是一种气质，但是更多的哈，我是希望大家干嘛呢？能够有一些更加实用的东西，实用的东西。比方说到我们的商城来，我来给你们说说哈，今天，没办法，你知道吧？就现在这个商城太火爆。那么今天已经520了，我们520的心动礼遇也完全进入一个倒计时，活动呢是即将收官。你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商城所有的福利你要抓紧时间去把握啊。我来先跟大家说说整个的一个买单满赠的情况。首先全场你点击去乐购908，全场它是满299享95折，满520就直接享9折优惠。那么单笔实付，就是你单笔购了520块钱的，就能够免费来参与幸运抽奖。所以昨天我们有的朋友好多朋友买包的，那每一款都够了。啊，你能抽到那种299减20的券啊，减30的券，还能抽到我们的 YSL 的香水，大牌香水，你知道吧？你都给你省个大几百块钱。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个人非常我觉得很好用的欧舒丹的沐浴露，这个沐
沐浴露，包括你在国外的一些大的这种五星级的酒店里，其实还是很喜欢用这个牌子，并且它是没有那种，比方说酒店那条线，它就是很传统的一个法国的一个牌子哈。还有呢，佐多防晒伞，这些我跟大家说了哈，我女儿一直在用，燕窝银耳羹等等，所以我们大额的优惠券奖品是非常丰厚的，并且中奖率我跟你说高到你都不中都不行，就要小心就中奖。所以大家微信去搜索小程序乐个908啊，关注呢我们安徽，或者呢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那么今天来了，朋友们，今天满屏这种甜蜜的氛围感，浪漫的日子520已经到了，所以无论是准备心意好礼给你的什么呢，给你的挚爱啊，还是精心准备一份专属的惊喜，或者说你宠爱自己，我觉得很对啊，爱自己。其实我觉得520更是一个悦己的日子，我都要给大家推荐这款我超级喜欢的氛围感十足的 YSL 反转巴黎香水。 YSL 的反转巴黎香水就圣罗兰，绝对，我跟你说，这它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选择。首先很漂亮，它是那种粉粉嫩嫩的那种瓶身，顶上啊配上那种经典的黑色蝴蝶结，就你拿在手里它就很有质感，又很浪漫又很高级，就你拿得出手啊，你知道吧。最重要是今天乐购908商城我给大家说带来的超级的价格哈，这种大牌香水是非常贵的，你自己去各大商场你去转，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活动期间在299的基础上再享9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284块钱，比专柜便宜一磅还多啊！下单以后呢，还能幸运去参加我们的幸运抽奖。我跟你们说啊，其实这么多款香水里面，我们给大家选的真的都是，首先第一点就是非常非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我觉得香水这种东西人手必备，男生也一样啊。那这款香水呢，它的这个层次是比较丰富的哈，就精准拿捏什么呢，少女的一些清新感和一些温柔的风情。它的前调啊是那种青梅与树梅的一个结合，就是很活泼很俏皮不腻。中调呢就是有那种牡丹啊融合的一些清雅茉莉的这种温柔的感觉，就是哎一个很跳跃的少女，在你再吸一口气啊，它又很温柔，就是那种女性的那种韵味出来了。那么后调呢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醇厚的麝香搭配沉稳的一个那种广藿香的一个温柔的收尾。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款香水其实也非常适合男生，就它的后调很好闻，后调非常有质感，它有点木质香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商城给大家给到的价格哈，我跟你说比香水还香啊，平时专柜价格50多毫升要1000多块钱，我朋友

刚从韩国回来，我跟你说，50多毫升你在免税店买也要将近1000块钱。那么今天呢，我们乐个908直接299拿下，还享95折优惠，到手只要284块钱。另外呢，商城还可以凑一些单，你满520的话再享9折，单价呢就低到269，顺丰直发还送你精美的礼袋，所以520你送这个东西你不用担心啊，你今天买了，明天你也可以送，直接拿出来就很有面儿。还有，我觉得大家可以买给自己。买给妈妈，买给老公，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它那个后调非常非常适合男生，和一些气质感，就是那种麝香檀木味啊。另外呢，我们乐个908商城呢还有美妆啊、服饰呀、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等等，还有一些汽车用品。所以说，欢迎进入首页去放心的去选购。购买方式啊很简单，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个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个908就可以去下单购买。这款香水的库存不多，也是我们专门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放给大家的。为什么不昨天放？昨天放包，今天放香水，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啊。这么多人说要爱自己，你抓紧时间爱呀，你爱呀，你爱别人，别人不一定给你爱，你爱自己那就妥妥的，你知道吧？尤其是陌生人之间，靠什么去认识你啊？靠你的味道呀，对不对？你那淡淡的香味儿，哎，凑近一点，还有那种温婉的、独立的各种那种气味儿。所以 YSL 这款香水啊，非常适合我们所有的听众去冲一下哈，乐购908去看一看啊，去转一转啊，去溜达溜达。有时候国家好闻吗？好闻。很好闻，我觉得香水还是要买大牌的。我说实话啊，一定要买大牌的，对身体健康，对你的身心愉悦都有好处。好吧，我们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去转吧，来吧，你马上要秒杀了，去吧，抓紧时间啊。

0: 天地无际，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对此，来听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2: 什么叫做数字产业？数字产业是指提供和数字技术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主要涵盖的就是电子信息制造、通信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四大行业，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支撑。对比一季度的宏观国民经济增速是5%，所以说一季度数字产业的增长速度是远超整个社会的平均增长速度，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数字产业大增长有这么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当然就是 AI 技术，中国应该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 AI 科技变革落地的市场和主体，包括最上游的电子信息制造，到我们的电信行业，再到中下游的互联网大模型也好，相关服务行业也好，等等等等，都会受益于 AI 科技变革带来的巨大的推动力量。不只是我们单纯看数字行业啊，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出口数据也是如此。我们整个国家的出口增长当中是非常明显的，以芯片半导体、互联网服务为主的这些出口的一些技术和产品啊，是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量。第二比较重要的是变化，我们觉得才刚刚开始。科技变革作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一个推动力量，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在高速增长了，但是未来随着整个产业革命的不断的深化，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去研究数字产业的一个总量发展来讲，会发现依然存在结构方面等待优化的一个表现。目前来讲，数字产业的增长主要还是集中在偏中上游的相关领域，比如说电子信息制造、电路板啊等等啊，这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行业，但是在 AI 时代呢，有了新的增长的力量。再比如通信行业，过去几年通信行业很大增长的来自于 5G 网络相关宽带建设的一些增长。未来我们觉得随着 AI 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模型不断成熟，词源就我们说 token 啊，算力也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算力被不断增长和需求的同时，我们认为未来基于算力所带来的针对中下游的垂类模型也好，针对各行各业的 AI 智能的改造也好、提升也好，也将会成为新的推动力量。所以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数字产业的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还是来偏上游的硬件制造、网络基础设施，到了大模型以及垂类模型，以及对于各行各业的 AI 科技变格的应用和推动来讲，现在还是方兴未艾。未来如果这方面能够有更大突破的话，我们觉得才是所谓 AI 科技变革透过数字经济、数字产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啊，包括我们深层次的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带来更大推动力量的一个起点。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提醒您，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我们也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60.44点，下跌了9.10点；深圳成指15556.86点，下跌了13.04点；创业板指数3918.45点，上涨了10.0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

0: 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避免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没错，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晚安 FM 90.8恩惠交通广播，哈，送给大家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
6: 这种908方程里面有没有收音机？小巧玲珑，四四方方，接收灵敏，还有一个就是带设置频显的那种。
5: 其实我们昨天就有一位开公交的朋友啊，他也给我们发了，他说咱们商城里有没有定制的收音机，小巧玲珑，四四方方，接收要灵敏，那你就接收，直接接收到我们台不就行了吗？我们全省同频，它还有一个就带数字显屏，价格不要太贵的收音机，我们开公交车然后放在里面，头就是太大不方便拿，戴耳机开车不安全，回到休息站的场所就能听到收音机。好，我反馈你需要一定会有啊。但是有一句话他说的很对啊，就是开车戴耳机不安全，还有骑车你也不要戴耳机。比方有的朋友扫个什么共享的电瓶啊，车电动车的喜欢戴个耳机，还有骑行的戴耳机真的不安全啊。好，今天呢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就问问大家今天咋过啊，就问大家今天咋过啊。有人真的给我出了好多招，还给我晒这个红包的，说发出的红包啊，520快乐，520块钱，真好，真浪漫呢。嗯，真幸福。有人说为什么每次都要开酒才能挂单，晚上就不能开瓶饮料吗？那小酌怡情啊，对吧？好，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这个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有人说匠人之庄电话是多少，问我0556556，家人陪伴的一个细碎的温暖里。所以啊，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被网络上的一些所谓的精致浪漫去给裹挟啊！你觉得过节一定要有仪式感啊，要有礼物，要有惊喜，真的不是这样。真正的生活不是你短视频里看到的完美的那种模板啊，它真正的生活也是藏在普通寻常的日子里。那么，当然520这个谐音是我爱你，可是我一直都问那句话，我希望大家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它不仅仅是爱情，对不对？我爱你，它可以是情侣。啊，奔赴的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可以是老夫老妻的一个岁岁年年，更可以是对父母的感恩和陪伴，对于孩子的温柔和守护，也更可以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偏爱与成全。所以如果你单身千万不要去羡慕别人热闹，一个人多开心呀，自由坦荡松弛，对不对？你说你逛不商城，你想买啥买啥但是有伴侣的朋友也不要去纠结所谓的礼物贵贱啊，所谓的仪式繁琐，我觉得珍惜陪伴就是最好的爱意啊！两人共同进步，共同进退。所以啊，生活从来都不需要去刻意制造浪漫热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好好爱身边的人，就是520最顶级的意义。好，别攀比啊，你不要焦虑。那有的人晒的你也看不懂，我说句实话，真假你也不知道啊。我身边就有那种偷盗其他的网图去发一些社交媒体的，知道吧？这种没有必要羡慕别人啊，羡慕去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然后呢，我们要来长知识喽。
7: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幸福长知识第一道题是一个我们生理上的一个常识啊。这你知道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比方说你有些人害怕一些动物，或者一个人处在什么环境当中，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他会怎么，他会毛发直立，冷汗直流啊。你回想一下，你可游过啊？反正就这是应该是这种身体的反应。那么请问这种反应是以下的哪一种？ A 应激反应， B 防御反应， C 交感反应，交就是交接的接，感觉的感，交感反应， D 立毛反射啊。我全部读错了。这种反应是什么呢？是应激反射、防御反射、交感反射还是立毛反射？就是问人呐、啊，他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他毛发会直立，就你那个汗毛会发现立起来，对吧？冷汗直流，他是哪一种反应呢？应激、防御、交感还是立毛？

0: 有人说防御防御防御没错，
1: 我选 D， 我就感觉这个 D 毛我是不懂，越不懂越是对的。
0: 立立毛啊，立毛反射，想想汗毛直立，立毛反射啊。僵尸七是我的小能手，他选的是 A 应激反应。你说我养那只兔子吧，它动不动它没事它就应激了。我给它拿到楼下的那，因为它那个脚底板上的毛啊，你知道吧，就下面有点踩的黄黄的，但是我又不，你知道兔子它蹬你，它不像那种狗狗那种很乖，你们也知道我那兔子它咬人对吧，它咋办呢？我给它送到楼下的宠物店，我说你能不能把用你那个推子把我这个脚底板上的毛啊，外面那一圈脏的给我推掉，不推啊，都不允许我的动物那个兔子往里进，说不行，它里面有狗叫，它会应激，它到时候发疯。我这个词儿就是从兔子这里学来的啊。比如说商城怎么买乐购，这个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啊，或者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这个乐购908可以去买。今天520我们的活动还在啊，今天是主推的是我们的 YSL 的香水，梦回巴黎的这个香水非常非常好闻啊，三种调调其实都很适合我们每一位听众，男女老少都行啊。从18岁开始一直到你65岁再往上，咱我也就不说了啊，都可以涂啊，都可以涂啊，很优雅。我们还有满减大额赠券，还有那个卡洛石的鞋子，刚才还有朋友给我发信息说我们那个商城卡洛石的鞋子不错，还送不送鞋花，我说你去买，前面下单的还是有鞋花的，你可以也可以备注一下啊，好用。有人说是立毛反射吗？立毛反射是啥呀？今天这个甜蜜的日子，我也不想跟大家说太多这个，对吧？还有人说选的是 C 交感反射，括号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0: 们也不是特别能听懂。那么同时汗腺分泌呢，去增加以扩去散热，帮助身体去对抗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我们会出汗啊，明白吧？你知道有很多大牌的护肤品，或者一些相对来说科技比较前沿的、前沿的，加一些黑科技在里面，它就是先去了解身体的一种机能啊，怎么样去抵抗它，怎么样去防御它。所以我们为什么去帮大家争取的都是一些大牌的产品呢？它的研发这一块有资金、有团队、有技术啊，明白吧？
1: 大家都不要选我，我肚子上还几刀，不是小强。他老婆一乱讲，你看毛又出来了，要赔的。
0: 好，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还学不学你？就学你，就学你。好，第二道题，这道题很好玩。我们前几天聊了关于租房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租房我们都知道有人是房东啊，对吧？房东。那么今天问大家，为什么这个词儿它叫房东，不叫房西？
2: 我轻轻地唱一口你说的。
0: 哎，是不是房东来了？为啥你东南西北为什么要叫房东不叫房西呢？四个选项听好了：A， 最早出租房子的人他姓东，就姓那个东南西北的东；B， 就是原来他那个他的这个音啊叫房董，董就是董事长的董，后来呢是被误传成了这两个字儿；C， 古代房屋主人都住东边的屋子；D， 是因为房西这个词儿它不顺口。绝不绝？为什么叫房东不叫房西啊？因为是最早租房子的人，他姓东啊，还是原来呢他是房董，就慢慢慢慢被传过来的，传错了。C， 古代房屋主人的房子都住房子东边；D， 因为房西他不顺口。

0: 大小都不要，因为以前的房主是坐在大堂正东边。
1: 我被你大堂两个字吓的啊，我这个立毛反射要起来了啊。有人说又要盲猜了，选 C 啊，好几个人说选 C 是什么？住东边。还有人说最早出租房子的人他姓东，是个东家，东家少东家。

0: 小果，这
1: 哎。
0: 期出过的，你说你记忆不好，真的记忆不好，因为房东住在东边。
1: 这题出过？出过为什么这么多人答不对呀、啊？哎，出过又怎样，对不对？100道到1000道的题里面重复个，又怎样啊？你看，好多人就选，因为房懂，所以是误传。你出轨没用，他不会，他是真不会。有人说，房主把西边的房子租出去，自己住东边。还有人问我说，国姐，今天我们乐个九零八卖的啥？我的天，你们真的是爱我爱的要死哎！我给你们稍微带一句啊，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卖的什么呢？是 YSL 反转巴黎的这个香水。啊，YSL 反转巴黎的香水，50毫升正装299。我个人比较喜欢它的后调，它的后调呢是麝香搭配那种广藿香的那样的那这那这那那种就是温柔的调调，是有一些木调的，前调就是有点梅感，就是草莓、树莓、俏皮啊，中调比较温婉，就牡丹啊这种大气女人味儿，就韵味儿，也不能说女人味儿哈，就韵味儿。最后的这个后调呢，是我很喜欢的麝香。你要知道，麝香在香气当中，它调香是非常非常难的，带一点那种檀木那种香进去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很划算啊，50毫升的，今天呢299直接，还享95折，所以到时候只要284。你再拼一拼，最便宜到时候只要269。所以呢，点击我们乐个九零八啊，去看一下哈、啊。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乐个九零八，或者在我们的底部菜单栏啊，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

栏中点击6690八再去看一看。有人说国姐就等着包到了，你再配瓶香水，把那种法式女性的那种气质拉满。有人说笑死，你笑死啥？啊 ？Why？ 不忘初心说，在我们农村，有弟兄几个老大都住东边，因为东边尊贵。

来吧，出过的题目啊，也不妨碍给你们再出一遍，也不妨碍你们也答不对啊。这个就是，其实我的听众就是跟着我，确实是说这样。比如说笑死是因为说你脑子不好，我脑子不咋地，我认呢。咱诚实啊，起码我努力跟你们大家一起进步啊。来这道题啊，正确答案挺好选的，就是 C。古代房屋主人啊，他都是住在东边的屋子里的。那么中国呢，它是以东为上为大，所以东房呢就是上房。哎，学着点。现在有的时候咱们吃饭是不是左为上？哎，来，你往左边，客人往左边坐，就是那个正对着那个，对吧？正对着那个门的那个左边是主客的位置。所以你要知道，中国是以东为上为大啊，所以房东呢就是上房，主人是主人或者家中最权威的人的住房，就一个大院子里面最东边那个屋子它是最好的。我就要住那个最东边那个屋子。嗯，啥东西你别让我知道好啊，知道好我就要去。所谓的房东啊，他就是指住在东首上房的人啊，也就是主人的意思。所以慢慢这个词演变过来，就意思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所以就是房东啊，啊，房东啊，对不对？有人说那为啥不叫房南跟房北呢？你说呢？人家刚刚说过我脑子不好，我还在反思呢。

0: 有人说就像太子住在东宫一样，哎，对呀，有道理啊，有道理啊，对，你这个说的对。所以你看，我们听众还是非常会举一反三的嘛。来，最后一道题啊，这道题同样和人体相关啊，我觉得这道题你们应该都会，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头发变白最先，请问它白哪个位置？四个选项：头顶、两鬓、后脑勺和刘海。我跟你们讲啊，头发变不变白，跟你的年龄有关系，但不是完全直接的关系。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外公啊，就外公家这边，他们就属于那种头发就可能会白的比较早的那种，就或者到了正常年龄他就白了。但是我奶奶，我说我奶奶到80多岁的时候都没有白头发耶，真的，就她没有白头发，她不染，她没有白头发，少到就比我现在还少。我扔不扔还给你扔个两根出来，她没有。所以这就是发质上的一种遗传啊，我觉得跟色素也有关系，跟体质也有关系啊。好，有人说这题出过了，出过了就出过了呗。你有人说打后脑勺，所以你说这出过的题有啥用啊？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哎，问我真的吗？真的，我奶奶真的不焗油，然后没有白发，头发特别好，就黑黑的，你知道吧？我到现在目前我都不知道，可有谁就是我们家谁遗传了他？
1: 小果，小果，下午好。
0: 你好。
1: 头发变白，先白两鬓。
0: 反正我爸爸头发当时白的时候，就是从开始有点变白，就是中年男子往上，就我那时候上高中往上的时候，他确实是从两鬓开始白的，因为就拿那个小镊子，你知道吧，让我帮他捏。就两边的那个白头发，你帮爸爸捏，我还说，我说你别捏了，我说你这都好看呢。僵尸七说两鬓，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2: 头发变白是先白两鬓，头发白的主要原因是肾气不足。
0: 对，跟气血也有关系啊，跟他的本身的这个就发质啊，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你长期吃一些养发的东西，还是会有用。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真的，他那个可爱惜自己，人爱惜自己，人是从内往外的。他吃什么黑芝麻呀，然后吃那些黑的何首乌，每天打浓浓的一碗黑芝麻吃，再加上他怀孕生孩子嘛，然后吃了整整一个，就是一个怀孕加生孩子，下来吃完之后把那个头发黑长直，乌黑乌黑的亮。我当时我说回家我坚持，但是我没有办法坚持，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挺好吃，黑芝麻我是爱吃的，但你要我每天按时吃我也受不了。好，我们来看看啊，有些人说是从两边白，有的人说我是从头顶开始白，你白的还不太一样，头顶白那更难，因为你看不见呢。头顶白你得走在比你高的人的前面才能看见。

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三道题都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关于那个我们刚才听众说上车能不能上一下收音机这件事情啊，好，我回头我来给你反映上去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里玩得开心，今天幸福快乐啊，无论你今天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全家啊都过都很好，都要开心啊。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明天见了，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55.18点，下跌了14.36点；深圳成指15543.32点，下跌了26.58点；创业板指数3915.95点，上涨了7.5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

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鞋。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01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总工会等联合开展的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在合肥市、阜阳市等四地同步举办。其中合肥市示范活动落地洛港公园，联合中铁四局集团举办百对新人集体婚礼，260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完成了对拜礼。

0: 等传统仪式，现场设置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等互动形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婚礼简约庄重，彰显文明节俭新风。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都封闭了，预计要到6月30号结束。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匝道封闭，预计要到6月30号结束。提醒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162.18点，下跌了7.35点，跌幅是0.18%。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5569.98点，上涨了0.07，上涨了0.07点。那么创业板的指数收盘的点位是3921.79点，上涨了13.35点，涨幅是0.3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出行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锁定我们，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关注。同时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3: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乱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15:3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

0: 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据应急管理部公众号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日针对湖南省近期的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全市所有肉制品生产经营单位发布食品安全提醒告诫书，紧盯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及网络交易全链条，从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方位规范肉制品行业经营秩序。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市场当地时间19号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8人死亡。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这个整点的高速路况，908要提醒各位关注是合安高速。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以及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了，禁止车辆通行，提醒车友留意以上信息，并且呢，如果您有计划经过以上位置的话呢，合理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3: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4: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4: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5: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4: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5: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3: 小张，赶紧报警。
4: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3: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8: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9: 我喜欢朗诵唐诗，
10: 我喜欢唱歌。
8: 明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0: 在这里快乐成长。
8: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上线为您直播。今天呢是5月20号啊，很多人会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520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啊。这个朋友圈里啊，短视频里啊，大家会发现哟，各种各样这个新奇的、有趣的、有爱意的礼物啊，都晒出来了。当然是不是也有不少人哈，跟我一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收到任何的表达的啊。好吧，别人的生活。

0: 生活是什么样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看到了他们开心，我们也替他们开心一下啊，仅此而已。但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去把握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些接地气的事儿啊。有人说，这个教育节目打算怎么说和520有关接地气的事儿呢？好了，娟娟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也要表达一下对孩子的爱嘛。啊，那其实想要跟所有收音机前的家长来说，表达爱，对，我们彼此之间都要有爱，不只是家长有对孩子的爱啊，我们跟队友之间也要互相有爱啊，毕竟呢，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爱，实际上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哎呦，家长说啊，为什么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父母相不相爱对孩子的成长有影响。当然啊，不相爱的父母在一起的话，要不然冷若冰霜啊，要不然的话就经常吵吵闹闹，你说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对不对？还有在某个这个软件上哈，有这样的一个高赞的回答，问的是啊，在父母相爱和不相爱的家庭下长大，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啊，父母相爱的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就更容易交到朋友，他也总是乐观的、自信的，看到的世界总是阳光的。而父母不相爱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总会觉得生活没有意思，长期感受不到温暖，所以他的性格呢也是比较敏感多疑的，他甚至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啊，所以呢，来说一点接地气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给到孩子合理的爱啊，然后呢，爸爸妈妈怎么样去调整一下彼此的感情？哎，你看这教育节目，这不是变成了婚姻、恋爱、家庭了吗？你看婚姻、恋爱、家庭实际上是彼此关联的，对不对？好了，我们在待会儿啊，4:30之后，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啊，怎么样给孩子更好的爱才是啊，这个我们的科学的方法。为什么这句话啊是这样说的？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爱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当然，彼此相爱不仅仅是表现在，哎呦，到了特殊的节点，像今天520，我要给我家那位这个准备礼物哈，不只是表现在这儿哈，还表现在生活的一些更多的细节当中啊。当然，今天有礼物开心一下也是 OK 的，增进一下感情。今天要是没有礼物，平常当中的很多小细节是很可以让每一天都变得甜甜蜜蜜的，对不对？好，那这样先进入我们的资讯环节，了解教育资讯之后呢，我们在4:30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哎，我们父母相爱和孩子成长之间的关联。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的教育头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特殊教育啊。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来教育部将融合教育作为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任务，全面推进特殊教育迈向新台阶。那么在夯实普惠公平底线上，国家持续加大投入。目前呢，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到7000元。数据显示，2025年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占特殊教育的在校生总数的60%以上，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那么针对孤独症教育，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像福州市新宇学校等18所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同时呢，教育部在浙江温州、湖南长沙等地也开展摸底排查和试点调查，逐步掌握孤独症儿童群体数量与分布。那么在数字变革赋能特教方面，教育部呢批复设立了国家特殊教育数字化资源中心，推进无障碍、个性化、智能化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改版升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教板块，持续丰富融合教育、送教上门等资源。而这些信息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家长共同了解到了。同时呢，在特殊教育提升育人质量上，教育部全面推进教材无障碍建设。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首次列入大字版的教材，为低视力学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提供便利，同时推动高校师范专业开设特殊教育必修课，强化高素质融合教师师资培养。那么根据了解，教育部下一步将推动出台15/5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努力让每一名特殊孩子都拥有机会，拥有出彩人生。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娟娟曾经去过好几所特殊教育学校，在那里我们感受到了每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啊，他们的辛苦付出。因为同样，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拿识字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去过的其中一个是这个孤独症的特殊教育学校，然后在那里老师想教会孩子们认字啊，其实他会比普通的学校要艰难很多，往往一个字教几十遍，还需要在家长的协助之下，再用多种方式啊，调动孩子的多重感官去让他学习啊，所以呢，哎呀，真的，我在这儿真的是为所有特殊教育老师们啊点个赞，向你们致敬，真的，你们特别特别的辛苦，但是你们所有的工作都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在这儿呢也想向那些家有特殊孩子的家长们啊来致个敬，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孩子在身边啊，无论是这个家庭当中，或者是您带着孩子到这个社会当中，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的家长们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不仅仅是付出努力，甚至是牺牲了很多啊，为了孩子哪怕一小步的进步，我们的家长们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希望大家继续的坚持努力，为了孩子们，为了让孩子们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继续带来关注最新的信息。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那么14五期间呢，我国在提供普惠优质教育公共服务上取得新突破，学前教育锚入学率达到92%，义务教育全国2895个县域实现基本均衡。伴随着社会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愿望更加强烈。15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围绕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会议呢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安排，包括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等等。那么会议还提出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等，这些部署顺应时代变化，有助于更好激发办学活力，将为推进育人方式改革、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奠定良好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最新的教育信息。今年呢，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的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5月20号到6月20号，从今天开始到6月20号，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在5月19号的时候呢，教育部就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在北京举办了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与会代表表示，幼儿园应尊重儿童发展规律，站稳专业立场，坚定不移地落实好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 图画书、玩具，也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要引导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避免电子带娃。 与何专家指出，学前儿童呢正处于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其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倡导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
1: 其实说到这儿，娟娟再多说两句啊，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大家会发现，好像电子带娃这件事儿啊，已经，它不再是一件新鲜事儿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带孩子出门玩，你会发现，哎，有的孩子就在角落里认认真真、专专心心的在那儿玩手机啊，还有的家长呢，哎，希望孩子嘛能够，这个接受一些这个信息，但是呢，选择了通过电子的方式，比如说给孩子买电子玩具啊，给孩子买电子的学习机啊，那不是学习嘛，是不是？啊，但是其实我们特别提倡啊，低幼阶段的孩子，即便是玩玩具，也尽量选择不插电的玩具。 尽量选择不插电的玩具啊，为什么呢？其实是电子产品它对于孩子的影响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像是视力方面的这个影响，它对于孩子注意力啊、语言交往啊、情感发展方面都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啊，而且特别强调啊，是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有的家长会说，那我给孩子买那个不带这个屏幕的啊电子产品，比如说带声光电刺激的那 什么小鸭子、小玩具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太推荐去选择这种带电子声光电刺激的，因为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给他的刺激要尽量的更加的柔和，啊，给孩子的刺激尽量的更加自然、更加淳朴一点。所谓的这个刺激，就是他接受到的这个信息啊，接受到的信息。所以有家长就说了，那我给孩子玩什么呢？ 对不对？好，其实可以带孩子玩的有太多太多了。想想我们的童年，我们童年的时候玩什么呀？是不是啊？这个小的时候看蚂蚁搬家啊，大了以后去摘几片树叶子，甚至会拿那个狗尾巴草那个做那个什么小的小提琴玩啊，那个拿纸来叠那个摔炮啊，玩泥巴，这些不插电啊。<笑> 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低刺激的东西。为什么接近于大家啊，接触到低刺激的东西，尤其是给予这个学龄前的孩子，因为一旦孩子养成了接受这个高刺激，比如说声光电的刺激，甚至有一些儿童玩具，他那个声音还特别特别的大，大到我都觉得是噪音，而且声音的质量也会非常差，那个声光电的那个电的刺激，光的那个刺激，在晚上就特别特别的刺眼，这是一种情况。有一些劣质的玩具它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真的等到他习惯了这样的刺激以后，他就慢慢慢慢的不再愿意去接受那些低刺激了。什么叫低刺激啊？低刺激就是比如说像纸质的书籍啊，对不对？木质的这个积木呀， 这个小玩具啊什么的，他不喜欢啊。你让孩子去选择玩具啊，一方面是啊有着各种闪光的这个玩具啊，然后呢还有着就是各种这个低刺激一点的啊这个玩具，其实孩子会选哪一个？肯定会选这个刺激更强一点的这样的玩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0到6岁的学龄前的孩童啊，尽量远离数字产品啊。

0: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0: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2: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今天呢是520啊，想不想对你爱的那个人表达一下你的情意呢？给他准备一个礼物，是最直接最简单的表达爱的方式啊。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逛一逛。有人会说，娟娟，那我今天买了，今天到不了。没关系啊，你可以给他看啊，你看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啊，但是要过两天才到。所以呢，你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定要多收听多留意啊，因为我们之前呢就给大家推荐了不少520好物啊，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

也适合送给大宝宝的，对，即便是有一些大宝宝，也不过是几十个月大的大宝宝嘛，对吧？好了，那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涵盖像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茶酒，还有家具、数码、滋补、母婴用品以及汽车用品等等千款好物，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首页随心选购哦。好，告诉大家找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非常简单，手机打开啊，进入微信，然后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了。乐购啊，是快乐购物的两个字，乐购，然后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呢，您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的小按钮，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哎呦，这个商城最近我们的同事都逛了，哎呀，特别喜欢哈、啊、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展示出来的小朋友79元三件的迪士尼的这个 T 恤，哎，纯棉的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燕窝银耳羹，还有床上用品，哎呀，这个我们的同事们都纷纷下单了，我也下单了不少呢，你要不要到里面去逛一逛？哎，一进去就会发现啊，真的有一款儿童节好礼适合大家来送给孩子哟。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遥控越野车啊，呀，孩子们一定是非常喜欢呀，这个超酷的大轮毂造型，清新的配色，再加上赛车拉花，一整个呢就是电影里那种速度和激情的感觉，尤其是哎前面两个灯光它带喷气的效果，所以呢开起来的时候这个灯光一闪啊，感觉像是喷火加速一样啊，不是花架子啊，合金的材质，它的车身是合金的材质，而且抗摔耐造，孩子玩的时候呢可能不小心会磕着碰着，不怕啊，不会摔坏的。然后大尺寸的越野轮胎，抓地力超强的，不管是在草地、沙地或者是小石子的路面当中，都可以轻轻松松的爬坡越障啊，跑起来这速度也是很快，动力超足，孩子们拿在手里啊，哎，想怎么开玩的尽兴啊。你要知道，就是孩子在玩这个操控类游戏当中啊，对他的手指的这种灵活性的锻炼和他思维灵活性的锻炼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哎，这个车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为什么啊，我在怎么样啊才可以避开这个障碍物，这孩子是要动脑筋去思考的，对不对？好了，原价呢这个很贵的这个越野车今天69.9元就可以到手啊，而且还有叠加优惠，满299可以打95折，满520就可以直接打9折，所以呢在给孩子买61节礼物的时候，别忘了给自己也凑个单，囤点货吗，对不对？给你爱的那个人也囤点货吗，对不对？而且咱们的配置是超全的，这样的一个越野车它收到手是整整的一整套啊，越野车的本体、遥控器、充电电池、充电的电池哦，螺丝刀，还有遥控器。

0: 平板啊、pad 手机啊，那可要强多了。好了，我们乐购908商城啊，这个除了有这个儿童节礼物之外呢，还有520的礼物，还有日常所需要的什么美妆、服饰、生鲜、茶酒，以及这个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赶快来进入我们的首页来选购啊。大家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呢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哎，最近那个生鲜也相当不错，什么芒果呀、龙碗橙啊、蓝莓啊等等等等，哎呀，办公室里面我们都替大家品尝过了啊，这个新鲜而且品质高，哎，这个很得我们的同事们的心呢。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周三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在直播室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本周的这个天气呢，开局哎呀，就是一直阴雨，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周末。虽然才周三哈，我们来刷新一下未来的天气走向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哎呀，虽然也希望着阳光早点回来，但是也知道啊，这个阳光一旦回来之后，温度就会蹭蹭蹭的往上窜啊，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要做好迎接烈日的准备哦。好，交通90.8，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下半段。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

0: 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2: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3: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4: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2: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看到玻璃瓶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他说今天呢女儿十岁生日，祝她生日快乐，健康成长。哦，宝贝宝贝，今天十岁生日啊，祝你天天都像今天一样开心。哦，还甚至比今天更开心。想想看，在这么有爱的日子里出生，然后呢又有爱的爸爸妈妈陪伴，是不是？每天都幸福满满哦。好，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啊发四个字，学区划分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合肥市还并没有出这个官方的学区划分的这样的信息啊，今年的消息没有出来。往年呢我替大家查了一下，2024年是在5月28号，2025年呢是在5月30号，所以大家可能还要再继续的等一等，一旦我们要是收到最新的消息，第一时间在交通九零点八，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里，娟娟会告诉大家的。所以呢也替大家来说个事儿啊，就是我在当初我买婚房的时候，我是没有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的，我就觉得还早嘛。当时嘛刚好也是刚需房，所以可能考虑价格因素会比较多，考虑宜居的因素会比较多，就没有考虑到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后来我就对于这个学区划分关注的会比较多一点啊，才发现其实现在这种教育均衡真的是很让家长的安心啊，很多都是集团化办学。哎，我们原来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回迁小学啊，然后集团化办学之后就变成了某某教育集团哎下面的一所小学，我就觉得很安心，刚好哎我的婚房就在那里，哎就很方便，是不是？哎呀，想想看，现在家长们也是越来越幸福啊。好了，那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让你们更幸福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给孩子更好的爱，就还是这句话，就是给孩子更好的爱，就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想想看，有那么一句话叫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运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说的有点夸张，但是你童年当中收获到的那么多快乐、安全感、幸福感，其实它真的可以为你未来遇到风风雨雨的时候提供很多的你的成为你的底气，提供很大的这个能量。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就是因为我爸跟我妈他俩拌嘴啊，这个从来没停歇过，但是真的我后来长大了以后才知道，可能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家庭就不像我们家天天虽然拌嘴但天天都乐呵呵的啊。比如说我妈有一段时间爱吃那个砂锅粉丝，然后我爸就去菜市场去买那个小砂锅，然后回来很笨拙的去学着做那个砂锅粉丝。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很小，然后我还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爸自己在家里擀那个饺子皮儿啊，然后

包饺子。我印象当中我的第一个歇后语就是那一次我爸自己包饺子然后我学到的，然后我妈评价说我爸擀的那个饺子皮叫做皇上他妈太厚。我说什么意思，我不太能明白什么意思，为什么饺子皮是皇上他妈。然后我就学到了歇后语皇上他妈太厚，意思就是说这我爸擀的这个饺子皮儿太厚了。结果那一顿自个儿家的包的饺子我吃了大概十来个，吃撑到后来不行。撑到后来我爸非得要带着我去那个旁边去跑步，去出去玩遛小狗那时候我们家还有一个大黄狗。就是现在一回想，小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快乐，就是那些幸福和快乐的那个模样，即便是我长大以后我会遇到很多的关卡呀困难啊，会遇到，我会遇到，然后可能每个人几乎都会遇到，在生活当中遇到有一些有挑战的事情觉得艰难的事情，对吧？你的一辈子不可能那么顺畅的，对不对？好，那遇到关卡，遇到那些需要你特别大的勇气和力量的事件的时候，你童年那些幸福安全感就可以成为你的底气之一啊。还有一些人啊，我身边也有人，就真的他的童年是非常非常的不幸福的，然后所以我有的时候我遇到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一些行为举止语言而让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些也源自于他童年的那些不幸福和不快乐呢？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深度的去聊一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曾经在一个课程当中听到有老师这样说在一个家庭当中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相爱都会影响着孩子，他们知道孩子知道，就是因为你们相爱才走到一起才有了他。但是呢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有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爸爸忙着工作呀，妈妈忙着照顾家庭啊，各种琐碎的事情充满了生活，可能找不到当初就小宝宝还小甚至是没有孩子当初谈恋爱的那种感觉了，对不对？很多的家庭现在都是这种情况，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孩子，所有的事情当中孩子的事情最重要，所有的人当中孩子最重要，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你的队友他反倒往后排了，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第四位等等于是家庭当中的两个人，你和你的队友交流永远是围着孩子转的，往往聊完了孩子的事儿好像没什么可聊的，或者没时间聊，睡吧睡吧不早了，对吧？就这样然后就忽略了对彼此之间的这种关心，甚至有一些夫妻又有了孩子之后可能会分床睡分房睡，举手我有段时间小宝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爸爸要照顾大宝，然后我呢要带小宝睡，所以没有办法，又怕小宝影响到了大宝的睡觉，因为大宝睡眠可能他需要整晚的睡眠，但小宝有的时候夜里会醒然后你会发现你和你的队友两个人敞开心扉聊天变少了，一些亲密的小举动也会变少了，对吧？然后有人说这都成家了，都老夫老妻的还要这些吗？需要啊，我负责任的告诉你确实是需要的这不光是女生需要，男生也是需要的，对不对？如果缺少了这些，可能两颗心容易疏远，感情也容易变淡了嘛，对不对？其实我们真的要注意就是一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定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才是这个家庭当中的定海神针，父母相爱幸福了，孩子才会拥有更美好的性格，他拥有更好的爱的能力，拥有更为幸福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说？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彼此不爱了，那家庭当中就淡淡的，这都算是好的，对吧？那争吵啊吵闹啊是不是你的吵闹，有的家长说我背着孩子吵，孩子是很敏感的，可以感受到你们情绪变化的，非常非常的敏感。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知识文化领域的引领增值，它一定要让孩子内心充满着力量，
父母彼此相爱，孩子才可以相信，哎，真爱是可以战胜时间的细碎的磨损，情绪的千变万化。就这种坚信能够让人在逆境当中更加乐观，在顺境当中更加的谨慎。就是每一个最终活成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的人，其实呢都不是被挫折打磨的，而是被美好引领的。那在孩子的眼里，最美好的引领就是你看我爸爱我妈是不是？你想，你永远可以想象的是一家子，咱们三口也好，四口也好，是哎，爸爸妈妈牵着手，然后在其中有一个人再去牵小宝，或者是再去牵大宝，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而不是孩子放在中间，爸爸妈妈在两边。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爸爸妈妈想要聊个天啊，都隔着距离，还要腾出手来照顾孩子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过马路的时候考虑到安全嘛，会把孩子放中间，但是更多的时候我特别希望爸爸妈妈手拉手一起散步一起走。好了，再来说啊，为什么说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孩子呢就会拥有最好的爱，就是因为情绪是决定的一个家庭的温暖的。这个情绪不光是爸爸的情绪或者是妈妈的情绪，而是两位队友啊彼此之间的这种情绪的流动。日常的生活当中，夫妻之间的感情不是一朝一夕的，它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那么一对夫妻怎么样去拥有更好的感情呢？哎，是吧？好，其实很多人说妈妈的感情特别特别的重要，从妈妈开始啊，就是很多名人传记里面写妈妈是怎么写的啊，母亲是温柔的、贤淑的、善解人意的，始终默默地为孩子来奉献的，对不对？母亲是善良的、坚强的、有主见的，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母亲。哎，我在用这些词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在联想，哎，这是谁的母亲有这样的形象？所有的名人传记写到母亲，基本上都是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些词，对吧？嗯，只是这些母亲，她们共同的就拥有一种情绪，就是好情绪，好的情绪。一个母亲的好情绪，她决定了子女内心的温度，甚至是子女未来的幸福度。莫言在母亲的这篇文章当中就写到，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的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就是她的妈妈是坚强而又乐观的。这种坚强而又乐观对莫言一生的影响巨大，让莫言面对被歧视、被迫辍学的时候仍然能够勇敢而自信。啊，每个母亲都希望家庭和睦，当然每个父亲也希望家庭和睦，但是啊，这话一说啊，我自己都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不是每个母亲能很好的都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张爱玲的母亲时常冲他发脾气啊，姜文的母亲啊，就是他的母亲容易不高兴嘛，所以他也很不自信，对不对？好了，如果一个母亲她常常拥有坏情绪，她就会对家庭带来不利的影响，也会对孩子带来不利的影响啊。对，我也是容易有坏情绪所以我们要多关爱一下妈妈的情绪啊。但是女生的情绪她很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比如说女生容易受到激素的干扰。我有一个朋友，她在怀孕的时候，她就特别特别容易时而哭时而笑，而且不是那种默默落泪的那种，就是嚎啕大哭的那种，笑得起来也是那种开怀大笑，哈哈哈的那种笑声，笑声在门外都能听得到的那种。然后她就不太明白，她平时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她也不太明白她为什么呀，为什么我怀孕的过程当中会变成这样。然后她去咨询医生，然后医生跟她说，他说因为你怀孕之后你的体内的激素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呢会导致你的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后来会发现啊，女生在不同的生理期她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说黄体期啊，比如说啊其他的一些时期啊，她也会有一些情绪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女性之所以情绪波动大啊，有一部分的原因啊是
这个激素造成的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原因。

你可能啊，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不太好，容易控制我自己的脾气，这个我要检讨一下。所以所有的妈妈们啊，都一定要努力的去平和好自己的情绪心态，去努力的去平和。当我发现哎，我的情绪好像不太对的时候，哦，去调整一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教会大家一些调试情绪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大家学到了吗？如果没有学到的话，可以找一找啊，我们昨天节目的录音来听一听，对吧？比如说要关爱自己嘛，是不是要找到让自己幸福和快乐的一些小事去做？还有呢，真正遇到，哎，我意识到我已经开始发火了，不对不对，不好不好，离开现场嘛，对不对？我离开这个让我发火的情绪不稳定的现场，我去其他的地方待一待，缓哪怕几分钟，缓几分钟，出来以后，哎，然后你会发现好很多啦。其实想调试情绪还是有方法，关键是所有的家长啊，就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都要意识到情绪对于孩子的成长，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可以了。好啦，再来说一点吧，就是这种幸福和快乐，其实是会传承下去的啊，就是在婚姻观念当中，如果啊，这个你要去跟一个人去结婚，那一定要去看一看他的上一代，就是他的父母，他们是怎么样去生活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幸福又快乐的，你要去看一看。如果你看，哎，你的上一代的父母是幸福又快乐的，大概率，哎，你要结婚的那个人，他也会继续有这样的能力，去让你们的婚姻更加的幸福和快乐。不是说这种感受会传承，而是说经营生活情绪啊，彼此关爱彼此呵护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它其实是会传承。因为孩子他会看到，哎，家长们是如何沟通交流的。因为大多数的这种情绪问题跟沟通交流还是相关联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推断一下，就是哎，就是一个家庭当中，爸爸妈妈是幸福的，爷爷奶奶是幸福的，那这个孩子呢，孩子的孩子呢，他大概率也会继续的幸福下去。一段好的婚姻，它不仅仅会滋养孩子的精神世界，更加能够传递足量的爱和安全感。比如说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对不对？他们的爱情，哎呀，很多人都羡慕呀，对不对？他们的感情也给他的女儿带来了正向的影响。在父母环境相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他会学会哎，什么是爱呀、啊？怎么去爱呀、啊？对不对啊？如果哎呀，我跟我爱的人出现了分歧了，我们怎么办？出现了意见不同了，对不对？或者哎，我们吵架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只有你见过哎，好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彼此相爱的父母他们是怎么相处的，你才会知道哦，我是怎么去。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正确的健康的去经营我们的感情。有人说这好像没有专门的课程吧，对吧？这也没有出什么课程。是的，没有出这样的课程，父母爱情课，对吧？没有出。网络上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专家啊，哦对，这个课程啊，网络上我有这样的课程啊，也有家长专门去学啊，但是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你遇到了你的父母是那种特别有爱的父母，你不用学这样的课程，就融入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细节滋养当中。懂得了如何去爱，懂得了怎么去爱啊，然后你才会懂得尊重善良等等一切美好的品质，用温柔的方式来对待你爱的人，用温柔的方式来对待整个世界，对吧？爱呢是一种传承，不动声色，润物细无声。当然爱也是爸爸妈妈能够给孩子最宝贵的礼物。当满满的爱积攒到你的内心，它在你的内心里，就不用去刻意的教育，你自然而然知道你该怎么样去爱护和疼惜别人，对吧？所以就是这句话，最好的爱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啊。有
家长说，哎呀，我对我的孩子啊，真的是用尽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为了让他更好，我给他报各种各样的班，我陪着他去看世界，我陪着他去进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我在下班之余，我所有的时间都拿来给了孩子。我告诉你啊，不如分更多的时间给你爱的人啊，不只是你的孩子，给你的队友。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们彼此相爱对孩子的影响如此深远，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他当下的整个孩子的心理，还有他未来爱人的这种能力都受影响，对吧？幸运的人被童年治愈一生，不幸运的人呢，都是一生来治愈童年。所以爸爸妈妈彼此相爱的家庭，不仅仅哎，你跟你的队友彼此负责，彼此觉得幸福和甜蜜，更是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哦。好了，希望听完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各位是不是要对你的队友来一个爱的表达？不一定要礼物，不一定要鲜花，不一定要那些甜甜蜜蜜的什么蛋糕啊、小点心啊啥的，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给他的每一点点的呵护，你为他去哪怕端一杯水，给他去做一顿他爱的美食，对不对？你跟他约好了今天晚上去散步，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是爱的表达呢？或者我们中国人真的有够含蓄啊，不太好意思去表达，你可不可以对你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呢？啊，来，那今天下班之后，接到孩子回到家之后，来表达你的爱吧。希望啊，你在表达爱的时候能够给孩子更多的能量。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这么有爱的一档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邀请大家接下来继续来听《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因为宁雾高速双向111公里130米处进行改造电力线的跨越施工，施工现场呢需要临时封闭，明天的15:30到16:00之间，鹅桥入口进行临时封闭，满山往铜陵方向的车辆需要从鹅桥出口分流下道，满山往铜陵方向千军服务区这个出口呢是临时封闭的，铜陵往满山方向的车辆从繁昌东枢纽立交往省道11朝黄高速进行分流。那么受到影响的朝黄高速的繁昌东枢纽立交黄山朝湖往满山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路线。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您来，活动期间各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30天内在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呢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更加的便捷也更加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是下午的5:05，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周三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在玉兰大道的上方这一段呢是缓行路段。南环高架西往东，在苏松路的下口处。南山路高架要关注的是北往南靠近南二环的位置都是缓行路段。城市的环线目前也是要留意的是南一环的位置，东往西在南新门桥，西向东呢在金屯桥入口的地方，这两小节呢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外围目前整体的通行情况还不错，需要关注的有南二环靠近齐贤路的北转东和东转北，受施工的影响现在呢双向通行也没有那么快，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应。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风，路灯，放空。
2: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3: 别忘安全带。
1: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4: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二零二六，堵车不堵。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12，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在今天的畅通2026，在520这一天感受爱的绽放。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畅通2026晚高峰再度开启，我们一起陪您回家，也感谢各位小伙伴们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
0: 好，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浪漫充满着爱意的节日当中哈，我觉得空气当中弥漫的都是爱的味道，
1: 甜甜的味道是吧？
0: 对呀、啊、真的，
1: 粉色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呢，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合肥世纪中铁四局百对新人集体婚礼是在合肥洛港公园浪漫上演。我看到那个照片真的是特别的喜庆哈，大红喜字的龙门，造型别致的这个鹊桥和马鞍，260多对的新人夫妻在父母亲友包括领导同事的见证和祝福之下携手走过，共同许下了幸福的诺言。
1: 哎呀，你看这一刻那么多人和您共同来见证哈，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浪漫，
0: 对，
1: 充满了美好。
0: 对，是的，而且它里面很多的这个中式婚礼的环节啊，真的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比方说这个挂火盆呐、挂马鞍呐、夫妻对拜，还有
1: 雀扇礼，
0: 对，
1: 结发礼、合卺礼、宣读婚书，
0: 对，
1: 还有新人代表发言、领导赠礼、礼成合影，这些其实越来越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环节，也越来越蕴含着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些环节，在很多中式婚礼当中哈，其实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在全场的祝福当中呢，新人们也许下了对彼此和对未来的承诺，婚礼的仪式呢既简约又不失庄重。所以今天啊，洛港公园特别浪漫。
0: 是的，
1: 然后应该说今天我们看到也有朋友说，哎，今天洛港公园在做活动吗？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排队。
0: 对，
1: 原来就是这些集体婚礼的这样一个现场啊。
0: 是的，这个集体婚礼还有一个重点备受关注，就是零彩礼低彩礼。因为这几年时间呢，国家也是这个聚焦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啊，人情攀比这些陋习进行整治。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了今天在合肥洛港公园举行的咱们安徽省的零彩礼低彩礼的一个集体婚礼，一方面特别的热闹啊，另外方面呢，就是对每个家庭的这个经济，特别是经济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有负担的家庭来说，真的就减轻了他们经济方面的一些压力，减去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很繁琐的婚礼环节，感受到了婚礼的这种甜蜜和纯粹。
1: 对，其实两个人在婚姻当中能不能够幸福，能不能走到最后，真的是靠两个家庭，双方的家庭和这对新人他们之间彼此真诚、彼此包容，
0: 对，共担风雨。
1: 对对，其实真的是他跟这个金钱的多少，其实并不能够成比例。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确实是要这个叫什么，拒绝一些陋习。然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最近几年哈，党中央、国务院也是在聚焦高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这些陋习，明确重点整治的重点。所以呢，现在你看，倡导正确的婚姻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这样的都是有些要求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朋友哈，我们去这个执行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这种正确的婚恋观，然后确实去做好低彩礼、零彩礼、婚事新办。

0: 减半的这样一种文明风尚。
1: 对，没错啊。另外说到洛港公园，今天晚上啊、
0: 嗯、
1: 啊，一定是夜空格外的璀璨啊，因为呢今天晚上的7:30，一场科技和爱意交汇的520无人机夜景秀将会在洛港公园的城市空中交通枢纽港会璀璨上演。现场呢将会以夜空作为画布，无人机呢会用光啊点亮哈、啊，就是点织出
0: 浪，
1: 哎，
0: 对，
1: 这种非常浪漫的画面，
0: 嗯，
1: 也是为合肥写下一封最闪耀的云端情书。
0: 好，大家今天晚上如果没事儿的话，可以到洛港公园去免费观看。洛港公园附近的居民和小伙伴们也是有眼福了哈。如果遇到天气临时的变化，可能也会根据情况调整。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应该没有降雨。
1: 对对。
0: 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天合肥城市空中交通枢纽港还有520的主题特展现场。还设有520的限定装扮，520限定主题停机坪，520限定浪漫草坪，以及3米巨型告白气球等一些特色点位，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去打卡取景，去定格你的心动瞬间。你看都说了这么甜蜜了，咱们今天的话题也必须得甜蜜一下哈。
1: 肯定的，今天520我们一定要应个景啊。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吧、
0: 嗯、
1: 一句话证明你被爱着。
0: 对，我们想问问大家，在这样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你收到的最动心的礼物，最走心的礼物是什么？然后如果你对你的另一半，你爱的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我爱你了，记得在今天哈给他拨通电话说一声我爱你、嗯、来，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对方的反馈啊。
1: 对对对，没错。今天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
0: 嗯、
1: 最好不要发文字，最好就说我爱你的时候
0: 对
1: 您发语音，
0: 要有情绪，
1: 对，
0: 是吧？
1: 要有这个，要有自己的，
0: 要
1: 用心，
0: 要
1: 最重要，
0: 真诚，要说出你的真心话。
1: 对对对，你要对谁说我爱你，为什么爱他，想对他送出什么样的祝福。
0: 嗯，
1: 来，我们建议大家今天晚上多用语音的方式。
0: 好、
1: 啊、
0: 多用语音唱出来也可以啊，
1: 对，喊出来也行，
0: 喊出来也行，
1: 嗯，
0: 说出来也可以，都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说出你想对谁说出我爱你。好，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哈，哎呦，他们没有说我爱你，他整个一段话里面都没有一个我爱你这三个字儿，
1: 嗯，
0: 但是却充满了浓浓的爱意。
1: 你看这一句啊、
0: 嗯、
1: 这一句，嗯，我随口说了一句好久没有吃糖炒栗子了，
0: 嗯，
1: 第二天呢我爸开车绕了半个城买回来，栗子还是烫的。
0: 你看这里面没有说闺女我爱你，爸爸爱你、嗯、没有，但是爸爸的行动，爸爸的行为
1: 证明了，
0: 对
1: 对吧，这个
0: 闺女热乎乎的糖炒栗子哈，
1: 对，
0: 就是爸爸的爱，
1: 对，就是爸爸，就是闺女永远在爸爸的心中啊，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0: 嗯，
1: 好，今天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一句话证明你被爱着，生活当中的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让你觉得你始终被爱着。
0: 嗯，
1: 爱你的人可以是你的另一半、
0: 嗯、
1: 也可以是爸爸妈妈，也可以是孩子或者是朋友、
0: 嗯、
1: 都可以，
0: 家人朋友啊、
1: 嗯、
0: 闺蜜哈都可以。好，来，你今天有没有收到动心的礼物，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一下哈。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尤其是中国人哈，特别含蓄，就是我爱你这三个字特别羞于出口，
1: 对，
0: 不好意思说，总觉得好像、嗯、哎呀好矫情，对吧？
1: 对，
0: 然后
1: 就觉得没有必要。其实有的时候、
0: 哎、
1: 我觉得爱也要大声说出口。
0: 嗯
1: 嗯，
0: 或者是你觉得说我爱你这三个字说不出口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换一种表述的方式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比方说哎呀这两天下雨嘞，你出去要注意，
1: 嗯，
0: 带好雨具啊，
1: 这是关切
0: 啊，给爸爸妈妈的一些关心啊什么的、
1: 嗯、
0: 或者你就回去啊，然后陪爸爸妈妈吃个饭，
1: 嗯，
0: 然后跟爸爸妈妈聊聊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是很好的一种表达爱的方式。
1: 对，
0: 不管是说不说着出口，但是我们的爱一定要表达出来。
1: 好了，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展现了，这是谁对谁的爱呢？
0: 嗯，
1: 主人对狗狗的爱。但是我觉得这个场景啊，我们真的是要批评这个爱的这个地方不对、
0: 嗯、
1: 爱的方式也不对，
0: 对，要拍砖呢啊。
1: 嗯，
0: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拍砖说，在十几分钟之前有一辆特斯拉，车牌号是多少呢？是鄂KD88553 啊，是一辆外地牌照啊。
1: 嗯，
0: 鄂KD88553，他说在龙川路和宿松路的高架上，龙川路上宿松路高架上，这个驾驶员手里抱着一只狗狗在开车。他说我当时呢正好也在开车，没

0: 啊，有很多的朋友养宠物的朋友，宠物其实就是自己的家人。
1: 对，
0: 但是一旦要是不小心碰了擦了的，这个狗狗其实可能会有生命安全，
1: 对，危险哈，因为狗狗可能在车上也会遇到一些惊吓的这个场景，万一蹦蹦跳跳，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分了神，
0: 对，
1: 不光对你的安全，对狗狗的安全，对其他车辆的安全，也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
0: 万一它不小心窜出去了哈，
1: 是，
0: 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全心全意看看。一般来说，我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出门的时候如果带宠物在车上的话，怎么样能够更安全？
1: 嗯，
0: 因为孩子他有安全座椅嘛，
1: 对对对，
0: 但宠物可能又没有属于宠物的安全座椅。
1: 嗯，
0: 一般来说大家会怎么样去更好的更安全的带着宠物开车出行呢？
1: 嗯，可能有些朋友会选择比方坐在后排座位的朋友，对吧，可以抱着这种方式，或者把狗狗或者是猫猫放到这个后排座位的这个位置，那它会不会蹦蹦跳跳呢？会不会对行车安全有一些危害啊？我们也欢迎呢有宠物的朋友可以发送无凭这一句话证明他被爱着，今天收到了老公的红包。
0: 哎呀，这个，哎呀，这个老公会提供情绪价值呢。
1: 对，不管是多少啊，我觉得只要收到了红包，一定是特别欣喜和开心的。
0: 好，来看看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哎呀，这个我减肥期间，我妈偷偷在我包里塞了一包辣条，然后纸条上写的是，哎呀，胖不胖无所谓，快乐要紧。
1: 对，胖不胖无所谓的，爸妈只关心你健不健康啊，快不快乐。
0: 胖不胖不要紧，快乐要紧。哎呀，妈妈的爱就是无限的宠溺啊。
1: 对啊，没错。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一句话啊，也没有我爱你这

0: 结果呢只给他5.2块，为什么呢？他说剩下的钱我帮你存着防骗，就是他可能就是经常买一些不该买的东西，我是这么猜，我是第一感觉是这样啊，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马大哈，或者说经常买了不该买的东西啊，
1: 就是觉得守不住钱是吧？
0: 对，守不住钱，他说等于就是我帮你存着，
1: 好吧，
0: 反正都用于你的开支。
1: 你怎么知道人家520就非得送我520块钱的红包吗？人不能送5200、52000、520万吗？
0: 哦，这
1: 难道不行吗？
0: 来，各位，
1: 我理解哈，我理解他是不是这么解读的这条微信
0: 啊？
1: 就是他只给了你5.2块，然后剩下的这些要用一辈子慢慢的来还来存着。
0: 嗯，
1: 就是说我可能会给你520万，
0: 嗯，
1: 但是呢，我先给你5.2块，
0: 每天5.2，
1: 然后剩下的呢，我要用一生来支付。
0: 那干嘛要防骗呢？
1: 就虚拟一生。
0: 为什么要防骗？就这个关键词，来，大家怎么理解？哎，这位发送微信的朋友也欢迎您发送这个解释的信息啊，
1: 详细诠释一下。
0: 对对。
1: 哎呀，这个我觉得怪走心的，这个真是有点让我们觉得心里好暖好暖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爱孩子其实不如孩子爱我们爱的那么纯粹，对不对？因为孩子他的眼里他的爱是全心全意的，我们可能是爱的是啊聪明懂事的成绩好的，有的时候孩子做错事情了或者是这个考砸了，妈妈心里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但是孩子对于父母亲的爱其实往往是全心全意的。你看这位朋友说的这句话就证实了这一点�ha。他说我被裁员的那一天，5岁的儿子把他的存钱罐给砸了，然后递给我37.8块，说妈妈别怕我养你。
0: 哎呦，
1: 我怎么突然又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0: 像流泪了哈。
1: 对，
0: 真的是泪目了。哎呦，你看5岁的孩子可能很多东西他还不懂，甚至对什么是裁员，
1: 对
0: 什么是这个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他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知和了解，但是在他的心中就希望护着妈妈。
1: 没错，
0: 哎呦，感动感动啊。
1: 对，
0: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一句话证明你被爱着。还有就是你今天希望对谁说一声我爱你，你收到的520的礼物又是什么呢？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好，另外呢，合肥市区今天的晚高峰的路面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因为呢，我们今天在想啊，这个520这一天商圈的周边一定压力山大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告诉我们此时此刻您经过路段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

0: 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傍晚的5:31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傍晚的5:34，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合肥市区这个晚高峰的路面的通行的动态。今天是520啊，这个现在商圈周边的这个道路是不是开始忙碌了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提供今天晚上的出行攻略。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埋山路高架桥靠近龙川路T2道的附近，南往北在最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埋山路高架靠近龙川路的T2道南往北进城的方向，在最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

0: 北段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南往北进城的方向。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端，速度呢也是比较集中一些。目前还要关注的是马鞍山路高架的南一环段南往北的方向和南二环高架桥西往东，在东直路和宿松路的下口处。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是巢湖路上金屯，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也是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是一个有序通行的状态。像城市的外围要集中关注的是西二环靠近集贤路的施工点，北转东的尾部已经到了望江路上跨桥的位置，方兴大道齐向东在青鸾路附近也仍旧是缓行路段，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继续为您直播520这天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今天晚上雨衣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
0: 我发现啊，我们的听众啊真的特别的含蓄，你知道吗？到现在为止都是发文字的，没有发语音
1: 的。哎，说不出口是吗？
0: 这么难吗？
1: 不一定非得说我爱你。
0: 对对，
1: 你可以把你的故事说给我们听啊。
0: 对，关于爱的故事，你
1: 对
0: 向对方表达你的爱意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对啊，比方说刚才那个表白，父亲对女儿爱的那个糖，那一包热乎乎的糖炒栗子。
0: 嗯，
1: 比方说儿子对妈妈的爱的那个零钱罐里的那个30块钱。对吧，这些都是很好的讲故事。
0: 嗯，
1: 其实媒体是特别善于讲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传达价值观的。嗯，
0: 对，
1: 今天我们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用你的故事告诉我们你爱的过程啊。
0: 对，是的，一句话证明你被爱着或你爱着别人都可以啊。我觉得故事也不用长，不是说要长篇大论。
1: 对对对对，
0: 一句话往往就会直击人心，
1: 故事越短越难说。
0: 哎，真的
1: 啊，真的
0: 一句话一句话啊。
1: 好，
0: 你看这位朋友说，每次我加班到很晚，客厅的灯永远为我亮着。
1: 嗯，
0: 茶几上呢扣着一碗用盘子盖好的饭，旁边的纸条写着一句话，微波炉3分钟。
1: 你看，
0: 嗯，
1: 哎呀，这么些平凡琐碎的细节当中蕴含着暖暖的爱意哈。好，我们看看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闺蜜证明爱我的方式，他记住了。
0: 闺蜜，
1: 你确定这是你闺蜜爱你的方式啊？
0: 什么样的方式？
1: 闺蜜用这种方式证明她爱我，她记住了我所有前任的名字，每次骂他们的时候都一个不落，比我记得还准。你有多少个前任？
0: 替你解气是吧？
1: 哎呀妈呀，
0: 你是不是看了那部电影叫《前任攻略》？哎，那我觉得你闺蜜就是你的嘴替啊，就是她帮你说出了心声，还不要你去表达。
1: 哎，这样的好闺蜜啊，中国好闺蜜。
0: 哎，说到前任啊，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0: 他说前男友在结婚那天，
1: 嗯，
0: 我收到了他发的一条信息，
1: 嗯。
0: 婚礼菜不错，给你打包了一份狮子头，
1: 嗯，
0: 放在你们家门口了，我就打开了门，还真有。
1: 这啥意思嘛？
0: 嗯，
1: 你都结婚了。

0: 我就打开了门，还真有。
1: 这啥意思嘛？
0: 哦，
1: 你都结婚了，打了一份菜给你，要么就他知道你喜欢吃狮子头，然后特地送来给你，要么他就存心来恶心
0: 恶心你。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分寸也不好哈，分寸感把握的也不好。你都结婚了，你说，哎呀。
0: 对呀、啊、你说做朋友也不需要这样一份关心、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好的，欢迎大家把生活当中的故事啊，尽管这个故事有一点点小奇葩了啊，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把更多的最真实的反映人生喜怒哀乐的一句话证明你被爱着的这些信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今天是520，老公呢发了两个红包
1: 啊、
0: 两个红包
1: 还挺大的啊、
0: 对，一个呢是8888，一个呢是1111
1: 啊。
0: 他说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发两个，他说呢8888寓意呢是发，1111呢寓意着一生一世，8888加1111是9999，希望我们长长久久。
1: 哎呀，这个
0: 8888加111，
1: 这个给一鸣老师读的。好，来，祝你们长长久久，永远幸福哈。这个老公是懂情绪价值的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风清风吹散，哎，你们俩刚刚解读那个收到5.2元的那个啊，我觉得你们解读的不对
0: 啊。
1: 他说，人家明明想表达的是我爱你多一点。
0: 哦，我爱你多一点，因为是5.20元，
1: 5.20元是5.20元、是我爱你多一点。
0: 对、但就有一点，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怎么去诠释它？因为他说呢，剩下的钱我帮你存着防骗。请问防骗和解什么意思？对吧？
1: 好，舍瓦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啊，
1: 他说。哎呀，今天他爱人给他发了一句话啊，张总晚上请我去哪儿吃饭啊，然后结果张总说我节食啊，牙还没好，吃啥哦，你看你错过了什么。我直接跟我老婆说啥都不要吃，牙疼要节食，你错过了什么，晚上回家等着跪搓衣板吧。赶紧红包跟上，520都打不住，必须得5200。
0: 哎呦，那就去搓一顿呗。哦，真的牙疼不行是吧？
1: 哎呦，没想起来，估计哈。
0: 对，那直接这样吧，不吃饭也行哈，节食。你可以去洛港公园看一看520的那个空中啊，520无人夜景秀，无人机的夜景秀。
1: 对，可以去看一下哈，带着家人和孩子一起去看，顺便吃一顿。你可以看着不要吃
0: 啊、
1: 看着牙疼吗？你可以请他们吃啊。对不对？
0: 怕你忍不住啊。
1: 哎呀，我们的老朋友清新说了，恰逢520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有幸见到了交通广播畅通2026的四位老师，走进了演播室，近距离参观体验，沉浸式的感受电台主持人的日常工作日常、收获满满，这份经历真的超棒。哎呦，我们
0: 感谢，
1: 忍着没说。
0: 对呀、我们是准备在最重磅的这个时间，特别是明天啊，我们会播出清新自肥羊、来到我们90.8的直播间办公室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对，关键采访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最重要的是清新自肥羊给我们带来了重磅的礼物啊、就是一年多，不是一年多了，其实用一份这个剪纸的艺术创作，表达了对908以及对908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一份
0: 支持
1: 和关注。我觉得如果说520你收到的最走心的礼物，莫过于今天清新送给我们这一份剪纸作品，24节气的剪纸作品。
0: 对，
1: 然后之前呢，我们是把他的这个剪纸，所有的剪纸作品，他发了每个节气他会给我们发图片过来嘛、然后我们把它汇总了，但没想到的是他已经把他所有的剪纸作品认认真真的把它封裱起来、然后装成了一个册子，特别精美的一个册子，然后今天给我们送过来了，另外还给我们四位主持人带来了他给我们的肖像的剪纸作品。
0: 对，
1: 太震撼了，
0: 太逼真了。因为他为什么这个剪纸应该说是他的一种爱好，是他的一种执念和追求。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在进入梦乡的时候，清新自肥羊会进行创作，而且他创作的四位主播的这个肖像、真的我们一定会珍藏哈、感谢你。就是当我们的职业当中遇到了一些迷茫的时候、徘徊的时候、我们今天说的最多就是双向奔赴，
1: 没错，
0: 听众和主持人之间互相的这种鼓励、互相的这种加油，能够让我们的情谊走得更久。
2: 好曲酿好酒，口字窖采用多曲并用。

0: 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在我们的鼓励之下，终于有朋友不发文字发语音了，用这种方式啊，直接说出来的方式表达身边的爱意，一句话证明你被爱着。
1: 千万别害羞，我觉得对自己爱的人就要勇敢地表达出来，你不一定非得说我爱你三个字儿，但是你可以用你适合你的方式，对吧？然后来表达。然后刚刚我们有一位我的一位老朋友哈，他说哎呦，我刚开车正好听你的节目，然后听到说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我听你的晚上陪爸爸妈妈去吃饭了。
0: 哎呀，好样的，给你点赞啊！特别是工作忙疏于和爸妈进行沟通的，或者在一起吃饭交流的，
1: 对，
0: 今天晚上可以把时间空一下。就520不要以为只是小两口，这是情侣之间，
1: 对对对，
0: 不是啊，
1: 没错没错啊，适合所有相爱的人啊。这个相爱不要把它理解为相爱就是单纯的爱情，
0: 爱情
1: 然后呢，亲情啊，都是爱，
0: 对，
1: 都是爱意。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昨天刚刚过了生日，3岁多的闺女儿生日歌一唱，哎呀，那感觉一下就来了，爱可和。
0: 哎呀，这个闺女为你唱生日歌，那感觉肯定不一样的，最动听的声音，啊，最纯真的声音。好，我们听听大家都怎么说啊，听听大家的声音。L
2: 908，今年因为工作的原因，老公在家被爱过。今天虽然是520，但是没有特殊的礼物。他发消息跟我说，晚上回来有软软糯糯的红烧肉，我觉得。
0: 这个好不容易来了一条发语音的朋友，结果呢声音越说越小，越说我们听不清了，特别是到关键节点老公怎么说。
2: 每天回家我都会对他说一句，爸爸今天辛苦了，小宝你要帮帮着姐姐一下。
0: 说每天晚上回家都对爸爸说，爸爸辛苦了。
1: 因为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爸爸带孩子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工作比较忙，所以你看回去以后就特别体谅哈，就说哎呀，今天你辛苦了，带孩子辛苦了。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之间哈，这样一份包容和这个，其实话就那么一句话，其实说出来以后就会让人感觉到很温暖。对对，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时候就是别只做不说，也不能只说不做哈。我们说要说的好听，要做的好看。
0: 说的好听，做的好看啊，行动真的很重要啊，但最重要的还是那份心。
1: 就我知道有些人他可能生活当中特别不善于表达，他做的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该说的也得说，你不说的话就是可能
0: 真的会吃亏啊。
1: 对对对，
0: 真的会吃亏。一方面的对方有的时候会误会，
1: 对，会有误会。
0: 对会有一些误解，特别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也遇到过有人特别希望啊，就是对方能够说出自己的一份爱意，就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
1: 要长嘴啊，要说呀，
0: 长嘴就给人感觉是长嘴，
1: 不是，就是有时候看电视剧也是这样的，明明这个误会三言两语就能说出来，但偏偏就不说，结果造成了更大的误会，造成了更大的痛苦。我说怎么长嘴了吗？要说呀。
0: 对对对，那不是编剧，因为我觉得生活里面的这些编剧啊，就每个人都是编剧，
1: 对，
0: 每个人也都是生活的主角啊。
1: 对，就是要善于沟通和交流。
0: 是的，哎，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也跟我发来了语音，听一下。
3: 每次加班晚上回到家，有一首歌唱的，证明自己被爱着的，就是“锅里饭还热，屋里灯亮着”。
0: 哦，
1: 我们还想继续听呢。
0: 对呀，
1: 要多唱两句，你唱挺好听的。
0: 哎，但这个歌我还真的是没听过啊。来，这位朋友。哎，我觉得今天爱发语音的朋友声音都特别小，是
1: 吧？
0: 对吧？
1: 是你们的音量调小了呢，还是传输衰减了啊？来，小伙伴们给我们发语音互动的时候一定要大胆一点，
0: 对，
1: 声音要大一点，底气要足一点啊。
0: 是的，没错没错，咱们中国人啊是含蓄惯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希望通过520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能够奔放的表达我们心中的那份爱意。
1: 哎，我们来帮这位朋友吼一嗓子好不好？
0: 好，
1: 这位朋友发的是文字，但是我觉得必须得吼一嗓子啊，因为他说了得大声地说。他说，初识你是在10多年前的某一天，你当时是那么的漂亮可爱，时光荏苒，10多年过去了，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对你大声地说一声，
4: 我爱你，刘亦菲。
1: 我就特想知道，是那个大明星刘亦菲吗？
0: 对呀，是那个玫瑰的故事里的刘亦菲吗？啊，去有风的地方里的刘亦菲。 你是在向你心中的偶像表达爱意呢，还是你身边真的有这样一个女孩？
1: 还是你爱的那个人跟刘亦菲重名了？
0: 对，重名了，
1: 这个得说清楚。
0: 好，啊，这位朋友你好。
5: 我您在乐购商城买了一个

0: 好，这位朋友说在乐谷商城买了这个礼物，你说的是那个香水是迪奥的圣罗兰的、啊，还是什么？其实不管买什么都代表着对对方的一种爱意啊，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呢我们的乐购908520的心动礼遇真的一直在火热进行当中、嗯、进入倒计时，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活动即将收官，那么乐购908商城的超值福利真的希望大家抓紧抓紧。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送礼物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非得就送价格贵的哈、嗯、诶越贵越好，不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像说实话啊，你再贵的东西也抵不上我们今天清新这位我们的听友送给我们这一份剪纸作品，我觉得这是无价之宝，
0: 是的，
1: 他用心每一个夜晚啊、这个熬夜或者是说他这个用心创作出来的每一份作品、嗯、每一笔每一剪刀，它都代表着对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热爱，对我们交通广播的这种信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份感情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去送礼也是这样的，选择给自己的爱人也好、嗯、给自己的家人也好，一定要送最合适的那一份。
0: 对，哎，但是说你说最合适啊，那送什么呢？送花吧他会谢
1: 啊，
0: 送包吧怕挑错。
1: 对，
0: 但是有时候一瓶对的香水他能记住你一整年。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就是自带恋爱滤镜的 YSL 反转巴黎香水。
0: 哎，
1: 这可不只是香水，它更是心动的标本。
0: 对、嗯、产品的颜值高加上情感共鸣、嗯、真的啊，你看看它拿到的朋友应该都看到了，粉粉嫩嫩的瓶身，系着这个经典的黑蝴蝶结，然后拿在手里呢，就像捧着一份法式的甜点，高级又少女。
1: 哎，有人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叫失魂果。
0: 失魂果，
1: 对，就是那个灵魂的魂。说因为它的味道就是爱情最初的样子，特别的迷人。
0: 哎，
1: 说就像是它的前调哈，有人形容了，说是草莓和树莓的结合体，咬一口就像极了初见时心跳漏一拍的那一秒。
0: 中调呢是牡丹加茉莉、
1: 嗯、
0: 温柔的就像他低头笑时候的侧脸。
1: 后调是什么呢？麝香加广藿香，若有若无萦绕不散。哎，你看这个感觉哈，你看这个一讲的话特别很像热恋哈，刚开始甜的，后来暖的，最后就是忘不掉的，戒不掉的、嗯、
0: 对。这个价格方面大家知道乐购908商城超值优惠，我们的活动呢、嗯、继续进行当中，今天晚上就要倒计时结束了哈、
1: 嗯、
0: 平时专柜50毫升的是1000多块。

0: 吃一顿大餐，对吧？如果再给你凑个单的话，满520块钱直接给你打9折，单价低到了269.1元，剩下的钱呢，又够你俩再吃一顿浪漫的晚餐。顺丰直发还送给您精美的礼袋，拿到手直接送，不用费心去包装，既体面又省事儿。
1: 嗯，另外呢，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幸运抽奖啊，说不定呢520的好运那就是你的，不管是送女朋友、送闺蜜，还是犒劳一下辛苦半年的自己，这瓶香水都非常的合适。
0: 好，不管你选不选香水，我们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哈，对于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说爱别人之前，我们要先宠爱自己。你爱他的时候，就送给他最好的香水。这个活动呢，就在我们乐购908商城，今天只有今天有这个价，然后让520的心意随着你的手指戳动购物车早一点发出，愿你喜欢的味道也恰好留在他的记忆里。YSL 圣罗兰的反转巴黎，让每一次靠近都变成心动重演。
1: 嗯，说到心动呢，最近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真的千款好物总有一款让你心动啊。
0: 嗯，
1: 比方说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购物908啊。
0: 嗯，
1: 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可以下单了。
0: 关键是你现在下单真的是最近就是满送比较活动比较划算嘛，刚刚说了299满299九五折，满520直接享9折，单笔520可以免费参与幸运抽奖。有什么奖品有什么呢，跟大家说说，圣罗兰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还有佐多的防晒伞
1: 啊，
0: 对，然后还有燕窝银耳羹，然后大额的优惠券，奖品很丰厚。你过了这个时间段可能就没有奖品，也没有那么大的折扣了，所以还是很划算的，该买的时候就赶紧下手啊。
1: 是的，没错。好，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哎，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哈、说今天用的就是反转巴黎香水。
0: 真的吗？
1: 啊，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购买的是吧？
0: 是您自己用的还是买给家里人的？
1: 哎，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啊、
0: 说一说这个前调、后调和中调和后调像不像我们刚才形容那种像热恋的感觉。
1: 对，那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那个心跳的节奏啊。
0: 对对对。
1: 啊，一位叫来的朋友说，今天和我老婆呢领证了，祝我们长长久久吧，长长久久吧，我们幸福的这个祝福，记得今天的诺言啊。生活当中呢，就是共享阳光，共担风雨。
0: 没错没错，觉得就是你们两个，这个结了婚之后就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了，那就是两家人的事儿了。不仅要处理好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要处理好两个家庭之间的感情和关系哈。希望你们永远幸福，甜甜蜜蜜。哎，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哦。然后这位朋友说，他发了一条图片截图，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今天发了一条推文。说今天红包的额度啊，微信红包的额度已经调至了520块钱，需要注意的是带有520等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之后通常很难追回、
1: 这个相关的信息大家看了吗？在整点之后我们再帮大家来好好科普一下啊。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全球通心动日，
5: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4: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5: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4: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5: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4: 中国移动。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力。
6: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1: 燕之屋。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

0: 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乐购908商城 COS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鞋，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了，18:01，到了晚高峰的尖峰时刻了。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正在开车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最新动态。目前我们了解到，由于宁武高速公路双向111公里加130米的位置正在进行电力改造的这样一个跨线施工的工程，施工现场需要临时封闭，明天15:30到16:00之间，鹅桥入口临时封闭。马鞍山往铜陵方向的车辆可以从鹅桥出口分流下道，马鞍山往铜陵方向的千军服务区出口临时封闭，铜陵往马鞍山方向的车辆可以从繁昌东枢纽立交往 S11 朝黄高速来进行分流。受到影响，目前朝黄高速公路的繁昌东枢纽立交黄山朝湖往马鞍山方向的匝道临时进行了封闭。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尖峰时刻合肥市晚高峰整体的通行状况。与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傍晚好。
3: 主持人，傍晚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出口的位置，北往南第三车道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是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西二环的北往南，在靠近望江路出口的位置，第三车道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现在尾部呢是已经到了天达路的附近，像长江西路高架桥，今天晚上呢西往东的方向，在玉兰大道的附近呢这一节也仍旧是缓行路段。尾部呢也是过了枫林路的附近，合作化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在房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行驶速度会相对的繁忙一些。金站路高架桥南侧呢是在望江路的附近，以及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和南侧的西右路的上口南往北的方向。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的出口处这一节也是要特别留意。像城市的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南飞河的位置速度也比较的缓慢。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西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 目前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不错，您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集贤路的东西双向，特别是西转是北转东的尾部是过了天达路，南转北的尾部呢也是在红枫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日前，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应急管理部、金融监管局等七部委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安责险工作的部署和相关要求，指出自去年以来，我省深入贯彻国家应急管理部、金融监管局等七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安责险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安责险信息管理系统全面优化升级，应保尽保进入新阶段，保障功能有效发挥，事故预防服务新路径探索步伐加快，安责险减震器、稳定器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了，这个时间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晚高峰最新路况，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好，请电话边境呢再次帮我们来连线一下苏警官。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那么今天因为是520嘛，所以出行啊、去购物啊、晚上去吃饭的朋友可能比较多，聚会的朋友也是很多。包括呢，今天晚上会去合肥洛港公园去见证璀璨夜空的朋友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好，刚刚有朋友还在问说合肥洛港公园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无人机的演绎。今天晚上是科技和爱意交汇的520无人机夜景秀，是在合肥洛港公园的城市空中交通枢纽港去上演啊。无人机呢用光点会织出浪漫的画面，写出一封最闪耀的云端情书，大家呢可以去见证。
0: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夏季空调、风扇等大功率设备集中使用，电网负荷显著上升，电气火灾与触电风险有所增加。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居民，应规范用电，避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与破损插座。本周合肥多雨，需重点检查户外线路插座防雨防水措施，防止受潮短路引发事故。企业需加强配电设施巡检，规范电气作业，严禁私拉乱接，社区同步开展用电安全宣传，引导居民养好良好用电习惯。

好，18:09，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装修那些事儿。最近呢，我们的老朋友过11周岁的生日，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

0: 匠人之庄11周年的店庆啊，为您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抢定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而且是家里面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好礼呢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可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就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呢也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都是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这也是代表着匠人之庄他们的这个承诺啊，他们的态度和信心。好，有需求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51-6556-0303，6556-0303。那么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呢，未雨绸缪买车险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买哪家车险呢？有些朋友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啊，也一直是头大，报价乱啊，续保季的方案也很多，那怎么办呢？中国平安绝对是大家不二之选，因为中国平安会更懂您，为您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您可以拨打400-8600，专业顾问一对一，为大家定制的是专属的保障。那身边呢有太多的朋友哈，一直呢是平安的这个长期的优质的客户，听说他们还有这个智能报价会更加划算，因为大品牌嘛，服务呢非常到位，理赔又快，网点也多，在线定损可以急速到账，线上投保呢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这些权益，一站式保车保人可以说是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电话别忘了400-8600，400-86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酵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4: 不要乱讲。
2: 比如散步，
3: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4: 正好刚带下，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3: 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2: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了吧？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好，18: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今天晚上是雨涵一鸣陪伴大家在520这一天啊，感受爱的味道。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用一句话证明你被爱着，当然也可以说啊，一句话证明你爱着对方。可能这句话当中没有爱这个字，
1: 对、嗯、
0: 但是点点滴滴一言一语当中所表现的都是关于爱的情节。
1: 就是如果你觉得一句话太少了，你可以用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啊，一小段经历来说明你爱爱着他或者他爱着你哈，这个爱可以是我们说伴侣之间的、情侣之间的、然后恋人之间的，也可以说是父母亲、好闺蜜哈，都可以啊。这个外延我们宽泛一点，不要只把它界定为是
0: 爱情。对、嗯，你看这就是亲情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爸从来都不夸我，今天呢突然发了一张截图，是我20年前写的作文，叫我的爸爸
1: 啊。
0: 他在最后呢批了一行字，重读一遍。写的还行。
1: 你看，我说实话啊，就是你10年前写的作文，你的爸爸，我的爸爸那个作文，他还留着。
0: 还留着，是的。
1: 对。
0: 20年前呢。
1: 对，就是爸爸对你最深的爱了哈。
0: 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哎，这个算是爱吗？他说老公说爱我，所以主动把我所有购物 APP 的这个猜你喜欢全部点成了不感兴趣。他说这是防止我被算法绑架。这也算爱吗？
1: 这也是吧，
0: 也是怕你被绑架嘛啊、被算法绑架。
1: 我以为他把你购物车里全部清空了，帮你买下来了呢。
0: 你这个信息算是叫什么反转型是吧？意想不到。
1: 猜你喜欢全部都改成了不感兴趣。哎呦，
0: 好，之前呢我们说到这个520的红包哈、说到这个红包呢，我们今天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其实也做了推送。那么今天呢，微信按照惯例在特定日子当中临时提高了个人红包的限额。当天的个人单笔的红包上限确实只有常规的200元调整为520元，
1: 是吗？
0: 但是只有今天啊是有效的。
1: 我来试一下啊。
0: 你给你老公发吗？
1: 不然呢？难不成给你发吗？
0: 欢迎。
1: 哎呀，我来试试啊，我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
0: 那你老公肯定是给你发了520、1314吧？你给他回归个520，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啊。
1: 好，我来给大家检验一下啊，是不是真的调整到了520红包？
0: 我们也检验一下，当雨涵给她老公发了520的时候，她老公会回馈什么？哎，来一个问题，实话实说，老公到现在对你表示了吗？
1: 某，
0: 好。
1: 来，
0: 好，今天我们现场测验啊，雨涵，
1: 你又开始测验我，我是帮大家测验一下哦，真能发出去啊，原来是红包超过200就发不出去了，对吧？
0: 对，是。
1: 然后呢，我刚刚试了，是可以发出去的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红包超过200，这是520这一天啊，微信呢是按照特定的习惯给大家提高了这个红包的这个发放的金额，
0: 对，
1: 但是。也有但是啊，就是你发出去之后这个钱啊，你可能想收回来很难哦，所以大家发之前要慎重考虑一下。
0: 雨涵，你收不回来了。我们现场测试一下哈、雨涵的老公收到了雨涵给他发的520的红包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场直播一下有没有反应啊，还没有吧。雨涵这个关上了他的手机作为秘密。
1: 你看你这个人啊真的是啊，
0: 我们是
1: 喜欢。我是帮听众来测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发。
0: 你知道我为了什么吗？为了节目效果。
1: 你也那个什么，你赶紧也发一个啊。
0: 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哈，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带有520和1314这些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之后通常是难以追回的。根据法律的相关的规定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这个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这个合同。所以恋爱关系当中的日常消费以及频繁的零散的转账红包一般认定为赠与，感情结束之后赠与方呢是无权要求返还的。
1: 好，听清楚了吧？对吧，520、1314 1314啊，1314这样的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之后是难以追回的，所以大家确定好哈，是一定要发的啊，发这个发完之后你就万一要是有什么情况就追不回来了啊。
0: 原来说一定要发的啊，但是有一点啊，如果在转账备注、红包说明，或者是付款前后的聊天记录当中，明确表明款项为借款。可以认定为借贷关系，关系结束之后呢，可以依法主张返还。
1: 但是你借款为什么非得在这一天发呢？而且还发这么特殊敏感数字的哈，这显然也不是太合适。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啊，这个在对方没有表示是借款的情况下，一方主动通过转账或者是红包给付金钱的，通常不构成借款，应当认定为基于示爱的赠与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啊！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因为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位听众朋友问我们说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啊，我刚刚给你试过了，确实提高到了520。然后你问的这个真的吗？是指这个追不回也是真的吗？确实也是真的，反正也是有这个规定的啊。
0: 对，除非在上面有另外的一些标明，比方说聊天记录当中哈。
1: 对。
0: 好，现在呢520呢正在浪漫进行之中。我知道最近呢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的工作人员非常忙碌，但你知道吗，他们也是特别幸福，因为人气特别旺，对吧？因为很多朋友都上了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买各种各样的520的礼物。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活动嘛，然后就又有促销，就各方面其实挺划算的哈。
0: 是，
1: 关键是这么一个有爱的日子，你给你爱的人是不是也准备了礼物了？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今天你收到了什么样的动心的礼物，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908商城其实这个面涵盖的还挺广的，除了我们说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茶酒啊、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有很多很多的好物，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首页里边随心选。我们先把路径告诉大家怎么。

0: 进入啊。进入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来动一动手指，点击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直接搜索乐购，快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或者呢你还可以搜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来，大家现在就进去看一看。我觉得今天怎么说呢，你可以今天不买，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卖什么，也要知道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优惠，
1: 对，
0: 避免你错过这一波
1: 对
0: 好政策啊。
1: 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要买，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活动晚上就结束了
0: 啊。如果你
1: 正在进行倒计时，
0: 对，没有买的话你抓紧时间可以买了。
1: 对对对，如果明天买的话肯定是没有今天那么优惠的哈。
0: 对，
1: 特别是今天我们重磅推荐的自带恋爱滤镜的圣罗兰的反转巴黎香水。
0: 当然我们也不绑架大家说你一定要买，为什么呢？因为你进来之后如果你觉得我们很好的话，我们相信你有需求的话一定会下单的。
1: 是的是的，因为为什么要重点推荐这个圣罗兰的反转巴黎香水呢？刚才说了它是心动的标本，粉粉嫩嫩的瓶身，系着这个经典的黑蝴蝶结，拿在手里呢就像捧着一份法式甜点，就是你闻这个香味啊就像是恋爱的感觉。
0: 最重要的是啊，这些都是那个什么呢，都是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1: 就氛围感情绪价值。
0: 我们主要说的是价值
1: 啊，价值这价值很高啊，很好啊。柜台我们特别关注了一下，专柜50毫升要1000多块。
0: 对啊，这可能会舍不得哈。现在908商城的超优惠啊，超优惠是50毫升正装299块钱，活动期间呢再给您享受95折的优惠，到手价是284块钱，算下来呢比专柜便宜了将近一半，下单之后还能够参加幸运抽奖。我觉得这款香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的哈，如果有用过的朋友来在微信上跟我们说说看，这款香水的前调中调后调啊，如果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它的话会怎么形容。我们刚刚一开始在上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说它像特别像是恋爱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一开始是哎呀初见面的时候心跳漏一拍，然后呢是非常温柔对吧，一开始甜的后来暖的，再后来就是忘不掉的哈，戒不掉的。然后呢你如果让你来形容这个前调中调和后调的话，你是什么感觉？
1: 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而且今天正装50毫升只要299，活动期间呢再打95折，到手的是284，比专柜便宜了快一半了哈。如果您再凑个单满520元可以直接打9折，单件呢低到269块1。那省下的钱呢今天晚上就吃一顿浪漫的晚餐，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是顺丰直发，还送精美的礼袋，就送人很有面子，很漂亮，很有品质感哈，不用您去费心的包装了。
0: 对，你看专柜50毫升1000多块钱，可能是很多人咬着买，咬碎了买哈。现在不需要，现在你看这299正装50，然后再打95折284啊，比专柜贵了便宜了不少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你凑个单满，如果年价值满了520块钱，还可以直接给您打到9折，单价呢是269块1。我们刚刚说你去吃个晚餐也好，你去看个电影也好，都是很划算的哈。
1: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你可以点击一下乐购908，就可以直接去商城当中去购买了啊。或者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您直接搜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0: 好，现在是18点28分。那么现在路面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呢，第一时间反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特别是商圈周边。那么520的晚高峰是不是显得有点节奏特别慢？
1: 刚刚那位问我们说，那个520的这个红包抬高价，就是那个发放标准的那个，他说问了我一句咋弄？你说咋弄？你发了多少吧？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万。

0: 快快行动吧。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3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好，18:32，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过程当中的那些福利啊。哎呀，这个福利啊真的是超多，而且呢选的这家这个装修公司绝对让您特别的省时省力省心。因为呢这位老朋友呢最近过11周岁的生日，非常的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哪位好朋友哪位老朋友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11周年的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订装修送您全房空调，而且是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呢都是免费送的，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可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是匠人智装呢，他们家是材料价格施工呢都是完全透明的，就您尽管可以放心，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是通通不限量任意您使用，水管电线呢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这也是代表着他们的这种态度这种信心。所以最近的计划装修的朋友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啊，电话您先记一下，051-656-0303 656-0303。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销。908，警方路况。

0: 好，这个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些路段呢？现在依然是压力很大，哪些路段呢慢慢远离了晚高峰模式？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幺二二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全面的盘点。您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靠近田山路下穿入口的位置，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辆故障车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靠近田山路下穿东往西中间的一股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望东的方向，在枫林路到二环上方是处节点，合作环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望江路到南二环匝道处要特别的关注一些。京张路高架南侧在西右路位置，北侧呢是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都是南往北进城，流量比较大。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以及呢靠近南一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比较的集中。 铜陵北路高架北往南是集中在灵泉路上方，阜阳北路高架目前呢是在北辰大道的北往南的方向，和棱溪路高架南往北在靠近南汾河附近，也仍旧是有车辆缓慢行驶当中。城市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是在马鞍山路上金屯，西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都是主线上的车流量偏大。 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西二环南往北在红枫路上长江西路下穿，北往南呢是天达路到集贤路的位置，方兴大道的西往东是靠近青兰路下穿，是一处节点，要提前的规划好。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这个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 的电波。接下来时间呢，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最近啊，这个高铁的清洁带呢再次上了暖心的热搜，很多人就在问啊，说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喜欢在高铁的清洁带上去留言，什么样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很好写吗？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也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在乘坐高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在座位靠背上的那个清洁带上去写上自己的留言呢？
1: 这我就让我想起了漂流瓶，你还记得很多年前，
0: 记得
1: 咱们网上有个漂流瓶，你甩进去一个瓶子写上一句话，别人会把它捞起来，对吧？然后再转给下一个人。
0: 对对，
1: 就是好像感觉到就是说有一种
0: 很神秘，
1: 很神秘，然后你不知道你的这句话会鼓励到谁，或者是
0: 飘到哪里，
1: 感染到谁，会飘到哪里。
0: 对对，是的，里面可能有一些快乐的言语，也有一些心中的一些不解，心中的一些疑惑，甚至说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都有啊。
1: 对对对，可能会有一些痛苦的感悟，也可能会有一些对明天的期待，还有可能是美好的祝福哈。这些漂流瓶其实当被另外一个你可能完全陌生的人拿到之后，捡到之后，也会给他带来不同的人生体验。
0: 是的。
1: 那么现在这个漂流瓶呢，已经从网上来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高铁的清洁带上的留言。
0: 好，清洁带的故事过会儿和大家分享。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今天的天天热搜和大家聊到的是高铁的清洁带。其实一只简单的清洁带呢，需要经过很多的工序才能在高铁动车上和大家相遇。从这个触感到外观的设计，每个细节都展示着铁路服务的细致和关怀。高铁清洁带呢，一般是由防水防潮的复合纸张制成的，它的外层啊是加厚纸浆，增加韧性和强度。印刷设计好的文字和图案呢，这个纸张是非常的柔韧的，非常细腻的。很多朋友觉得真的非常好写啊！
1: 我没在上面写过字，不知道，但我觉得很好用，你知道吗？
0: 哎、
1: 它有防水，
0: 对
1: 对，
0: 它的内层的这个覆膜，它具备防水、防渗漏的这样一个性能。
1: 嗯，
0: 就整体的重量又很轻，
1: 对，
0: 非常方便我们呢在旅途当中携带和使用。
1: 嗯，
0: 也特别适合放在座椅的这个背兜当中，这些有限的空间里头。
1: 对，你看这么一张小小的清洁带哈，它其实还是有很多高科技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哈。所以呢，很多朋友一些爱创作的朋友。一些很文艺的朋友、一些很有创新的朋友就看上了这个高铁的清洁带，它不用来装垃圾，它用来写上自己的情绪和心情。你比方说这一篇是这么写的，它是北京到新乡的这一趟车，然后这个消费者哈，这个乘客他写的说，亲爱的陌生人你好呀，我是 08F 的上一个游客，当你看到这个小袋子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下车在去往学校的路上了，这个周末去见我的男朋友了，时隔397天终于见到他了，爱可隔千里。

0: 平安喜乐，万事顺遂，希望我们都能够有独行的勇气。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出远门，感觉还不错。一位 08F 的旅客，2026年3月29日。
1: 嗯，哎呀，特别温馨的话语，这也是关于爱啊。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才，
0: 嗯，
1: 他是进行绘画，应该是绘画爱好者。
0: 对，
1: 画了这个丛林、树林哈、啊啊、树木，另外画了一只恐龙吧。
0: 对、啊，惟妙惟肖的啊。
1: 对，没错，他这个外层书写或者是绘画，并不影响清洁带的使用效果。
0: 嗯，
1: 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只需要沿这个虚线轻轻撕开，就可以放一些果皮呀、纸屑啊这些杂物。垃圾装满以后呢，简单折叠一下封口的位置，留在座位上，等待工作人员统一去清理。啊，真的很简单。
0: 嗯，然后呢，你看我们说这个清洁带的外观作为承载笔触的画纸，高铁清洁带的带身设计是非常简洁大方的，又充满了铁元素，就铁路元素。
1: 对，
0: 比方说我们比较常见的经典的蓝白设计，然后上面印有铁路和动车组的标识，背面呢包含使用说明和环保与文明的倡导，兼具科普性和引导性。
1: 哎，有一位呢经常乘坐高铁出行的作家叫汪正先生，他就非常喜爱在旅途当中呢在清洁带上画画。
0: 嗯，
1: 啊、你看他画的是什么？
0: 这是用铅笔画的吗？
1: 对，有树木，
0: 对，
1: 有老屋啊。
0: 嗯，
1: 老屋在树木的掩映之下，就是有一种岁月沧桑的感觉。
0: 嗯，突然一下这个清洁带，小小的清洁带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品了。
1: 对，没错，
0: 你看直接装裱一下就可以挂在墙上，当做一个很
1: 艺术品，
0: 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作品了。
1: 对对，真的是，你看它这个院墙都是那种石头砌上去的，码出来的那个院墙。
0: 对，
1: 真的是有儿时的那种感觉。
0: 是，然后他也说了，他说闲暇的时候呢，翻着那些清洁带的照片，看着上面的日期和车次，哎呦，觉得那些旅行的记忆，那些旅程当中美好的事情又都回来了。
1: 嗯，
0: 它是我的高铁日志。
1: 嗯，
0: 你看一张带着铁路元素的纸，不仅承载着旅途当中萌发的书写灵感，也成为了独具仪式的回忆。
1: 那么现在呢，这个高铁飞驰见字如晤的这样一种方式，这种文化基因，以笔传情的这样一个基因，在中国人的血脉当中呢不断的流淌，也在这个高铁清洁带上的创作当中诗意回归。
0: 嗯，
1: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留言哈。有位网友说，他说对的，我女儿坐高铁和飞机都喜欢在这个带子上画画，确实很好写。
0: 对，他说如果要是能收到一张上一个旅客的字条，高低我得发个朋友圈然后带回家收藏起来。还有一位朋友也分享了他的经历。
1: 对，他说2015年在浦东机场啊，在上海浦东机场候机的时候，嗯，一位外国友人悄悄提笔画下了我家孩子。
0: 嗯，
1: 临走之前呢将这个画送给了我，这份萍水相逢的善意至今是记忆犹新。
0: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知道大家为什么在高铁清洁带上喜欢写写画画吗？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纸好写，更重要的是它随心放空啊，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1: 嗯，
0: 你也不知道谁会看到他。
1: 嗯，
0: 说抛开烦恼，放下包袱，直白的吐露真心心事，借着飞驰的列车，把小情绪悄悄地分享给远方。

0: 高架的交汇区域，一处高架桥下的空间迎来了华丽转身。南二环的光储这个充换减一体化的叫超充站正式投入运营了。
1: 好，这个这个真的很好啊。这个项目呢，它不仅盘活了城市闲置的地块，更成为集低碳补能还有休闲消费智慧停车于一体的综合性站点。然后我们看到之前我们都知道这块地方它是长期闲置的，然后呢蜀山城投呢，为了更好的提升城市空间的利用率，就携手中城投新能源集团创新引入了光储充换减。哎呀，光储充换减，我们要
0: 学习新生事物，
1: 理解一下新概念啊。然后是一体化的这样一种模式，就是说可以充电，可以换电，还可以做汽车的检验，
0: 对，
1: 是吧？
0: 是的。而且呢，我们特别了解到了站内配备了80瓦的直流快充枪，并且引入了就是像蔚来品牌呀、宁德时代呀，他们换电站为不同品牌的新能源车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换电服务。
1: 就是如果你觉得没时间充电的话，就直接去换电，换电很快嘛。
0: 对。
1: 然后关键我觉得它这个特别好什么呢？它用的是一种自发自用，然后余电上网的绿色用能模式。就是你自己发电自己用，然后如果用不完的话，你还可以上网，然后呢依托这个微电网的架构设计，实现能源的自产自主生产存储和高效的调配，可以灵活的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助力电网削峰填谷，稳定运行。就是你发的电你自己用不完的话，你可以调度到电网上供统一来调配使用。

0: 充智能停车场的建设，先后投用四季花海，然后呢还有皖河路光储充，然后桂池路和合作化南路的光储充，这样一个智能停车场有很多个。这次呢是南二环的这样一个超充站点落成，也意味着说城市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与闲置的空间复合利用方面再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为合肥市乃至全省的城市综合能源建设提供了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创新样本。哎呀，说完之后我觉得下班之后就想去看看，虽然我开的不是新能源车、
1: 嗯、
0: 但是我对它这个光储充的这样一个站点还是充满了好奇的，
1: 也很期待啊、
0: 嗯、但我看它也不是都是新能源车呀，这我看这辆车它就不是新能源车
1: 哦，看来值得去打探一下
0: 啊。
1: 好，18:5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520的礼物也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我知道最近很多朋友都买了燕之屋的那个鲜炖燕窝，299的，因为它确实非常适合走进访友、看望长辈、答谢客户多种场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真的是价格实惠，相当于用一份精品水果的钱送出了一份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它里面呢是5瓶鲜炖燕窝、额外送5瓶燕窝爆爆珠，它的口感呢会更棒一些。
0: 对，大家不用担心燕之屋的品质哈，因为它是上市公司，燕窝呢是来自于印尼优质产区，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添加，我们帮大家已经尝试过了。它这个燕窝里面只有水、冰糖还有燕窝，就是三样东西哈。它一瓶呢是顶普通燕窝的7瓶，它营养是非常浓缩的，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非常好吸收。您不管送给爸妈还送给好友还送给爱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现在呢有福利价，很划算，原价是576块钱，现在只要多少，299块钱。如果你买的多的话呢还有更多优惠，买6送1，买10送2，想要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299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燕窝的回复数字是299。
1: 对，除了您现在发送299，发送了以后再发送一个99，也是阿拉伯数字啊。这个推荐的是什么呢？益生菌，益生菌大家不陌生，但是燕之屋这款真的不一样，不仅有600亿活生菌啊、活性的益生菌，还特别增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它的这个每瓶里面含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就一边帮您疏通肠道，一边呢是修护滋养，实现1+1=2的效果。里面还添加了4大益生元，包括像黄精、黄芪这些中式的滋养配方、嗯，可以帮大家去调理肠道里的菌群，
0: 对，
1: 可以增加我们的吸收。就吃了以后，你就觉得这个肠道真的不堵了啊。
0: 益生菌大家都吃过，但是你看像这种富含什么燕窝肽的，还有黄精、黄芪中式滋养的配方的这个叫什么益生菌，可能你没吃过哈、
1: 嗯、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关键是它很好携带，因为小小的一瓶很精致，你放包包里一点不占地方，并且呢它就是很环保、
1: 嗯、
0: 然后吃完大餐之后半个小时你吃一瓶的话一点都没有负担。现在购买呢价格也很划算，99元一盒，可以享受买6盒减100块钱的专属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瓶大概是8.2块钱，2个月的肠道养护，算下来一天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可以让你享受美食之后没有后顾之忧，非常非常的心动划算哈！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关键词99，阿拉伯数字99，可以直接的享受优惠，直接购买，先发299，看一看收到什么，然后再发99，看一看是不是你需要的产品。
1: 好了，18:58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的节目直播。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明天的晚高峰我们再会。

0: 江，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

0: 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1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今天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在淮北市举办2026年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宣传。

0: 广播张一编辑乐要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一起来关注目前高速的动态讯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杨婷。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杨婷，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D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那么在购买之后的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啊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更便捷也更实惠。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现在呢是到了晚间的7:0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啊，在7点开始呢，这个晚高峰啊已经是慢慢的退去了。不过呢，现在有部分的高架桥的路面，还有包括呢像西二环现在呢是由北向南方向，从西二环转上南二环这个路段呢，稍微的这个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到晚高峰的进展情况，有两条高架桥的桥面目前呢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一条呢是金寨路，同样的都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那么金寨路呢，现在的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还是相对来讲会慢慢在退去。还有一个是在合作化路高架桥，也是同样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五里墩下桥口这个位置。具体晚高峰的进展情况，我们接下来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总体来说是步入尾声阶段，但是呢有这么两条高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些，分别是长江西路高架七星东，在曙丰路到西二环上方仍旧是流量比较大。埋上高架今天晚上南往北，在小东门下桥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以及呢像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在苏松的下口处有缓行的路段，城市的环线总体来说也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丁屯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时候速度呢也会繁忙一些。城市的外围主要关注的是西边，像西二环靠近黄山路南往北和北往南，在天达路的位置都是主线上流量偏大，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好尴尬下
0: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0，夜幕降临。首先呢，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大家好，我是后峰时段的主播乐瑶。根据合肥市气象台午间的消息呢，今天合肥市区的降雨是见止，今天晚上的预计啊没有降雨。提醒一下各位啊，再过20分钟的时间，今天晚上的7:30，一场科技与爱意交汇的520无人机夜景秀啊，将在洛港公园城市上空，交通枢纽港上演。那么现场呢，将以夜空为画布，无人机用光点织出浪漫的画面，为合肥啊写下一封最闪耀的云端情书。市民朋友呢，可以前往洛港公园免费观看。如果遇到天气临时变化呢，演出的情况会视情调整。目前呢，我们没有得到说有这个调整的信息，所以呢，应该是在7:30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场科技和爱意交汇的520无人机的夜景秀啊，在夜空当中来上演。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7:30。那么同时呢，今天合肥城市空中交通枢纽港呢，还有520主题特展，现场呢有设520的限定装扮、520限定主题停机坪、520限时浪漫草坪以及3米巨型告白气球等特色点位啊，供我们的市民朋友打卡取景、定格心动瞬间。哎，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啊，因为今天我在上节目，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在今天晚上我上节目的这个期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520的无人机夜景秀，在上演。我也特别想和大家，我应该是让大家来分享给我，因为现在我在直播间我去不了，但是我很着急。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此时此刻你正在往这个现场去干的话，往现场去赶的话，请你给我发个这个视频啊，照片也好，视频也好，让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对，我很着急，我今天因为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就去不了。

哎呀，我现在这个正在看这个视频，就是之前排练演排练的这个视频。大家呢可以先登录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今天推文的今晚合肥城市空疏520无人机秀正常进行的下午3:09发布的这个主题帖当中，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因为我现在看他的这个就现场排练的，我但是就是你通过视频来看的和你在现场看的，我相信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大家如果今天有时间，那现在去能赶得及的话呢，把这样的一份浪漫啊，共同来分享给我，好不好？好，我知道呢，在今天我们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两位主播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520啊，这个满满的爱意，如何去表达爱意？你有多久没有说过对他说我爱你了？确实是这样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啊！你收到的最动心的礼物是什么？

说你看，这是来自于我们听友的520的一个满满的爱。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在接班的时候，我也看到前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的参与节目的互动。这边有一位朋友，他是6:30的时候发了一条文字的信息，然后他写的是一封情书。哎，我要不要把这封情书就是读给大家来听啊？他说520呢，我借你们的平台，我写了一首诗给我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对，大家要不要听一听？当然他没有说，哎，等一下我来翻一下他之前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记录啊，好像没有。哎，他好像只是，哎，我看到他5月7号的时候，他写了一个，他有一个参与节目的一个互动，他说他老婆叫什么名字，然后，哎，但是他说的这个，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写一首诗给你心目当中的这个白月光？我不是为了挑事啊，我想问问，这是同一个人吗？来来来来，我们来把他这个诗给他读一下啊。他说，我站在时光的岸边，想起那年教室的窗前，你低头写字的侧脸，了无痕迹却刻在心间。亲爱的，是否还记得爱像风一样轻拂而过？的确，我们曾那么靠近。星光，等一下，我先把它念完，然后再跟大家说。星光洒在你发梢的温柔，那时的梦像风筝，飞得再高也不怕坠落，现实却像一堵墙，挡在青春与未来之间。你是我仰望的星光，清澈明亮却遥不可及。我看着那一缕阳光，像你在每一个梦醒的清晨。我特别翻了一下他之前参与我们节目的一个话题互动，然后呢，我确定他这个白月光是他现在的老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星光，这个星啊，是他老婆的那个名字当中的那个字。对，他说星为光明的意思，就是他在5月7号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时候，他老婆的名字当中有一个星，他说星为光明的意思，代表着希望和新生啊。然后他这个星光用的是他老婆的这个名字里面的这个星光。还好啊，还好对得上了啊。这是菲利卡吗？他说我现在正在洛港公园啊，我在坐等灯光秀。好，你在边等着灯光秀，然后边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好，我今天晚上等你现场给我直播啊，你给我发视频，等会儿你拍了视频以后你发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等会儿呢我和大家一起来看啊。哎，现场看和我们看视频肯定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今天晚上如果是不上晚班的话，我肯定今天晚上也过去了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挺难得的。还有前一段时间我看有朋友圈里面就是发，哎，有人在那个乐港公园那边求婚，哎，然后也是那种无人机，哇，大手笔，好羡慕啊。然后这个鹿港公园不仅有今天晚上的这个灯光秀，还有520主题特展，有520限定装扮、520限定主题停机坪、520限时浪漫草坪，以及3米的巨星告白气球等各种各样的特色点位啊。如果大家想去领结婚证的话，记得把身份证带着就可以了。庄重说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乐呀。哎呀，今天前锋的时段我们收到的这个关于520的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话题，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说就是在520这一天你就一定要送什么什么礼物，对吧？没有这么想，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爱不爱一个人并不是说在这个什么日子当中，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压力这么大，就是过一个七夕也要送礼物，然后过一个520也要送礼物，然后再过个母亲节也要送礼物，哇，天哪，这个真的礼物真的送太多了。反而在今年5一长假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啊，真的是杀出来的一匹黑马。在刚刚上映的时候，其实大家并没有觉得说这部电影会怎么样，因为它是一个小成本制作的一个电影啊，也没有什么大手笔啊等等。但是这一部最不起眼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对，他那个字哈，阿嬷，他其实在这个字典里面是没有这个读音的，阿嬷，其实他应该是按照当地人的发音，就潮汕话当中给阿嬷的情书啊，里面的那个主角，里面的这个喊的这个他的这个叫法也叫给阿嬷，
这部电影真的是杀出重围，成为了最亮眼的一部。我在短视频当中还有包。

括就是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好多人在推荐这部电影，后来我看完了以后哭着从电影院出来了以后，我说我也要来推荐一下。当然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我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去看，而且一定要去电影院看。好，我就是推荐你一定要去看，去电影院看。但是我不给你剧透，接下来这件事情就是你去看，看之前你不想剧透的话，你把这个收音

话题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到底什么是就是这种情意绵绵的这个表达。它可能不像市面上绝大多数主流的这个电影，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想要吸引受众的眼球，或者是试图弄一个高概念然后来吓晕观众。当然它也不是那种典型的文艺片的这种路数，它没有那种电影所谓的腔调啊，一种一是带着某些这个就是电影导演的那种风格的，没有，所以他就是那么淡淡的，哎呀，就是也不会那么俗气，但是他就是让你感受了一个词，就是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好电影。我觉得首先就是真诚的电影，真的是一部特别打动人内心的一部非常真诚的这个电影。而且和大家来说一件，就是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虽然说是他底下嘛，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还有一个是潮汕话的这个版本。我看的是个潮汕话的版本，我全程是看字幕的，因为那个潮汕话真的太难懂了。我如果不看字幕，我都不知道这个演员他们在讲什么台词。我去看那个潮汕话的那个底下，必须要有这个普通话啊，那个文字，看文字才可以。就是你想想，他这个潮汕话的这个电影，这么小众的一部电影，为什么还是可以在观众的这个吸引这么大的一个流量，哎呀，真的是，我建议大家没有去看的话，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和我们今天的520的这个主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相符。而且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它让我感觉到爱是什么？爱是克制，真的，爱是克制。就这部电影，它不会因为对克制有一种美学上的优越感，特地把它强调出来，也不会认为说煽情很廉价，而不屑于去用它。无论是哪一种选择，你都会觉得这一部电影它真的是，既让你感觉到又很平凡，又很普通，但是又那么直击人心，就是有一种认知上的通透。所以大家在这个电影院的时候，你带好餐巾纸啊，带好餐巾纸。如果你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呢，我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探讨探讨，就是为什么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什么哪一个环节落泪的，就哪一点的时候落泪的。然后还有就是特别想说说，就是你看完以后你为什么觉得它很好看的原因在哪里，这打动你的那个点在哪里啊。我先来说一说，就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点最打动我的是在哪里。当然我并不是从这里开始哭的，就是大家会认为很多时候觉得死亡是一件非常非常凝重的事情，死亡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它也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你会觉得死亡就像水滴一样消失在水中，一样无形，就突然间他在那么多大风大浪的时候他没有就逝去，结果就那么像水滴一样啊，人就没有了，就这种感觉。这个时候的镜头他没有强调，也没有把这个时间拉长，也没有故意去烘托他有多么多么的伟大，没有。但是世界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消失而有丝毫的这个改变，然后这个影片又不像是其他的一些就特别刻意的那种电影，把镜头啊放得很远啊，然后呢就是强调啊等等等等，哎呀，让你会觉得就是说它就是这么了无声息的，然后就结束了。所以正是这种了无声息，又让你会觉得心里面好难受啊，好难过呀。我看到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他说了，他说这个影片为什么能打动我，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说教的意味。对，是，我觉得也有一点，你说的很对，就是没有说教的意味，他是那种平等啊，那种尊重啊等等，就是让大家看完以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啊，会有自己的看法，他并没有说我告诉你你应该有怎样的一种看法。

好，我看到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就说了说，说他觉得啊，是我们这位朋友说的，庄重说，他说这个风格有点像《妈妈再爱我一次》吗？哦，你没看过是吧？还没看对吧？不是不是不是从头哭到尾的那种，不是的不是的，前面还甚至有点搞笑，对，甚至有点搞笑，但是他那种打动人的不仅。

0: 仅说是男女之间那种情情爱爱，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种情况。对，不是小情小爱，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大爱啊。给阿妈的情说，我将平等的案例给我们身边每一位朋友。原以为木生会死在火，对对对对对，是的，我当时也这么觉得。他说，原以为木生会死在火灾或者是水上生意，最后主角死的镜头应该是壮烈的离场，然后走马观花的回忆，各种镜头铺垫。没想到，对，是的，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就是没想到，就是死亡对于这个主角来说，他那么轻描淡写，就像现实人生离场，其实也没有个人的 BGM。就很多的关系结束的时候也不会意识到那居然是最后一次见面，也就是说从木生他其实走的，从他离开家的那一刻开始到最后，他也没有跟他那么相爱的爱人见到最后一面，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死亡的这个到来，就那种平淡的发生，草草的这个收尾，更是让你觉得生命真的啊，好脆弱呀。而反而这种脆弱又是直击人心的，对吧？不是那种啊，不是那种，就是从头哭到尾的那种，不是。然后你说他让我最感动的，我是觉得他的很多的那个信嘛，就是木生给他的爱人写的那个信，远渡重洋，隔着山海啊，然后带着这种思念的余温，就是两颗心紧紧的在一起。然后他里面给老公写的那个，给木生啊就写的那个信。叶舒柔就是她的爱人，给她老公写的。接下来是有这个剧透的啊，大家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如果你还想去看的话，那你就不用再听后面的这个内容，底下是有这个剧透的。他就写了有一个是我最打动我的，他写木生五夫，就是木生啊，我的老公啊，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然后呢，他给他老婆回的这个信，你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这个语言，关于爱的语言，关于我爱你也好，520也好等等，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字，也就是一封一封的这个信件当中，庄重想问大概讲的什么内容是吧？大概想讲的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故事的一开始呢是发生在1920年，因为战乱等生存的压力嘛，就是有大批的潮汕青年不得不另谋出路。然后呢，其中这个主角叫木生，木生呢就是他的老公，木生呢下南洋去谋生，从此就山高水远，归期遥遥了。然后他的爱人叫叶舒柔啊，爱人在家里面就是带着三个孩子，温柔如水，内心呢却坚毅如石。他担负起了家庭的重任，然后体谅丈夫的辛劳，最大的心愿呢就是丈夫平安。所以他在给丈夫写信的时候呢，最多写的是家中一切有我。当然这部电影并不仅仅是说他们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的，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个主角就是南芝啊，南芝和舒柔两个远渡重洋，从未谋面，却如同亲人一般，就是他们在互相惦念。当然这其中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是大家要去电影去看的。好，我们说到，因为这个时间的这个原因，先说到这里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31，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好，今天呢是5月20号，520我爱你。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前锋时段的话题呢，是和大家聊一聊你已经有多久没有说爱他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经常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啊，应该是一位美女，因为我翻了一下她之前在发的一些照片，还有包括参与我们节目的一些互动。然后呢，她在5月19号，昨天早晨的时候呢，给悠悠和大胖还发了一条信息，因为他今天晚上呢是参与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我就找了一下他之前的一个互动内容。他说他昨天早晨说了，他说悠悠，最近大家看阿妈的情书了吗？半天走不出来，真的安利给身边每一个人，想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观后感。他说在电影院里面爆哭，纸短情长一个月的路程，如今几个小时就到了，陌生走了70年。对，是的，真的是，现在可能几个小时，你坐一个飞机飞过去2个多小时，你从潮汕那边飞过去2个多小时，3个小时不到，对吧？3个小时左右吧。好，然后呢，没想到他走了70年。哎，如果说这部电影它仅仅是说木生和叶舒柔的这个爱情，就他们夫妻的这个爱情的话，其实他也并不会是说那么打动人。但是就是他在后来木生去世了以后，但是谢楠芝仍然是就是营造出来，就是木生没有，就是他还是帮这个木生在传递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信件来往的时候，传递着爱，然后也接受着爱的时候，他从木生身上学到的乐观、拼搏、责任、担当。

等等，也从淑柔身上学到的勇敢、刚强、坚守与善良。所以，就是也就是说，从木生1960年去世，然后一直到78年，这18年的这个时间，他一直是有传递着两个人这样的这个感情在。这个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哦，就是有一种。就你知道，就是这一部电影，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封神了，就这种感觉，对吧？

好，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啊。没有去看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去电影院去看，对，一定要去看，然后我们也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这样的一部好电影啊。

我们刚刚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这个电影里面有没有明星？没有，完全没有那种特别名气特别大的流量明星，一个都没有。但就是这么一部质朴的那个电影。如果你说这个电影有一点什么感觉啊，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什么呢，就之前泰国有一部电影叫姥姥的外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点像那种感觉。或者是说什么呢，或者是有点像那个印度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37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直播安徽会和大家来聊什么呢，夏日养生记。 冬病夏治正当时，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啊，将和您一起走进的安徽省针灸医院中医药文化集市的现场，沉浸式探访五大养生铺子，体验三伏贴特色疗法，还有专业医师呢会做客演播室，详解啊冬病夏治的养生原理，分享夏日食用康养妙招，干货满满，带您科学养生啊。所以如果您关注夏季养生，关注科学养生的话呢，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啊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好，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一会儿的直播安徽我们再见。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月20号，已经正式步入夏季，气温也在逐步攀升，明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满，虽说现在还远远没到盛夏，

0: 距离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也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常听说养生调理贵在提前规划。随着天气热起来，冬病夏治也进入了一年当中的好时间。那么今晚的直播安徽将和大家一起走进安徽省针灸医院中医药文化集市的现场，沉浸式的探访五大养生铺子，体验三伏贴特色疗法。同时我们还邀请了专业的医师做客演播室，为大家详细了解冬病夏治的养生原理，分享夏日食用的康养妙招，带您一起科学化养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今晚做客直播安徽演播室的嘉宾，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主任医师汪杰。汪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针灸医院的汪杰，很高兴能够在今晚做客直播安徽的演播室，和大家聊一聊冬病夏治的原理以及注意事项，以及冬日的养生的一些小妙招。
0: 这个夏天到了哦，越来越热了啊！欢迎汪主任来到我们演播室。随着夏季的到来，大家会时常听到冬病夏治这个词儿。首先想请教汪主任，到底什么叫做冬病夏治，具体能如何理解呢？
1: 冬病夏治其实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就是冬天容易生的病，我们夏天来治疗的意思。这是为什么样？冬天的病要等到夏天来治疗呢？其实冬天它容易生哪些疾病呢？今天我就跟大家一一的解释一下。冬天的话，它主要是因为一个寒，寒邪的话它能侵入人体，你冬天没有保养好的话，寒邪侵入人体以后，导致一些疾病，落下了一些病根子。这病根子怎么去掉呢？夏季是一个最好去掉这些病根子季节的一种养生的方法。怎么养生呢？就是通过我们夏季把自己的阳气给它进一步的温阳出来，就是进一步的提高，然后把你的阴邪从身体里面排出去的一种手法或者一种方法，然后我们叫冬病夏治这种治疗的手法。
0: 大家对冬病夏治越来越不陌生了啊，但是怎么治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常见的一些针灸啊、敷贴之类的，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吗？
1: 可以的。我们冬病夏治其实会通过非常多的方法，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主要就是一个三伏贴啊，因为我们基本上因为三伏贴的话，它的来源的话，它是从1955年开始，从我们中国的中医的广安门医院他们开始提出来呀，就是三伏贴作为我们中医养生的一种方法。其实这种样的不是广安门医院提出来的啊，其实在西汉之前，从黄帝内经的我们黄帝内经的素问篇里面的四季调整大论里面，他就提出来了，他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概念，他是根据我们黄帝内经开始来的。其实我们到黄帝内经过后，包括东汉时期的像我们张仲景他们一样的也提出来，像温病，像这种寒病必须有温治，寒病热治这种概念。然后到了明代然后到了我们清代的时候，像张璐到了《张氏医通》里面就明确的提出来了，他是把那个白芥子油啊，然后涂在身上，然后治疗我们冬季的一种哮喘，就是冬季经常发生哮喘的病，他呢在夏季的时候把那个白芥子油啊涂在身上，
0: 他用涂抹的方式，
1: 用涂抹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严格。像我们医院，像我们安徽省针灸医院的话，其实我们做的也很早，我们从1988年开始，现在已经做了接近38个年头了，所以我们在我们医院的话，培养一大批的这种冬病夏治的这种医师。我们冬病夏治的话，首先就是一个三伏贴，第二个的话，像现在大家养生最多的也是像督脉灸，我们也叫火龙灸，也叫督脉灸。第三个像我们的温针灸，这种灸法的话，因为我们灸艾的话，它是有艾在外，我们讲这个艾的这种温度是适合人体最好的一种温度啊，所以让这个包括我们三伏贴里面，其实最主要的成分也就是有这个艾草呀，也有这个艾草啊。还有像我们那些药浴啊，包括我们
0: 药浴就很方便了，
1: 包括我们一些刮痧啦、拔罐啦。 包括我们还有现代的埋线了，都可以算在冬病夏治的整个的一个范畴以内。范畴以内。
0: 非常感谢汪主任带来的分享，也让我们对冬病夏治这个原理和治疗手法有一个清晰直观的认识。而在今天的上午呢，我们的中医药集市活动也在安徽省针灸医院正式拉开了帷幕。我的同事方婷婷也在今天上午啊到现场进行了实地探访。那么她在现场究竟有哪些夏季养生的妙招好物可以给大家分享呢？接下来我们看看方婷婷稍早前在中医药集市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就是在安徽省针灸医院，那现场是非常的热闹。今天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养生节活动，在我旁边这位呢，就是咱们医院的李院长，您好。
3: 你好，
2: 我们
3: 欢迎你们。
2: 您好，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大家非常的热情哈。
3: 对的。
2: 那这个咱们今天的主题大家也能看到，就是真的很用心爱的。就是你。
3: 是的，今天是个520的日子，确实有爱像传的一个日子。明天呢就是小满，也是我们每年中这个阳气逐渐旺盛的一个季节。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进行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活动。这项活动呢，我们从1988年已经开始，到现在整整的38年。
2: 都38年。
3: 38年了，对，所以我们目前呢，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群众达到50万人以上。
2: 哇！
3: 所以说呢，这项活动也是冬病夏治嘛。所谓的冬病夏治呢，就是冬季易发的一个疾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些哮喘，我们变异性的鼻炎，我们一些虚寒性的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等等啊，这些疾病，我们可以在夏天阳气旺盛的时候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理解。这项活动呢，是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关注。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活动呢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中医药的夜市，还有我们中医药文化还有特色技术进基层。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和包河区和浏阳区在深度的进行基层的下沉，服务于广大的基层群众。
2: 就其实不仅仅在咱们医院，包括在咱们一些基层的医疗机构，
3: 对，还有我们
2: 希望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
3: 是的，还有我们服务了我们安徽省的28家的医联体，就是省县级的医联体，所以我们这个中医药下基层做得如火如荼。
2: 那同时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现场，咱们今天的活动，咱们医院多少科室和多少这个医务人都参加？
3: 我们家的参加的科室有将近30个。
2: 有30个科室。
3: 对，是的。
2: 今天现场有5大特色诊疗铺，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带大家一一的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3: 是的。
2: 包括其实咱们医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咱们有很多的海外留学生，稍后也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就是说咱们不仅在海外设置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中医药文化的一个传播基地，也有吸引了很多留学生来到咱们这儿，大家其实热情都非常的高，对吧？
3: 是的，你看今天又来了30多个国际友人，有安徽中医药大学的留学生，有合肥工业大学的留学生，还有安徽大学的留学生，有30多位。我们实际上这几年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发力，将我们的中医药文化，进入到我们世界各地。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正在和瑞士，我们由瑞士的一个安徽的瑞士中医药基地，还有就是我们在希腊，我们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我们在哈拉克斯坦，阿拉木图，都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基地，我们都每个基地至少2位这个我们的医生在当地进行了一个就是诊疗活动，和我们中药文化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对。
2: 好，非常感谢李院长，谢谢。好的，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刚才李院长给我们做了一个概况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就是跟随咱们的这边的，谢谢您，跟随咱们盛主任来，我们今天现场有5大特色诊疗部，对吧？
4: 对。
2: 我们今天第一趴，首先带大家看到就这个非常火爆的
4: 特色疗法部。
2: 特色疗法部，对吧？这个特色疗法部，其实今天早上在咱们活动开始之前，就有很多的市民到这儿来，想要去体验这个特色疗法部。咱们这个特色疗法部有多少种疗法？您看现场不仅有咱们的市民，还有很多海外留学生。其实他们对于这种中药的，包括中医手法，可能都是非常感兴趣，然后也非常吸引他们。
4: 对。
2: 包括在他们看来，可能都是非常神秘的，具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对不对？
4: 对。
2: 然后
4: 我们这边的疗法部呢，你看我们这边中医护理团队在做耳穴。
2: 耳穴就是在耳朵上，大家能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4: 对。
2: 就是在耳朵上进行一些胎会
4: 的贴敷。
2: 贴敷，对吧？其实看上去挺好看的。
4: 对。
2: 对吧？ 但是能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东西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在里头。
4: 对，像我们失眠的患者一般都喜欢用这个戒耳穴，
2: 包括之前上一次我来的时候看到还有这种像耳钉一样的耳穴。

0: 对对对，
1: 非常好看。
0: 来，我们来请大家来看一下哈。好，
2: 这边是我们说有一些在刮痧的病人。
0: 对，来，我们镜头看一下，医生正在这里贴的，就是医生是根据他的穴位来进行。您好，您是根据他的穴位来进行贴敷的，对吗？
3: 是的，是的。啊，
0: 他现在贴的这个穴位主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他主要是睡眠不好，然后大小便也不怎么好，所以我肯定首先是给他进行一个整个调理一下，然后促进他的睡眠，改善他的大便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其实对于大家不同的这样的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根据有不同的穴位进行贴敷的。
3: 对，辩证的。
0: 来，您稍等一下，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个普通的小药小贴膏，但它的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珍珠一样的东西，大家能不能看到？
3: 对，
0: 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珍珠来刺激到穴位，
3: 刺激到耳部上的一个穴位进行一个刺激。是的，是的。对，
0: 好，那您感觉咋样？感觉是不是可能现在暂时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至少贴在耳朵上感觉难受吗？这个不难受吧？
4: 不难受，
0: 没什么感觉哈。
4: 没有什么感觉，
0: 就是其实挺神奇的。咱们学的治疗嘛，总得会有一些这个疼痛感，包括针灸啊什么的，但其实这个是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感觉。
3: 对，非常安全而且有效。
0: 那其实适合大部分人群。
3: 是的。
0: 好嘞，好，谢谢。
2: 我们这边呢是正在进行我们的三伏贴。
0: 哦，正在进行的就是三伏贴的这个。啊，你来看咱们这位
2: 体验
0: 者啊，正在贴哈。
2: 对。因为我们是冬病夏治，主要的就是三伏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就是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始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
2: 了。对，我们一般是从6月21号开始。现在是夏天的话，我们立夏，明天就将达到小满的节气嘛。我们是可以体验一下，
0: 可以来体验。
2: 对，
0: 咱们这个不同的人群是不是贴的这个部位是有所区别的？
2: 对对对，它是根据你的跟病症来的。比如关节不好的人，我们贴的部位可能是以膝关节为主。如果你咳嗽，慢性咳嗽之类的，我们可能贴的就像一些肺腧啊，一些肺部疾病的穴位。
0: 要通过我们不同的中医血脉啊，这个经脉来传导它的这种治疗效果。
2: 那
0: 它贴的这个敷膏上面的药剂是不是也会有所区别？
2: 对，大部分是有不同的。
0: 不同的，对吧？也是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进行贴敷。
2: 对，像妇科的、儿科的，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来，咱们看到这个贴敷上会，我看到放了一个小小的像这个中药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上面。
2: 对，我们是那个中药的在那里，可以看到。
0: 来，我们看到前面的医生正在现场调制这个三伏贴。咱们，对，我们看到这个小盆里面就是他调制的中药，对吧？
2: 对，我们是用生姜汁加那个药粉。

0: 响什么？其实不影响，
1: 不会影响。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天气比较热，糖还比较多。如果贴肤的时间过长的话，可能也受不了，
0: 皮肤也会不舒服，
1: 皮肤也会皮肤也会不舒服，然后也会淌很多的汗，也不舒服。
0: 那像咱们这个贴的话，是一个疗程的话，需要连续来贴几天的时间呢？
1: 总共要贴五次，
0: 要贴五次。
1: 对
0: 啊、
1: 就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贴到我们的卧服。
0: 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疗法，也不管它有多神奇，一定要按遵医嘱去坚持的进行治疗，
1: 对
0: 吧？
1: 对，
0: 不可能说的啊，我贴一次我就这个药到病除的这种效果了。
1: 对，一般我们学会不贴、三伏贴这样的，一般要坚持三年以上，效果更明显。
0: 好，来，咱们绕到这边来看一下他正在调制的这个中药药膏哈，来。您好，您正在调制的这个是主要是什么功效的？
2: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那个夏天的三伏贴，然后具体里面的中药问一下你。
0: 啊、好，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是生姜汁，
2: 对，用姜汁调的中药，
0: 还调的中药哈。然后像这个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要贴的话，对于这个有需求的人群来说，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是它比较温和？
2: 对，它是比较适用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保健啊，或者是常见的慢性病啊，比如说像我说经常感冒啊，或者咳嗽啊，或者是老年人的体虚啊，或者体寒之类的都可以贴。包括一些鼻炎啊之类的都可以，慢性病
0: 都可以贴，对吧？其实我们看到现场的话，我们看到这位国外留学生是在体验，另外我们旁边的医生也是在跟他进行一个现场的手把手的指导，对吧？
1: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是我们中药大学的学生，我们来现场教学，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这个师傅手把手的教，让他去实践、去体验、去操作，他才有感受。
1: 对，对，
0: 什么叫这个正好贴上这个穴位了，他自己肯定是有感受的。
1: 对，我们老师会教这些留学生，你穴位在哪里，怎么找那个穴位，怎么贴。
0: 那像他们都在咱们这儿学习多长时间了？有一段时间了，
1: 有一段时间了，对。
0: 那像他们，其实我能感觉到，其实他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1: 对，现在对中医感兴趣的人特别多，尤其是我们的外国友人。
0: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每一年也都会有这样的留学生到咱们这儿来，对吧？
1: 对，我们本校的留学生，还有一些工大的一些留学生，经常来我们这里，对这个中医感兴趣的朋友，他很多很多。
0: 他们来是不是觉得还挺新奇的？
1: 对，每次来他们都很开心。
0: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展台这里，除了大家这个非常热情啊，除了刚才我们这个耳敷贴，还有这个三伏贴之外呢，其实本来我也想体验一下这个三伏贴，但是可能轮不上我了。
1: 现在人这么多，
0: 来，我们看到这边进行的是有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小盒子。
1: 三天贴一次，这个是艾灸盒，
0: 这个大家应该很眼熟了，对吧？
1: 对，这个是艾灸盒。
0: 艾灸盒的话，它是我们看到这个是里面把它放上艾灸，对吧？然后把它点燃之后，
1: 对，
0: 然后放在这个我们需要灸的部位，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头几年啊，大家对它的接受度还不是很高，觉得这啥呀，一个小盒儿，对吧？
1: 对。
0: 然后这几年大家对它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了。
1: 这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因为效果非常好，然后就是也挺舒适的。刮过之后大家很舒适。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刮痧，其实我之前有体验过一次。刮的时候，我们看刮完之后啊，它是这个刮的部位是非常非常红的。
1: 对，我们中医叫出痧。
0: 叫出痧。
1: 对。
0: 我原先会以为会非常非常疼，但其实没有，在刮的过程当中啊，就感觉到有个小拨片在你这儿来回的，是有感触的，但是不疼。
1: 对。
0: 刮完之后觉得哇，超级轻松。特别是像长期这个伏案工作的人群来说，这个肩颈有觉得很僵硬的、不舒服的。
1: 对。
0: 我亲测有效，一定要来刮一下。刮完之后，整个人非常非常的轻松。
1: 对。
0: 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诊疗铺这儿呢，特色诊疗铺这儿，我们看到有不同的一些手法可以给大家来体验的。其实，在旁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诊疗铺都有哪些？跟咱们说一说。
1: 我们这边有个叫奇乐柔容铺，奇乐柔容铺包括什么呢？我们有请了一个我们的一个患者，他也是一个中医爱好者，他家女儿因为体质不好。一直在我们这调理的，今天有这个活动，他就在主动要求给我们画画。他画的画是什么呢？都是以中医的元素为主的，画了一些中药啊，像罗汉果呀。现在有好多患者在要求画画。
0: 我看很受欢迎，对吧？
1: 对。
0: 然后包括后面还有一些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到的或者喝到的一些，比如说酸梅汤啊，咱们现场的朋友都可以来尝一尝，和咱们。

0: 日常生活当中喝的酸梅汤真的是有区别的。
1: 对对，这因为我们是纯中药泡的、所以味道跟我们市面上的酸梅汤可能是酸梅粉啊，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0: 稍后我们也可以请现场的医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里面有包含了哪些中药，哪些药材，包括怎样有家庭版适合大家在家里进行使用的一些方式，对吧？
1: 可以。
0: 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医院特制的中医药手防蚊手环，
1: 对，
0: 非常的好看，对，非常的好看。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呀可不是我们这个木头制作的啊，
1: 对，
0: 这个呢，这个也许你用牙咬一咬还能咬得动，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泡泡水呢它还会变小
1: 泡水它就可能融化了
0: 对吧。稍后我们来给大家来具体来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功效，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红中药口红大家之前也应该也没有见过，对不对？
1: 对
0: 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不同的色号可以给大家选哦。
1: 对是的
0: 然后包括后面还有一些也给大家来具体介绍来具体体验的地方，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海外留学生，因为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现场教学，我们不方便打扰，我们稍后也会跟他们进行一个详细的交流，包括他们对于咱们哪些这个中药手法比较感兴趣，对吧？
1: 对，
0: 或者说他们自己体验到的哪些手法他们觉得非常有效，想要带回去给家乡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身边的人去体验一下的。我相信既然这项活动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持续这么多年，不断的留学生进来，也不断的我们有外派人员出去，一定是他有一种正向的反馈和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在，所以稍后我们和大家来共同来了解一下，来给大家了解一个生动的真实的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疗法。
1: 好的，
0: 那我们稍后见，主持人。好的，感谢方婷婷从安徽省针灸医院中医药集市带来的精彩探访。刚刚通过画面，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次丰富多彩的中医药集市活动，真的是把传统的中医文化做出了满满的创新。现场前来咨询体验的市民朋友还有养生爱好者也是络绎不绝，尤其是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身影，也不难看出如今中医药推广早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传统的诊疗，而是利用打卡体验、手作趣味互动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地触摸中医药文化。根据刚刚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冬病夏治素来都是中医顺应时节养生的经典理念，趁着夏季阳气鼎盛之时调理身体，能够很好的固本培元，缓解冬日易发的各类不适。而本次的中医药集市也是紧扣这一养生核心，不光有刚刚展示的中药手串、中药唇膏这一类兼具美观和调理功能的中医药文创，更是在特色疗法铺当中啊，由专业医师细致讲解三伏贴药材的成分与规范贴敷的方式，既盘活了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也让冬病夏治的养生知识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走入我们百姓的寻常生活当中。那么其实呢，刚刚看完了热闹的中医药集市之后，相信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养生爱好者，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些知识和操作具体的方式啊，还有不少的疑问，接下来继续请汪杰主任来给大家更加详细的讲解冬病夏治的相关门道。
2: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是冬病夏治，第二个就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传承发展的历史以及现状。什么是冬病夏治呢？还是刚才我们从片子里面看到了，冬病夏治还就是冬天的或者类冬天的一些疾病，在我们夏天一定要治疗。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现在九大体质，我们这种九大体质是我们现在的王琦王院士，他根据我们中国人的整个的传统，把这个人的体质划分为九大体质。九大体质里面的话，多见的这种人群的话，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这种阳气。第一个样就是我们讲的平和体质的话，你就无所谓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气虚体质，你是完全可以的。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阳虚体质。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痰湿体质啊，或者寒湿体质也是可以的。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特禀体质，特禀体质也是可以的。但这个里面的话，像我们气虚体质的话，就包括原来天天没劲啊乏力啊，然后喜欢叹气啊，
3: 或者是手脚冰凉也是属于
2: 那是我们阳虚体质。
3: 阳虚
2: 对，就是我们四肢厥逆，我们手脚冰凉啊，像小肚，像女性的话小肚子也是凉，对，小肚子也是凉的啊，然后有的时候来例假的

0: 手啊、痛经呐、啊，像这类的其实也可以。你像我们特禀体质里面呢，像哮喘啦、过敏哮喘啦，包括像小孩呀、一些腺样体、扁桃体啊、湿疹啦、这类的啊，都可以通过春夏养阳的这种方式，让你身体里面的阳气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啊。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讲的一种补的意思啊，因为你这个东西少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一样的，你的阴寒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温阳的方式，因为阳的话就相当于火在烧的一样的这种道理，把那个阴寒的东西给它蒸腾出去，像一些结节类的一些疾病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刚刚通过汪主任的介绍啊，我们了解到了冬病夏治的很多原理和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也有很多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养生爱好者啊，对于冬病夏治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哎，我是什么样体质，我适不适合去进行冬病夏治？那么冬病夏治它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人群，还是所有人都适合呢？或者有没有一些禁忌呢？
0: 哦，这是有的，就是我刚才跟您讲了九大体质，但是大家要知道，我只讲了五大适应、还有四大一样的是不可以的，
1: 是要杜绝冬病夏治的是吧？
0: 是的。第一个特别影响最大的话，就是这个阴虚火旺的体质，就是你早晨起来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假如通红通红的，
1: 就是早晨起来没刷牙之前先伸舌头，
0: 先伸舌头，你对着镜子一看，假如通红通红的，你晚上睡觉也不好，你的大便也干燥，你的小便又黄。像这类脾气又暴躁，像这类的患者的话，你就不要冬病夏治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湿热的这种患者的话，你假如热盛的话，你也不能冬病夏治，就是你把舌头一伸出来以后，你的胃火很旺，就是你的舌苔上面很黄，有的甚至发黑的这种患者，就说明你的湿热很大。这种样的你可能样的就是把你的热气啊更进一步的增强的话，可能你会更导致一样的你的大便的黏滞不爽啊，然后你的湿疹啊，包括你的冒痘子啊，青春痘冒痘子啊，这一类的话会加重啊。第三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还有一些过敏类的，特别的过敏，皮肤一样的你要像贴一点东西啊，然后你就容易起泡
1: 红疹了
0: 容易起泡。其实最怕的一样的还不是你红疹，因为我们在临床中间也经常会接触到，一般一年的话，我们假如像我们医院一年可能做10万例，10万例的话里面的话会有几例它会真的会有疱疹，这种有疱疹的话，像你假如一样的能够对东西非常非常易感而且过敏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就不要尝试去贴了。对，因为会疱疹，一疱疹的话非常多的会引起一些毒血症的话脓血症这一类的病情的话会非常的危急。
1: 对，就刚刚汪主任您说到早晨起来第一件事看舌苔的话，那您既然说到了就必须得先看舌苔，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舌苔在一天当中它的颜色或者是舌苔的厚度都是有变化的呢？
0: 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早晨起来，你没刷牙之前要看自己的舌苔，这时候最能反映出来你身体里的脏腑功能，因为我们诊断里面它包括我们的舌诊，还有我们的脉诊，还有我们的问诊，还有我们的面诊，我们的叫四诊合参，像我还加了个额诊。我一般问诊很少，但是我的舌诊的话会看得很多。假如你舌头，因为普通老百姓，其他脉诊他也不懂，面诊他也不懂，
1: 他只能通过观察，
0: 只能通过观察。所以我就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最快速的分辨自己能不能做三伏贴的这种，
1: 就是看你的舌苔。
0: 对，看你的舌苔，第一个厚，第二个腻，第三个白。
1: 还有边缘也有影响。
0: 边缘还有齿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汪主任带来的精彩分享。相信刚刚听了汪主任的科普啊，大家对于冬病夏治这项传统的中医养生疗法都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冬病夏治传承已久，是古人应四时节律总结出的养生智慧，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盛的时机来进行调理身体、补正气，从而达到秋冬少发病、缓解病症的调理效果。那么稍后呢，我们还将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冬病夏治的相关内容，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现在是晚上的8:09，正在播出的是直播安徽。那么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还将会在我们的安徽广播电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怀旧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don't understand。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上文书正说到，庆都带着稿夫和后裔夜探幽州，在共工殿外看见了土星和象尧在逼宫，让共主康萧交出神符，康萧至死不交。土星出主意让象尧杀死康萧，象尧手捧宝剑照着康萧的背后刷就是一剑，要是扎上肯定给康萧来个透心凉。就在这紧要关头，从窗外飞进一枚弹子，啪，正打在象尧手背上。象尧疼得啊的一声惨叫，手一松，宝剑脱手。你别忘了，这时候剑尖是朝下，要是往下自然落体扎在康萧身上，康萧也受不了啊。就在剑落下剩两寸的时候，又飞进一枚弹子，烫，正打在宝剑面上，带着宝剑日亮亮亮亮，离着康萧两尺远的地方宝剑落地。这两枚弹子打的这个准呢，都神了。象尧捂着手背直叫唤，土星吓得一跳，谁？此时庆都一手往上一推窗户，另一手用弹弓吧嗒把支窗户的木棍啊给挑起来，身子蹭打窗外窜进屋中。窗户没等落下的稿夫后裔随后蹭蹭也跳进屋内。庆都听到象尧他们对话全明白了，土星象尧是抢班夺权，又一听放勋不是康萧抓来的。庆都想，如果让象尧他们夺了权，康萧的死就栽赃在我的头上，那时候共工和伊齐陈封之间的仇恨将永无休止，他们也绝不

不会再放放心，不能让两人的阴谋得逞。他偷偷的把弹弓拿出来，掏出了弹丸，扣上弹子，一看向瑶要对康修下毒手，不能再等了，啪啪，连环打出两个弹子，打伤向瑶，打飞铜剑，救了康修。啊！向瑶土星一看是庆都，大吃一惊，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他一说这个，地上趴的是康霄，也把脸撞过来了。一看他认得呀，跟庆都打过仗，虽然见面不多，但印象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看是庆都，康霄先问：“我儿子呢？我儿子被你们抓走了。”庆都说：“你儿子在我营中。”放心，他很好。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儿子，我儿子在你们城里被你们抓走了。哦，有这事儿啊？康霄一咧嘴，真没想到，咱俩的冤家今天要并肩作战。庆都，你帮我杀了这两个人，我帮你找儿子。庆都说：“不用你说。”向瑶是杀害我父母双亲的仇人，我自然饶不了他。说着，把三角插布弹弓放在鹿皮囊中，苍啷抽出宝剑，直奔向瑶。后羿搞父也各拉兵器冲上去，是三战向瑶和土星。向瑶这时把剑捡起来，就想冲上去迎战。土星有心眼，急得一跺脚啊，心的话，你多大了？50来岁了，跟这三个20来岁的年轻人打仗能行吗？再说了，后边的小孩我不知道谁呀，但是土丘山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就那个小孩武艺高强，剑术绝伦，你我根本不是对手，况且还有庆都和狗父呢。但是能跟庆都银叶探幽州的也绝非等闲之辈，咱俩人那是人家对手啊。想到这，冲向瑶喊了一声：“大将军，快走！”说着一转身，噌就到门前，嘎巴把门打开，噌噌噌，他先跑到殿外，高声喊道：“来人呐，有刺客！”向瑶这时候明白了，手背子被打青了。还跟人家打呀，赶紧跟着土星往殿外跑吧。康霄着急了，快追上他们，外边都是他们的人呐。其实庆都此时已经冲出来了，边冲边喊：“师弟师兄，快截住土星！”后羿搞父随后来到殿外，俩人直奔土星。后羿是飞毛腿呀，能和盘户比脚力，速度多快呀！几下就追到了土星身后，抡剑就砍。土星没办法，闪身躲过，只好晃法杖接驾相还。土星身手不一般呐，上回被俘那是跑了一天一夜，体力消耗尽了。要是论单打独斗，他还真不怕后羿和搞父。现在是以一挡二打在一起。再说庆都一出门，蹭蹭蹭几下都赶到向瑶身后，抬腿照定向瑶身后，趟就一脚，这一下子把向瑶踢得啪来个嘴啃泥。庆都一脚把他踩住，举剑刚要刺，就在这时候，门外的守卫听到了土星的呼喊声，已经闯进院内。其中一个人抬眼正看见庆都把向瑶踢倒，这个人也是高手啊，伸手摘弓搭箭，嗖就是一箭，奔庆都面门射过来。庆都眼睛多尖呢，急忙往旁一偏脑袋，唰，擦着他的脸过去。就这个机会，向瑶啊，双手一摁地，身子唰往前一窜，然后站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
边跑边喊：“放箭，快放箭！”跑进来的侍卫马上一下子分几组，一字排开，当时就把弓箭都张开了。这都是共工部精锐的禁军，训练有素，反应灵敏。一看向瑶翻滚着逃回本部，第一组人已经把箭尖对准了庆都。为什么不对着稿父和后羿呢？因为那边还有独眼的大法师呢。三个人在一起打，怕放箭把他伤了。那么向瑶已经把空间让出来，放箭，啪啪啪啪啪啪，一拨凋零箭奔庆都射过来。哎呀，不好！庆都吓一跳，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凋零啊！赶紧左躲右闪，舞动小宝剑，拨打凋零。第一波刚射完，第二波又上来了，接着第三波、第四波，一波接一波，箭如飞蝗，密不透风，可把庆都累坏了。这要稍不注意，射上就要命。左躲右闪，上蹿下跳，把宝剑舞动如飞。这时候向瑶已经回归本队，刚才那脚踹得真不轻啊，鼻青脸肿，胳膊抢破了，手背生疼。怎么摔到手背子了呢？摔是没摔着，那不是被庆都的弹丸给打的吗？一弹弓打伤了，两个门牙给摔活动，把向瑶气的：庆都，你这个小杂种，想当年我怎么没把你弄死，让你长大成了气候，看起来今天我非要弄死你不可。他一伸手从旁边侍卫手里夺过一把弓，抽出一支箭，然后悄悄地爬上了院门楼上。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呀，杠啊吱吱吱，把弓拉开了，把箭就认上了。他偷偷地瞄准庆都，庆都不知道，他把注意力放在前边这对弓箭手身上，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暗中盯着呢。向瑶在门楼上瞄了半天，终于抓住了机会，突然手一松，一箭奔庆都的前胸。因为居高临下，箭矢迅疾，等庆都发现已经躲闪不及，甚至连闭眼的机会都没有了，眼睁睁看着这支凋零箭奔前胸射过来，完了。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忽然身后有人大喊一声：“闪开！”呜，这人猛地冲过来，扑在了庆都身上，用自己的身躯挡住这致命一箭，扑啊！一声惨叫，庆都被人压倒在地。等庆都这阵才清楚，救自己的非是别人，正是大师兄稿父。现在稿父顺着嘴角鲜血直流，他用最后的力气说：“快，快走！啊，师兄，稿父，我的亲哥哥呀！”侍卫们又把弓箭准备好了，冲着庆都和稿父啪啪啪又是一通箭雨。庆都也急了，抱起稿父，用脚尖一蹬地，把自己身子往上蹿起3尺多高，啪啪啪啪。凋零箭全部射在地上，当第二排弩弓手再射箭的时候，后羿舍弃了土星前来支援，舞动铜箭搏打凋零：“快，快走，现在不能打了。”是啊，稿夫受伤不知生死，保命要紧，走，往哪走啊？箭太密了，虽然后羿挡着，但是他能挡多大范围呀？庆都那边抱着一个稿夫，那就140-150斤，行动不便，想躲没地方了。土星这时候已经躲到弓箭手的后边，恨得牙根直痒：“射，给我射死他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有时间长了，后羿稍微不留神再中箭，三个人一个也活不了。
在门楼上边的向遥一看。

0: 看哈哈大笑，小兔崽子们，今天叫你们变成刺猬，哈哈！他又把弓箭拉开了，他有点得意忘形，光顾注意面前的，没有防备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沿着后墙又上了一个高抬脚青楼步，捏足千宗，来到向瑶身后，猛然抬腿照盯向瑶的屁股，去你的吧！烫，就是一脚，这脚踹着瓷实啊，其实不瓷实他也受不了，没防备啊！哎呦，一下子从门楼上唰摔下来了。下边啊，正是几对弩弓手正张弓搭箭忙活呢，好嘛，从上边掉下大活人，吧唧。正砸在他们身上，哎呦我的妈呀，劈腾扑腾倒了好几个，箭也甭射了，全乱套了。最倒霉的还是向瑶，虽然身子压在别人身上没大摔着，但是嘴正碰前面那个脑袋上，嘎巴一声，刚才门牙不是活动吗，这一下这两个门牙算正式光荣下岗，疼得向瑶捂着嘴直笑话呢。同时门楼上唰飞身跳起一人，手中拿着青铜剑，对着禁卫军可就下手了，劈叉扑叉气着咔嚓，一时间血光剑影，惨叫连连，一边杀一边喊快走，这就给了庆都他们时间了，往哪儿走啊，四周被围出不去啊，庆都犹豫，哎呀，往哪儿躲呀，没地方啊。就在这阵儿，在屋中的康萧说话了，快进来，都进来，我带你们走。说着连连的咳嗽，什么什么，他带走，他都走不动，怎么带我们呢？哎，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没这个时间，避一时是一时，躲一会儿是一会儿。青都拖着稿腹，后羿保护着退到了大殿中。这时进到院中的侍卫越来越多，不光是弓箭手、刀斧手、长矛手全进来了，开始攻向那个人。这个人一看情况不妙，虚晃一剑往后一纵身，他也没地方跑，只好滋喽也进了共工殿，进屋了。到了屋里把门咣当关上，青都才看清楚，这人轻纱遮面，看不清面目，不知是谁。现在也不是道谢的时候啊，把门关好，顶上跟他们拼了。康萧说话了，拼你们拼不过他们，你听。就听外边乱糟糟的，已经逼近了共工殿，土星高喊，青都你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我们要强攻了，板等剁成肉泥。弓箭手准备，你们上这边，哎，你们上那边，上房。开始布置强攻了，屋里人十分紧张，可那康萧满不在乎，对庆都说，哎，你们跑是跑不了了，都过来坐到我的榻上，把我也扶起来。这回大家才注意，康萧可真康了，趴在地上到现在没拱起来，还在那趴着呢。后羿说，哎，你耍什么鬼主意，哎，小孩子怎么跟老人说话啊，没规矩，你们想活命吧，想活命听我的。后羿回头看看庆都，此时庆都觉得稿夫的身上已经被鲜血染透了，呼吸微弱，稿夫哥哥你撑住撑住，后羿啊听他的上去。没有选择，四个人全上了康萧的榻上，现在也顾不上康萧有病没病，传染不传染，后羿把康萧也周到榻上。这个榻很大，但是上来五个人就显得挤了。康萧说，你们别站着，最好坐下啊，挤着点儿。大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听着呗，全坐下了。康萧对后羿说，小子， 你头顶右上方有盏灯台，把它握住，往里使劲拧一下。啊，后一看，就靠自己的额头处有盏青铜灯台，有小擀面棍那么粗，上边有个灯碗，里边点着灯，这就是供康小晚上照明看书的床头灯。有什么用呢？后羿用手抓住了灯台，逆着时针往里一使劲儿，怎么一拧，就听着嘎巴吱扭扭扭扭，转动了。紧跟着几个人就感觉身后的榻下嘎巴呼隆一阵乱响，可了不得了，身下的地面好像地陷了一样，呼，康霄的整个床榻直接掉了下去，大家一时失重，吃惊非小。但没等大家明白过来，砰，床榻就砸在了地上。大家稍微一颠簸，没大事儿，怎么软着陆啊？但这个地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往上看，刚才还有灯光呢，随着大家坠落，灯光也消失了，好像地面呢又合拢上了。后一问，哎，这什么地方？康霄被震得剧烈咳嗽半天，好容易止住后说，你摸摸，应该还在你的右上方，比刚才位置稍微远一点儿，还有一盏灯，灯下有火石、火镰和火绒，把灯点着了。后羿赶紧一摸，果然有盏灯，摸到了火石、火镰、火绒，这些东西是取火之物。那个时候没有火柴、打火机，人们怎么生活呀？最早是钻木取火，后来发现有一种石头和金属相碰可以产生火花，就把这种石头叫做火石，又称随石，就是随人氏那个随。不是传说随人氏教过人使用火吗？所以纪念他叫随石。火石和火镰打出火星，溅到火绒上就能把火绒点着，然后人呢再慢慢的吹，把火星吹成火苗，再点着蜡烛、油灯、柴火，就能生火了。说要简短，后羿摸到这些，啪啪啪打着了火，把灯点着了，立刻亮了起来。康霄又说，这里四壁啊都按照油灯，把它们都点着亮一些。后羿举着这盏灯找到了墙壁上的油灯火把，把它引着了，立刻这里照如白天一样。大家这才看明白，感情这是个地洞，周围都是石壁，石壁上许多盏灯，旁边有几口缸。后羿打开一看，里边有水，有的里面有米。哎，这什么地方啊？墓地啊？啊？哦，坟地呀、啊？这是我给自己挖的墓地。一个人死了寂寞，让你们陪着我老头子一起死多好啊。啊，
1: 嘿，老家伙，我宰了你。他往上一纵，后羿就要动手。康霄啊一点都不在乎，
0: 宰了我你也得死，何必费这个力气呢？别宰我，还是看看你们那位朋友吧，弄不好啊他得比我先死啊。
1: 后羿赶紧回身看狗父，此时庆都抱着狗父，
2: 哥哥你振作起来，我给你包扎，给你上药。
1: 庆都哭着摸药，狗父紧紧抱住庆都，声音微弱地说，
2: 不必了，我不行了。
1: 不许你这么说。
2: 哎，真不行了。庆都，我能死在你怀里已经心满意足了，
1: 我的哥哥。
2: 庆都啊，哎，我不想死，但是已经到这儿了，
1: 只是我死之前有一事相求。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稿父为救庆都，身受重伤，在生命垂危之际，跟庆都说：“师妹，我不行了，临死之前，我有一事相求，哥哥。”您说什么事儿？

我多想永远这样的抱着你呀，这种感觉真好。话音未落，高富脑袋一天带着满足的微笑去世了。庆都抱着师哥嚎啕大哭啊，他和高富自有青梅竹马，高富对自己是一片痴情，只要自己有难了有危险了，第一个冲上去的一定是高富。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他的生命还要珍贵，但是自己把高富作为亲哥哥看待，俩人一生有缘无分。后来自己嫁给地库，更加绝了高富的念想。高富为什么跟三丫结合呀？也是对爱情心灰意冷，找不到最爱的，随便找一个得了。但这种爱一直深深埋在心里，他用身体挡住了致命一剑，救了我庆都，却牺牲了自己。此时庆都肝肠寸断，康萧说话了：“别哭了，谁没个死啊？死的就死了，顾咱们活人吧，不然咱们也得死在这里喽。”啊，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是啊，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身边还有几个人，另外放学还没救出来了，哭有什么用？庆都忍着悲痛把高富的尸体放在一边，擦擦眼泪，这才注意到那个陌生人。要不是人家刚才出手相救，我们全死了，急忙上前道谢，多谢恩公出手相救。那个人忙说：“娘娘，折杀小人了。其实说起来，你才是我的恩公。”啊，庆都看看他，你是？这个人伸手把遮面的轻纱摘下来，庆都看清了，这个人20多岁，剑眉虎目，鼻直口阔，留着小八字胡，右腮有一小块鲜红鲜红的胎记。是你？谁呀？这位就是当年在博都城郊劫杀自己的杀手首领。在几个月前，博都瘟疫大爆发，这位身染重病，是自己给治好的，而且没有追究他以往的罪行，把他放走了。没想到今天在此相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人说：“哎，造孽呀，你的儿子是我母亲偷到幽州的，我母亲为什么这么做，现在还不能说。不过慷慨又是我把他偷着送到你的大营的，原来我想你们双方能够以此换此，没想到事情这么复杂，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康萧一听气得直喘呐、啊、你把我孩子偷走了。哎，我这么做也是有人叫我做的，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不过你不用生气，我要不把他偷走，恐怕他早晚会死在土星象尧手上。庆都问：“你是谁？”哎，娘娘甭问了，原来是你的敌人，现在是你报恩的朋友。我只能说，过去受人指使，走错了路，现在幡然悔改。那么谁指示你那么做的，要刺杀我母子呢？娘娘，恕我不能说，那毕竟是我的主人，我可以帮娘娘，但不可以出卖主人。嗯，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那人一直脸上的红记，你就称我红记吧。好，庆都来到康萧近前。康萧，这什么地方啊？我们怎么出去啊？康萧一边咳嗽一边介绍这个地方。原来康萧这个人呢、啊、是个多疑的人，他做的坏事太多，杀的人也太多，他怕别人报复，于是早些年就暗中找了本家的一些能工巧匠，在他睡榻之下挖了这么个地洞，安上了消闲机关，开启机关的

0: 就是那个青铜灯盏，只要逆时针一拧，睡榻下边的地板会自动打开，整个睡榻就会坠落。下边早就铺好厚厚的柴草，保证能够软着陆，而上边的地板被机关控制，会迅速合拢。再拧灯盏能拧开不？拧不开了，人家程序就这么定的。因为打开一次，中间的硝簧就卡住锁死了，再想启动，在地洞的底下有硝弦，从底下开启。康修这么做为的是危机时候使用。做好之后，康修杀死了所有施工人员，所以这个机关除了他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位说了，在那个年代能做这样的自动化机关，哎，您呐还真别那么较劲。古代人有很多技术是我们现代人达不到的。举个例子，古墓出土一把宝剑，光芒夺目，削铁如泥，结果一拿出来没多久生锈了。你说古人怎么个防锈技术、抗氧化技术？那金字塔怎么搭起来的？为什么在里头的东西可以减缓腐败？这些技术我们现在都不清楚。这也一样，共工部本来就是以擅长治水闻名天下，什么开沟挖渠、打洞掘井，这些地下工程他们的士卒占一绝。这个地洞估计是个开合小机关，不费事儿。地洞可以通向外边，如果遇到危险，康萧就可以借此脱身。清都明白了，康萧啊，既然有地洞，你为何不早离开呢？康萧苦笑着，我离得了吗？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他们早把我软禁了，与外界隔绝，就留一个老奴扶持我，我带着他往哪儿跑啊？楚洞不远就有兵丁，老奴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只有死路一条。今天不同了，你们武艺高强，可以杀出去。青都，你今天到来是为了寻找你的孩子。庆都点头，那你为什么先到我这儿呢？后羿说，他好像知道今天晚上要发什么事儿。庆都说，没错，昨天弘济把康海偷到我的大营，我发现康海中毒了。啊，康修大吃一惊，啊，我的儿子怎么样了？你放心，我已经给他吃了解毒药。他这个毒啊，不是一天两天服下去的，是慢性中毒，所以想要给他解毒也得需要一些时间。不过现在他不能说话。哦，这一定是该死的土星干的好事。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中过土星的毒而导致不能说话，当时我就想，这是不是土星给他下毒？我又觉得不可能，康海是你的独生爱子，你对他爱如珍宝，土星怎么敢对康海下毒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土星对你康萧起了反心，你没有能力控制他们。再联想这两次出城的不是你，是向瑶和土星，我就感觉你们共工内部出了变化。今天下午我带着康海去见土星，想用康海换回我的儿子放勋。但是土星向瑶看着康海一点都不关心，视康海的生命为芥草，立刻拒绝以子还子。这就更让我怀疑他们作为你属下为什么这样。康海看着土星十分恐惧，我问孩子，对你下毒的是不是那个独眼巫师？他颤抖身子点点头，我就知道幽州城内出事了。他们给康海下慢性毒药的目的是控制康海， 等你康萧死后，立康海为族长会比较顺利，能得到其他长老的认可。但康海已经中了慢性毒，很快就会病死。作为摄政大将军，向瑶便会自然成为继位第一人选。今天他们发现康海居然在我的手里，开始吃惊，后来将计就计，想激怒我杀掉康海。我想今天恐怕城里要出事，所以才夜探幽州。果然今天晚间向瑶和土星要杀你，他们想把杀你的罪证强加在我的身上，挑起个部落的战争。刚才我在殿外听到的一切证实了我猜的是对的。康萧说，庆都你厉害，哎，非常人可比呀。自打我得病之后，向瑶土星渐渐地控制了我的行动，把我软禁宫中，假传我的命令，一时还没有得到众位长老的支持，他不敢贸然下手。我明知道他们的阴谋，但重病缠身，无可奈何呀。没想到反叛我的竟是这几十年的亲信，救出我来的居然是被我灭族的仇敌。哎呀，真是荒唐可笑。后羿说，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现在怎么出去啊？怎么走啊？康萧说，出去的路只有我知道，不过庆都，咱们做个交易如何？
1: 交易？
0: 对，我告诉你们出去的通道，让你去救你的孩子，你们帮我去搬兵求救，除掉向瑶和土星。
1: 搬兵？我上哪搬兵啊？
0: 这个简单，

分叫禁军，用来守卫成都和水神宫的安全，平常由大将军直接掌管。另一部分叫牵牛军，主要用来对外作战，平时由共工首脑掌管。共工除了族长之外，权力最大的还有五位长老，他们主要负责刑律、用兵、士族管理、立法、祭祀、水火掌管等等。五长老之首被称作首老，现在的首老是我的堂弟，叫康方，对我忠心耿耿，但他一向反对我用兵征战，故此对我不满。土星投靠以后得到我的信赖，被封为大巫师，逐渐冷落了康方。但是康方手下有兵权呐、现在相瑶虽然有谋反之心，但没有神符调不出牵牛军，凭借禁军很难能够战胜牵牛军。他们一直暗地准备，一是训练队伍，一方面想要我共攻神符，好调牵牛军。青都说，我明白了，方才那两人就向你要神符，不错。当我发现他们小小多你的时候，我把神符藏起来了，只有我和老奴知道。哦，你今天把他杀了，是怕他说出来？不错。后羿说，你真够狠的，人家对你那么好，你说杀就杀。唉，我这是为他好啊，我不杀他，他落到相瑶土星手里，他会生不如死啊。当然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神符藏处。庆都，只要拿着神符，再带着我一封旨意，就可以说服康方调动牵牛军前来救我。康萧，嘿，庆都乐了，你是我杀亲灭族的仇人，你就不怕我拿走你的共工神符不搬兵救你吗？康萧都乐了，你庆都要是那样人呢，就不会医治我的儿子。你是个心善的人，是心怀天下之人，就算我看走眼了，你不搬兵救我，嗨，大不了我就是一死而已，反正我都这样了，早死晚死有什么区别呀？只可惜那相瑶土星免不了把我的死栽赃在你的头上，北方必将再次陷入战火。我喜欢战火，可我不喜欢我的仇人从战火中得利。我想你是不喜欢战火的，对吗？所以你必须帮我。这时弘济说话了，共工部也只是别人的一枚棋子，共工乱了就会有人浑水摸鱼，那样对华夏更不利了。哦，青都转脸看看他，你的意思，你的主人就是那个人？弘济低头不言语了，青都也没追问，转脸问康萧，这个交易倒不是不能做，不过我要加条件。啊，好好，你说，我帮你平定了共工内乱，我希望你承诺共工归顺华夏，永不复返。这个条件怎么？这个条件你得答应，你死以后，共工族长之位可能落在你儿子康海之手，他年纪幼小，能够安定共工内部就不错了，你不希望这个时候华夏国前来讨伐。康萧啊，你一生作恶多端，杀人灭族无数，难道说临死也不给自己儿子留一条生路吗？我想你不会这么傻，所以你必须答应。这两人好，都够强硬的，二人四目相望，看了半天，康萧突然笑了。

0: 我答应，那我也答应。空口无凭，击掌为证。青都哈下腰，在康萧伸出无力的掌心上轻轻啪啪啪拍了三下，就算达成协议。康萧跟后羿说：“小子，过来，干啥？”康萧把自己的衣裙一撩，庆都赶紧把脸偏过去了。怎么，古人是不穿裤子的，更没有内裤，上衣下长，长就跟短裙差不多，一撩起来，下边全露出来了。后羿一看，你干嘛？一起就。再看康萧指了指左大腿根，后羿借着灯光仔细看，在他大腿根上有深深一道伤疤。小子，用你手里的剑把这一块划开。啊，你有病吧？嗨，什么有病啊，共工神符就在肉里。大家听了都吓一跳啊，什么神符在肉里？对，康萧说，当我发现土星象爻有图谋不轨的倾向，就防范他们搜查我的神符，于是我就拿刀划破了大腿，把神符塞进腿中，让老奴谎称我那天出去晒太阳摔倒在篱笆上，被篱笆划破了。因为当时象爻土星并不知道我对他们产生怀疑，所以也没有怀疑我的伤口。经过调养，伤口长实。土星象爻，做梦都没想到，他们在我身上搜查数遍，神符就藏在我的肉里了。青都心的话，这康萧真够狠的。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也够狠的。幸亏老天不给他个好身子，这要是很健康的话，还真是华夏的祸害。怎么办？开刀吧。后羿手快，用宝剑刺儿就给一下子，疼得康萧一抖，忍着点儿。后羿伸手一摸，里边果然硬邦邦的，使劲一抠，疼得康萧惨叫一声啊，噗，一块玉质圆牌取了出来。青都赶紧摸出止血止痛药，让后羿给他上上，然后撕下康萧一块衣服要给他包扎。康萧说先不用，他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在这块衣裳上给他堂弟康方写了一封血书，意思就是送书信的是自己人，我现在被反贼象爻土星软禁，他们领着禁军要造反，你赶紧调动牵牛军前来平叛救我。写完了交给青都，你快去搬兵吧。弘济在旁边说话了，三妃娘娘，你不能去搬兵，你的儿子放巡非常危险，刚才土星象爻知道我们进城了，而且没把我们抓住，他们一定要报复，所以我们得赶快解救放巡。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九零点。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乐购908商城，扣专场经典。

0: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接交警指令，受雨雾天气影响，临信高速阜南龙王入口往信阳方向临时封闭，八里河阜南中港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上高速，商固高速临泉西入口临时封闭，临泉南入口往商丘方向临时封闭，商丘往阜南方向车辆从临泉西出口分流，阜南往商丘方向车辆从临泉南出口分流，德上高速凤台北凤台寿县安丰堂入口临时封闭，永城往合肥方向车辆从凤台北出口分流，合肥往永城方向车辆从凤台出口分流，永城往合肥方向车辆从寿县出口分流，合肥往永城方向车辆从安丰堂出口分流。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

0: 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呢也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北方麦类夏熟作物呢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曲健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呢称作小满。
0: 是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下24节气的话呢，会发现啊，经常呢这小和大是对应出现的，像是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等等，这唯独在小满之后呢是没有大满的。其实古人的哲思正体现于此，因为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将满未满恰到好处。我们也愿908的各位听友啊，保持小满的状态，不急不徐，知足常乐，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1: 小满时节温度逐渐升高，但是尚未达到最热，此时呢人体的阳气渐盛，因此呢也最容易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出现口渴、烦躁、失眠等不适的症状。因此小满节气养生一定要注意调节阴阳平衡，清热解暑，保持心情的愉悦。此外呢，这个时节的昼夜温差仍然是较大的，尤其是下过雨之后温度会明显下降，因此呢下雨之后要适时的添加衣物，以防着凉感冒。
0: 好，再来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今天全省降水减弱，22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26号，我省仍多会降雨天气过程。其中在22号，明天大别山区和江南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4号到25号，我省呢还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7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雨天气。那今天一早过了7点钟之后呢，今天因为是一个周四啊，我们看到目前呢各个路段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和昨天早晨一样啊，非常的相似啊。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在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位置，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堵点，那目前队尾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昨天早晨在这个路段呢是有事故发生，那今天早间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啊？有没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1: 省内方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链上长三角，创新链让长三角创新活力加速奔涌。
0: 安徽四地同办集体婚礼。
1: 国际方面，国际媒体评论日本右翼在修宪问题上欲盖弥彰，回避并非放弃图谋。
0: 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908瑞评论，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但是据媒体报道，娜塔莎和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摔打、注水、针刺等破坏性行为，对此该如何看待呢？稍后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来关注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会从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局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了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1: 国家邮政局5月20号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的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基地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1到4月，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第二产业用电量当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当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1: 昨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昨天是5月20号，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每年结婚登记举办婚礼的高峰日之一，也成为了恋人们相互表达爱意的日子。山东青岛依托滨海资源与城市文旅优势，打造山盟海誓城市婚恋 IP， 持续吸引全国新人到青岛领证打卡婚旅消费，让浪漫场景撬动甜蜜经济。
1: 在云南昆明，随着520的到来，这一阶段鲜花交易火爆，量货集中释放，美丽经济再迎高峰。5月14号，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进入备货高峰期，当日月季类鲜花交易量约550万只，成交均价最高突破每只1元。在斗南花卉市场，鲜花销售同样火爆，今年鲜花产量大幅增加，整体花价比往年更加亲民，不少游客成捆的选购满载而归。
0: 昨天，湖南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自5月17号7时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其中有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当中。
1: 5月15号，媒体报道反映，福建漳州市陇海区福宫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检查，发现实时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1批违法添加剂，并立案调查，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目前已经全部销毁。
0: 近日，一则医生边听小说边看病，患者姓名被录错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5月19号，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布了情况通报，称经过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已经第一时间向患者道歉，同时对涉事医生停职处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

0: 金乡。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九零八来环由东向西，城市车流量大。
4: 好，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啊，先前我们猜测呢是不是有事故啊，因为昨天和今天早晨的堵车的路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到今天早前啊，现在呢堵点呢已经是向西延伸到了南二环的桐城路这一路段啊，从林大堂的位置目前排到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但是不太寻常的是，我们看到目前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在合作化路这一路段啊产生了一处新的堵点，那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红星李海龙，方向是由西往东方向。那么九零八的各位听友，经过今天早间合肥市南二环的时候啊，目前东西双向那么都是有路段呢产生了拥堵情况。好，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安徽与沪苏浙通过跨区域战略科技力量联合、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产业联合攻关，搭建起一条紧密协同的创新链，有效激活了长三角丰富的创新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正在这里加速奔涌。
5: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联合开展的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在合肥市、阜阳市、黄山市、明光市等四地同步举行。来听九零八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录音报道。
6: 吉时已到，礼请新人入场。
7: 昨天上午10:08，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合肥市示范活动在洛港公园启动，伴随着悠扬婉转的礼乐声，中铁四局260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缓步入场，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卺礼传统仪式。没有高额彩礼，没有铺张排场，简约节俭的婚礼却有着最纯粹的爱意。新人刘宗之在现场难掩心中甜蜜，
8: 现在心情非常开心和激动吧，也是特别感恩。
7: 刘宗之的爱人李炳杰是中铁四局四公司的一名一线建设者，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扎根基建一线，辗转多个重点工程项目，用实干坚守岗位，以奋斗书写青春。
9: 我心情也是很感激和感动，感激主要是像这样一个活动啊，举行也很不易，然后今年这个主题又是低彩礼、零彩礼一风一俗啊，它是弘扬社会新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好的新婚一刻，简约而不简单，浪漫而不铺张，我觉得这样的婚礼啊更有纪念意义。然后这一次来参加也是很热闹，然后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我也是想着在四职的大家庭的见证下，我们要加油建设更好的小家庭。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婚庆产品、甜蜜补给等互动形式开展一风一俗宣传引导，彰显文明节俭新风。据了解，活动期间，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开展我在文明实践阵地赴良缘、婚恋联谊、民俗体验、文艺展演等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婚俗新风融合，引导群众树立重感情、轻彩礼、重家风、轻排场的婚恋导向。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主要在5月20日及农历七夕等重要节日前后持续开展，不断推动文明婚俗新风在全省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4: 拥有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记者近日从省工信厅了解到，在15/5期间，我省将着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10: 产业链是产业集群的基础和骨架。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冯克京介绍，15/5期间，我省将坚持以链壮群，持续推进重点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通过新型技改优存量、双招双引扩增量，建成一批万千亿级产业链。
11: 比如，机器人呢？

0: 是安徽生物布局的一个重点产业。去年全省工业机器人产量突破了4万台，居全国的第5位。当前我们正在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政策的升级版，力争到2030年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器人产业高地。
1: 产业集群发展既要块头大，更要成色好，必须坚持创新引领，以强促大。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冯克金介绍说，未来大家一定会看到有更多的智能工厂、5G 工厂和绿色工厂在安徽涌现。
0: 我们将抓集群主体体制，实施好优质企业的梯度培育工程，打造头部强、腰部壮、底部活的企业矩阵。抓产业创新体制，构建研发攻关、中试验证、推广应用的全链条。抓智力转型体制，深化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制造，一体推进智改、错转、网联、绿色。
2: 近日，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江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两场主题直播圆满收官。主播用群众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传递惠民政策，普及实用知识，收获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惠民政策走进群众、落地生根，义旗镇依托一起直播、一路共富文明实践项目，搭建和美乡村直播间，创新推行直播加政策宣讲模式，结合群众生产生活核心需求，精心策划内容，让小屏幕成为政策宣传的新载体，服务群众的新窗口。目前直播间已经成功开展了2场主题直播，聚焦产业发展、安全保障等重点领域，以生动鲜活的例子把政策干货送到群众心坎上，切实提升了宣传的时效性和覆盖面。
3: 日前，国内首部徽墨文化传承大剧《家业》正在央视热播。《家业》以明朝年间的古徽州为时空坐标，以千年非遗徽墨为故事载体，以一块墨、两代人、三大家族、文化徽州为叙事线索，将徽州李、骆、田、陈等各个制墨世家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并通过剧情脉络体现出金陵、休宁、京城等各地墨业发展，徐徐展开徽州墨业中众人的命运起伏，并延展勾连出生动丰富、张力十足的人物关系脉络，描绘出性格各异、鲜活饱满的群像众生图谱。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期啊，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上火了，和其他的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那么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而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也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的行为。
5: 暴力解压视频泛滥，广告藏色情擦边，娜塔莎娃娃爆火背后有哪些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记者搜索发现，这款解压玩具名为娜塔莎，起初是一位网友以应对母亲催婚为由，把它当成婴儿养。有一次，其拍摄的娃娃被砸扁在地上的视频突然火了，此后引发大量网友拍摄类似视频。在各大网络平台，记者以娜塔莎为关键词搜索，发现有大量网友发布捏娃娃视频和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发现，有些主播在推销该款解压玩具时，为强调玩具耐摔不易损坏，多以暴力解压为卖点，如用力捶打娃娃的头部将其压扁，把娃娃摔向桌面。此外，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暗示内容，比如将娃娃的手放到内裤里，把娃娃的内裤提到肩膀上，或将内裤套在娃娃头上等。5月11日，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娜塔莎时发现，该类玩偶已经有了超大号。在商家宣传视频中，娜塔莎娃娃已经被做成类似真实婴儿大小。视频中，一男子把娜塔莎娃娃抱在手里，先是揉搓洗脸蛋，最后把玩偶的粉色内裤拉起又弹了回去。记者近期在北京玩具城实地走访发现，多个商家称娜塔莎解压玩具已售罄，暂无补货。一位商家表示，自家的在售货物已被订购，只剩下一款可零售。记者购买了4种不同类型的娜塔莎玩具，打开塑料包装，一股强烈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记者注意到，在售的娜塔莎解压玩具外包装上明确标注适用年龄为14岁以上，

0: 但商家却称一两岁就可以玩。
1: 这个适用年龄上面写的是14岁，
2: 其实它是让人写的，但小孩子就它里面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皮，对，沙子
1: 一两岁就可以玩。
2: 它里面是沙子，带动的沙子，
1: 破了怎么办？
2: 很少用破的。
0: 4月27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对学生玩解压娃娃的担忧。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导邓建国认为，
3: 所谓解压并不是毫无底线的，解压必须要在道德伦理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表示，
4: 根据法律要求，广告内容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等不良信息，同时也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如果商家的行为情节严重，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甚至还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0: 玩具本应是陪伴成长的温暖伙伴，解压也不该以伤害与失去为代价。抵制无底线营销，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平台守土尽责，商家遵守规范，家长积极引导，社会共同监督，别让低俗与暴力侵蚀孩子的未来。
5: 那么如何看待此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6: 这种商品的性质已经远超解压范畴，不仅挑战公序良俗，更可能对社会心理与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造成深层伤害。首先，这类玩具以暴力伤害弱小为核心卖点，本质上是在消费人性中的阴暗面，甚至诱发模仿行为，那就是弱势生命体可以成为情绪宣泄的容器。这种价值导向若向青少年群体渗透，将侵蚀社会共情能力的根基。其二，部分商家以擦边内容为营销噱头，涉嫌违反广告法及网络内容管理相关规定，污染了消费环境。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第一，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迅速介入，依据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对涉及暴力宣扬、色情暗示的玩具产品及宣传内容进行界定与查处，对涉及暴力破坏演示的产品宣传依法下架。第二，电商与社交平台应承担内容审核责任，对相关的视频及擦边宣传页应当加大审核，立即下架。第三，加强家庭教育引导，帮助公众区分健康解压方式与暴力宣泄的界限。第四，消费者应当主动抵制此产品，不购买、不传播、不围观，用市场选择倒逼商家回归产品创新的正向轨道。解压不应以消解人性为代价，娱乐更不应该向暴力与低俗让步。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
1: 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最低温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7: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那近期的乐购908的520心动礼遇活动呢，还是在进行当中，而且是特别火爆。下面我们将继续连线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解锁活动的详细情况。欢姐你好。
8: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要限时返场，囤货不能错过，双重福利继续，全场满299块钱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至5月22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份宠鸡奢礼王炸组合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搭配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5瓶中药，就等于接近1瓶正装了啊！限时福利，单独一瓶神仙水活动价也要600-700块钱起步。现在乐购908商城520限时返场活动 ，SK2 明星产品组合神仙水230毫升加上15克乘以5瓶大红瓶面霜，只需549块钱。参与商城单笔订单满520块钱打9折的优惠活动，算下来到手仅需494块钱，性价比真太高了。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送礼带家礼盒，仪式感拉满。送礼呢，自用呢都高级，更有顺丰直发，数量有限，手慢无。神仙水啊，能够调理肌肤的状态，焕亮肤质，让肌肤通透细腻，清爽好吸收。搭配这个大红瓶的面霜，温和维稳润肤，舒缓肌肤不适。日常基础护肤呢，需求一站式满足，轻松养出细腻好肤质。提醒各位朋友们，各位520折扣活动22号正式结束，距离活动截止仅剩最后2天，福利余额不足，优惠即将下线，超值大牌护肤组合库存有限 ，SK2 明星产品神仙水230毫升加上15克乘以5瓶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参与商城单笔订单满520打9折的优惠活动，算下来您到手只需494块钱，性价比太高了。想要囤货送礼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锁定专属服饰、专属优惠。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平台，欢迎大家随时来首页逛逛。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 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7: 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前呢，合肥市的南二环的路况信息啊，可以说呢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前山路到五里墩上方，东往西呢是五里墩到天通路的位置，东往西的流量目前呢是偏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是缓行路段。南环高架的东往西的方向，集中在东至路的下口处，西往东是在金站路的汇流点的位置。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在太湖路一直到南二环的正上方，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上口一直到前方的南非河附近，玉溪路高架东往西，在龙岗路的上方和北二环高架桥东往西，靠近大房引路上桥口处的位置，也都是要留意一些，是几点需要关注。城市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和五里墩 I3 的上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特别是靠近长岗路的福晋主的位置，主线上的流速还是比较缓慢的。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从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以及右转进入长江西路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像南边的方兴大道是靠近始兴路和翡翠路上跨桥，东往西入口和出口的位置速度也比较集中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日前，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单位下一步要强力推进应保尽保，尽快实现8个高危行业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参保安责险，要不断优化服务保障，进一步规范安责险条款费率和签约服务内容事项，推动预防服务更加具有针对性、时效性，推动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要强化安责险工作监管，强化科技赋能，进一步完善安责险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充分发挥好一网统管综合作用，加速相关数据全面系统精准归集，发挥线上服务、监测预警和监督指导的系统功能，确保在六月底前实现投保数据归集率、服务记录上传率2%100%，全力推进我省安责险工作实现新跨越，确保各项工作指标走在全国前列。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是的，过了七点半之后呢，看到很多路段开始繁忙了起来。南北一号高架这段时间啊，基本上每天早晨呢，由北往南方向流量都是起码排过南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啊。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这是在大房引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队尾已经排过了蒙城北路，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到目前为止啊，合肥市的北二环在这段通行呢是有 明显的拥堵迹象。另外，北二环由西往东，我们看到这是在淮南路的位置有堵点。那现在大流量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蒙城北路，这说的是由西往东方向。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与合作化路。
6: 现在合肥市西一环呢是老堵点，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一直到五里墩立交桥的位置全线排满。而现在呢，合作化路高架呢也是北向南方向，从五里墩立交桥的位置一直到南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开始逐渐增大了。
7: 是的，这每天早晨合作化路高架桥这由北往南堵车的，其实症结呢还是因为从合作化路高架再转上合肥市的南二环，这是由北向西方向是通行受阻。因为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在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啊，每天早晨在这都会有一个交通节点。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安徽九零八，那么把在路面上您所看到的拥堵和事故信息呢，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各大媒体在这一时段口发布的最新消息。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6: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到今年年底，除了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以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6: 昨天12306回应3岁女童高铁座位与母亲相隔8节车厢，那按照12306系统候补补票的规则，旅客在提交候补订单支付前，系统会提示兑现时会根据您所候补列车的席位实际情况予以分配，多人出行时可能会分配到不同的车厢。建议广大旅客，如果家长和儿童一同出行，候补兑现的车票不在相邻的座位的时候呢，可以请求车内工作人员协助更换座位，或者是自行协商旅客进行换座。
7: 近日，浙江的一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收货地址是在苏州市某中心小学的买家，网购了45把红色雨伞之后，申请无理由退货，而退回的雨伞都是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而且写有学生的姓名，引发社交平台的热议。目前，商家已经隐藏了相关视频，并且透露学校家委会已经多次致歉，并且补足了款项。而事发学校苏州市虎树关中心小学还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6: 近日，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那昨天呢，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然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这一传统。
7: 近日，有商家杨女士表示，一名卖家呢在平台呢是下单了价值23600元的光伏水槽及配件，签收仅2天时间，这个买家呢便在平台上申请了仅退款，并且获得成功。商家在上传证据以后，平台核实并且协助催款20天，而买家始终失联拒认。杨女士无奈从河北坐18个小时的火车，跨越1100多公里赶赴上海现场维权，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6: 好，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近日曝光的日本自民党建议草案中，没有直接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但用一些模糊表述预留空间。日本政府一方面强军阔武，一方面在修宪问题上欲盖弥彰，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评论说，这并非是放弃图谋，日本右翼在侵蚀原则底线上具有长期性。韩国先驱报指出，虽然短期内因政治阻力未在文件中明确修改，但通过强化美日核共享讨论、发展核动力潜艇技术及提升常规进攻能力等方式，正在实质性的掏空原则底线。
7: 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口伊朗港口。对此，目前呢已经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的封锁措施。
6: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称，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强调进一步加强政府和民众团结。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此外，伊朗议会议长称，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重建自身能力。
7: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5月20号发布视频，视频中他对因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物资而被以军拦截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参与者进行各种羞辱嘲讽。相关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引发了多国的谴责。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香。
7: 好，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今天新闻要说的是胆大妄为，偷了价值20多万元的电缆之后，竟然大摇大摆地返回作案现场，还帮民警分析案情。那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6: 前段时间，浙江温州金海派出所接到一位工地负责人报警称，工地上100多米电缆线被偷了，损失超过20万。值班警力立刻赶往现场。抵达现场之后啊，发现工地空旷，又没有公共监控，夜色沉沉，给案件蒙上了一层阴云。在勘查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一名自称为工地工人的男子。这名男子啊，主动凑了过来，开始介绍现场的情况，还帮着分析案情。他说呀，这100多米啊，必须要装车走。车开进来，把电缆剪一下，剪成1米2米，然后装到车上拉走。这个人思路清晰，分析起来啊，滔滔不绝。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民警一边点头记录，一边在心里啊，暗暗地记下了这张面孔。由于被盗工地没有监控，警方不断扩大视频搜寻的范围，终于在事发前几天晚上的画面当中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进入到视野当中。这辆车在被盗工地附近停留了10几分钟，而这条路啊是一条断头路，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车在此长时间逗留。民警锁定了车主的信息，发现啊，这就是当天晚上的那位热心群众，而此人有盗窃前科，确实也是被盗工地上的工人。在另一个监控镜头当中也出现了被盗电缆的模糊的影子，证据链开始闭合起来。但是啊，行动必须人赃俱获。警方进一步调取了可疑车辆当天晚上的行驶轨迹，发现啊，这辆车在上高速的时候车辆增重了1吨多，这个重量和100多米电缆线的重量高度吻合。而这辆车下高速最终的目的地是嫌疑人的老家江苏，警方迅速兵分两路，一队前往江苏查找销赃窝点，一队在温州对嫌疑人实施抓捕。抓捕过程十分顺利，民警在核查嫌疑人手机的时候发现了大额异常资金往来，交易时间、金额和电缆线被盗以及电缆线的市场行情基本对应。经过进一步审讯，嫌疑人最终供述，他以夜色为掩护，利用监控缺失，自己又是内部人的条件，实施了犯罪行为。目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说起来啊，虽然影视作品当中犯罪分子经常忍不住回现场，但是啊，现实当中多数人会选择彻底回避。有些犯罪分子啊，返回现场是试图销毁或者是掩盖证据，以逃避侦查，或者呢，观察警方调查的进展，判断自己是否已经被怀疑。像这位参与围观、评论警方工作，还给警方出谋划策，这个啊，就是在彰显优越感，有表演或者是炫耀的心理。但是啊，躲都不一定能躲得过，他还主动凑上去，这确实是非常人能理解呀。
7: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呢，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迎丰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当地的消费者发现啊，只要是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里边填写了该街道，就会被提示无法购买。更换成周边的街道，订单呢则能够正常的生成和派送。
6: 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打版侵权等行为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另外一方面嘛，商家将区域整体拉黑，对正常消费行为的消费者有失公平。恶意退货和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7: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丰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18: 商家他们有些啊，也是为了规避可能退货这个问题吧，这个也是商家的权利嘛。因为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17: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19: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因此呢，这种限购的方式呢，可能并不仅仅是从经营成本的角度考虑做出的选择。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市场侵权等行为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啊，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啊，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17: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20: 它的成本很高，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它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10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它一来一回就是16块了。
17: 类似批量、买样打版、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杨会长，
20: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因为你申请一个专利要半年早就过季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17: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
21: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呢，采取一些风控的这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7: 嗯， 是的，我们希望不论是商家也好，还是广大的买家也好，都能够讲诚信。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期的水果市场呢，一批网红的新品闪亮登场，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这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这仿佛一口就能够尝到两种水果的味道，也让消费者对于水果的口感和味道充满着想象。
6: 一位网友呢，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因为想吃芒果，于是他就在线上的超市买了商品名称为芒果凤梨的果切，本来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可以两种美味同享，然而收到的呢，只是一盒凤梨，原来他买到的只是名字叫芒果凤梨的凤梨。那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噱头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2: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22: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23: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22: 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24: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25: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24: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25: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22: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26: 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27: 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我们要依法依规，有标准的按照标准去标注。在品种名称上啊，我们不要做夸大解释啊，标注或者是宣传。如果我们有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广告去体现我的销量好。如果说哪一些是对你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详细的进行标注，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7: 是的，各位908的消费者啊，如果以后在选购水果的时候碰到类似这种情况的话，估计呢还是不要有过多的想法啊，可能还就是普通的品种。好，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全球通心动日，
4: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5: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4: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5: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4: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5: 中国移动。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鞋。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